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贵人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
0: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过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1: 景区抓拍用上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投资基金必须要付管理费吗？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23号，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双倍销售活动的通知。
1: 教育部28号的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
0: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7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现行支持科技创新主要政策和政策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以及退税1.91万亿元。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的重点。
0: 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1: 28号的11:16、11:34、16:0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5.8级和5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已经累计转移群众4.2万多人，县城道路通行、生产生活等秩序正常。
0: 重庆彭水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截止到28号21点，经对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2.7万人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今年的8月1号生效，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3次扩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表示，他对当前局势非常有信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号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之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经有2人死亡。
0: 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1: 北京时间27号，国际足联宣布，福德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4: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5: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4: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5: 对不起，麻烦您了。
3: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5: 对不起，麻烦您了。
4: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5: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4: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3: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据腾讯云最新消息，腾讯 WorkBuddy 正式上架鸿蒙电脑应用市场，成为鸿蒙平台首个桌面办公智能体。这个版本从零攻坚原生适配，攻克了系统登录、电脑连接、技能调用等核心权限适配，并依托鸿蒙底层能力上线了独家碰一碰

0: WWDC-27 上亮相，并于明年秋季正式发布。代号为 N50 的苹果智能眼镜原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亮相，并于2027年初正式发售。那这么一算的话，这苹果公司的 CEO 蒂姆·库克的画饼周期又延长了12个月。 近日，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港股上市申请因届满6个月有效期而进入常规程序性更新调整，引发市场关注。君乐宝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属于港股上市申报中的正常流程安排，目前正有序推进财务加期审计，待完成后将及时的更新并且重新递交申请资料。 在业内看来呢，这个节点恰好为外界重新审视这家中国乳业头部企业的经营基本面与中长期价值提供了窗口。的确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窗口期，正好看一下这家乳业头部的基本面到底有多稳，是真的学霸还是临时抱佛脚呢？ 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继旭创日前告诉潜在投资者，其香港上市交易的价格是将定在低于最高推荐价格的水平上。知情人士称，该公司将把价格定在每股980港元。由于事情还没有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那之前的最高推荐价格为1010港元。 另外，据港交所27号公告，若中继旭创相关股票成功上市，其中继旭创股票期权将于2026年7月30号开始交易，也就是明天，涵盖每月及每周到期合约，合约买卖单位为50股，持仓限额为5万张。这定价策略堪称是"我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留点汤给股民喝"。 近期，北京、上海等地茅台直营店已经将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售价提升至每瓶1719元，高于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官方推出的数字营销平台每瓶1639元的售价。一位茅台直营店人士对记者表示， 这个举措主要是为了推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价格随行。未来茅台直营店定价或将综合门店运营成本等因素，对标市场零售端的实际成交价，以保障市场的公平。那么就是说，以后直营店的价格要跟着市场行情走了，不再当价格洼地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由于基金是一种受托投资，那么投资基金就需要缴纳管理费，无论公募还是私募，无论场内还是场外，管理费都是投资者所必须要付出的。 管理费的收取方式通常呢是按照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来计算的，并在每日、每周或者是每月的基础上从基金资产中扣除。通常情况下，投资者不会直接支付管理费，而是通过基金的净收益率感受到这笔费用的扣除。一只基金所必须要支付的除了管理费之外，还有托管费。 这托管费是支付给托管方为保管基金资产而收取的费用，因为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其他机构是不能够执行存款业务操作的，所以基金管理人无权行使存款业务。加上资金安全需要得到保障，这笔委托资金也就只能够交给第三方专业托管人，也就是银行来负责保管了。 托管费会由基金管理人来代为向银行缴纳，但是会在投资者的投入资金当中进行扣除。投资基金的费用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管理费和托管费以外，通常还有认购或者是申购费，还有赎回费等等。场内交易的还需要考虑佣金等费用。当然了，投资基金也不是什么费用都要全付，比如说申购费，就是投资货币基金时不需要支付的费用。
1: 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管理费较高于其他收取申购费的基金。此外，多数基金只要持有一定的期限，就可以免除掉赎回费了。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3: 小知识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我们都知道，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 最早是起源于1955年有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标题为《从金融角度看经济增长的论文》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主要在于融资过程当中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是否直接形成了债权和债务的关系。 在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判断是否直接融资的标志在于该中介机构在这次融资行为中是否与资金的需求者和资金的供给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单纯的从活动当中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出发，还不能够准确地判断融资的性质 到底属于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一般从习惯上都认为，凡是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一方是金融机构的这种融资，就是间接融资，而从不考虑这种融资工具最初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性质。那一般来说，直接融资活动从时间上早于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也是间接融资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也反映出一个国家两种金融组织方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贡献的程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4: 随便啦。
6: 哎，吃火锅？
4: 不要。
6: 披萨？
4: 不要。
6: 牛肉面？
4: 不要。
6: 那你想吃什么？
4: 随便。
6: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7: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6: 小美晚上吃什么？
4: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6: 吃火锅怎么样？
4: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愁死吗？
6: 披萨呢？
4: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8: What？
6: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4: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6: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哦。
4: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6: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9: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4: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6: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9: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4: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6: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9: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包。
4: 啊，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10: 我了个去。
6: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9: 嘿嘿嘿，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4: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6: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哎哎哎，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12: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14: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15: 先生。您的面。
16: 哦，
15: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16: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17: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1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8: 一面都市繁华，
19: 一面市井烟火，
1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的是深度新闻话题。最近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那同时呢，也是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都带来了什么？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即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长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不是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被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的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给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如此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

0: 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井漂、5000洋井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
2: 我在视频平台上面关注了一家就是专门卖这个景德镇瓷器的一家这个商家，就是后来也买了一些这个景德镇的瓷器回来，最大的感触就是它像一件艺术品，让你在吃饭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心情都非常的好，就是看着那些碗呀、盘子啊之类的。当然了，我也非常喜欢这些瓷器啊，所以这个申遗呢也是让这个景德镇啊从之前卖瓷器的一个古镇升级为活着的瓷业文明样本啊。
3: 其实景德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呢，就景德镇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瓷器史上啊是非常之重要的。当然它的这个重要它也是有年代的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瓷器的这个中心并不在景德镇，它是后来慢慢移过去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国家到了这个封建王朝后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瓷业中心呢都在景德镇。很多的这个御窑啊都在景德镇，所以它现在应该有御窑厂嘛。另外的话呢，就是刚才这个提到的新的啊，关于瓷业的这样的一些传承与创新，其实在景德镇呢看得也特别的清晰。景德镇有比如说它的那个三宝陶瓷镇啊，然后呢你到三宝村啊，
2: 对，
3: 然后包括有那个陶瓷雕塑厂啊等等。你到那边去看啊，既有大师的工作室啊，大师的工作室就是柴窑啊，人家古法烧制，手绘青花，对吧？那个很贵。也有很多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学生，
2: 对
3: 啊，然后那种就是创意的那种陶瓷件儿，你不要觉得陶瓷就是个碗呐、盘子、杯子啊、什么皮儿啊、罐儿啊，不是这样的。
2: 它还有装饰品、
3: 各种各样的装饰品、首饰、仿生件，非常非常多，很丰富的。既有传统的这种纹样，也有现代时尚的这样的一些造型。所以你去景德镇的话，你就会知道，就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瓷文化非常丰富繁荣，而且非常多元，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对。
3: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申遗成功啊，当然是让人鼓掌了，对吧？61个了嘛。
2: 对。
3: 最可贵的点呢有3点。第一，补全认知，对吧？我们不再只盯着精美的瓷器原料、燃料、码头、市井一并纳入、它是一个生态体系。第二呢，是激活了遗产，有一半的这个要素都是原本没有保护身份的。
2: 是的。
3: 它是借这个申遗完成了抢救式的发掘与修缮。第三就是守住烟火，6万井漂，就是在景德镇漂着的人啊，依然是在拉坯烧窑，让千年窑火不只是遗址里的灰烬，而是今天的生活。一块牌子盘活了一座城的历史与当下。而且景德镇大家知道，它现在御窑博物馆其实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嘛。
2: 对对对，
3: 就它有很多、这个、
2: 就在当中，
3: 就是既传统又现代、然后既有古风啊、又有时尚的地方，还是很有意思。
2: 所以有一句话不是说嘛，就是你不可能空着手从景德镇出来的。在当时我去的时候，至少花了2000块钱在当然讲。
3: 那你还是有钱啊。
2: 就是你真的就是爱不释手，你看到那些东西。就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到景德镇去逛一逛啊，去感受当地的这样的一种文化魅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国的体育用品。据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突破了25万亿元，其中呢出口增速超过了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那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当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已经深度融合到了赛事的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那尤其是不少

0: 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也是大放异彩。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2: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鞋头用黄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皮帕斯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1: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3: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3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4: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
1: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工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5: So it is a normal football, but this one has a.
6: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器，安装位置靠近气阀。简单来说，它能实时捕捉足球在3维空间内的运动状态，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球动作，它也能够捕捉到。如果用力颠球，感应数据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心动日。

0: 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0: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到啊，这个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过了40%，中国制造踢出了外贸的新天地。其实啊，这份成绩单呢，也是标志着咱们中国体育制造呢已经从这个替补席站到了首发位。就是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啊，就是只要大家一打开电视，可能第一件事情不是说我看哪支球队然后这个进球多，而是看咱们中国的这个品牌方啊，在这个世界杯赞助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到底有多少啊。
1: 这个之前啊，就央视拿世界杯转播权的时候，其实不是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折价嘛，最后大概是一个2折的价格，然后拿的这个价格，因为我们最后大概是6000万嘛，一开始开价是3亿，
0: 有点夸张。
1: 对，那当时就有人分析啊，就为什么？当然，一方面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市场嘛，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很多中国企业其实都是具，就是说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赞助商。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这个赞助商的主场不能够看到这场球赛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主赞助商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多方面原因吧，然后最后造成了大家都知道6000万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出口结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届南非世界杯啊，我们当时报道的出口产品是什么？当时报道出口产品是那个叫乌祖拉，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喇叭。
0: 那个玩偶。
1: 那个喇叭。
0: 对，
1: 南非那个。然后那个就是义乌出口吧，这大家都知道对吧，小商品城。
0: 对。
1: 好像都是一些加油的这样的一些小的东西，旗帜啊，衣服、围脖、帽子对吧，然后一些什么加油的工具。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像战靴啊、球衣啊，包括这种足球等等。那么这种硬核出海呢，其实就打破了大家对于中国制造依然停留在低附加值周边的刻板印象。就我们过去大家都知道就是什么一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啊等等。
0: 啊，对对对。
1: 那就现在它已经不是这样了。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民营企业的进阶之路。之前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国际上的一些体育品牌，它在国内其实都是代工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民企都从接单代工开始转向联合印发、联合研发，还有就是自主品牌双线并进。
0: 对。
1: 那么支撑这一切的啊，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产业集群优势。那么这些全链条的快速协同能力就构成了难以复制的竞争护城河。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是产业链齐全，它成本低，周转快。那么未来如何将大家都了解的莆田制造、晋江制造真正的升级为品牌，将是中国体育产业迈向高端的关键一跃。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景区抓拍用上人脸识别技术。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呢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精彩瞬间。那在完成体验项目的同时，游客可以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来留念。那现在呢，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了。那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普及以及应用，

0: 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过程的追踪数据留存的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了公众的热议。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2: 什么意思啊？
3: 不好意思，抓住你喽。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多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4: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去了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离线、定格、摆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1: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4: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层比例综合评估。
1: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4: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10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0: 以前我总认为人脸抓拍主要用于比方说一些负面的东西，比方说我爬个山抽烟的时候啊，然后把这个人脸识别给它抓取掉以后，然后就对它实行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治理措施。但是没想到现在已经在游玩的时候，让我们在心情愉悦的同时，哎，

0: 把这个事儿又给做了啊。
1: 人脸识别其实在很多的那个地方啊都有应用啊，除了大家说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违法的这种抓拍，前两年大家有没有印象，张学友有那个演唱会，有很多的逃犯在逃人员，然后因为去听演唱会然后被抓到了。智慧文旅呢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了，人脸识别这样的一些智能技术的应用它是方方面面的啊，很多方向上都可以使用，为旅游体验的升级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呢，我觉得技术创新啊当然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但是它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很关心的。
0: 对，
1: 就像我们之前大家发现手机那么智能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这个隐私是不是越来越不安全。所以就建议景区呢要不断地去规范智能技术的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发挥自己的能力，同时呢又能够注意个人隐私的安全底线。
0: 好了，早上的8:59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威，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合肥这两天的天空和云美得有点不像话，无论是八点钟上班时的清浅的蓝和朦胧的白，还是五点钟下班时的纯净的蓝和耀眼的白，都无限接近秋天。秋天，尤其是北方的秋天，蓝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夏天的潮和闷渐渐散场，爽朗澄澈的蓝天把城市也映得像海洋，随手一拍，不用调色，不用滤镜，秋天就是纯天然的饱和度战士。我们会在冬天想念春天，在夏天想念秋天，而大自然又给我们这种单纯的想念很多色彩的点缀。那今天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秋的歌单，我称它为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蔡琴，我爱夜，我爱夜，更爱皓月高挂的秋夜。蔡琴低回醇厚的声音加上爵士风的编曲，让这首奶奶辈儿的老歌秋夜变得非常的 city。 秋夜、秋月、秋风，这一系列微凉的意象串起了跨越几十年时光的一个又一个的秋夜。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费翔的这首很古早的恼人的秋风。

这是来自费翔的《恼人的秋风》。1987年有一盘磁带叫做《跨越四海的歌声》。如果那个时候有直播间的话，根本不用主播喊宝宝，所有的存货都会被秒光。这位歌手叫费翔，除了《恼人的秋风》之外，这盘磁带里面还收录了我们熟知的《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歌曲。有趣的是，这几首被费翔唱红的歌，全部都是翻唱其他歌手的作品。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送上小柯的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

喜欢黄昏，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看似是在写秋天和黄昏，但其实全程都在写你。很多歌都是这样，看云的看的不是云，而是有你在身边的心情；听海的听的不是海，而是被你带走的那份爱。歌里说，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冷吗？说的就是他们都在意你美不美，而我更关心你冷不冷。那些歌儿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雨生的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首前奏超级长的歌。

如今很多朋友听歌只听十多秒的高潮，看剧呢也只看几分钟一集的短剧。而在30多年前，我们听过一首长达6分多钟的歌，光是前奏就有2分多钟，在前奏里面钢琴一次次的敲击，像一片片树叶簌簌飘落，然后张雨生高亢清亮的歌声响起，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心不在远处。这样的词很像一首诗，而不是为了强行押韵罗列出的华丽词藻。而第一人称以树的视角来写秋天，是怎样的才情和纯真才能够让人迸发出这样的灵感呢？今天的那些歌儿邀您来听的歌单，是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谭校长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很多歌只是看歌名的话，会让你完全曲解这首歌真实的内容。谭咏麟的这首《爱在深秋》就是这样一首歌。本以为唱的会是深秋时节的你浓我浓，仔细听完你会发现他骗了你，他隐瞒了哀伤。按照主题内容来看，更名为分在深秋或者是别在深秋会更合适，因为这首歌首先它直接写分手的情景，再想象分手以后的情景，最后再回忆今日分手的情景。可是分开也是爱情的 N 种结局的一种，在爱情里面有分有合，有合久必分，有分久必合，天长地久厮守是爱，青涩懵懂爱过错过也是爱呀。接下来就来分享爱在深秋。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那在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老歌，来自伍思凯，这首歌叫做秋天别来。

一年四季都有自己喜欢的季节，那喜欢秋天的大有人在。很多人在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太理解，会觉得秋天不挺好吗？干嘛要秋天别来？仔细看看歌词才发现其中的玄机。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秋天别来，我还没有忘了你。原来秋天只是借口，我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但是马上又发现我根本做不到，于是呢，只能一边拖延工期，一边念叨秋天别来，秋天别来。秋天啊，它到底牵受了多少人的爱与哀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很经典，叶倩文《秋去秋来》。

秋会来秋会去，就像有些人骤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陪你走了一程，然后呢又以渐弱的方式消失在人海里，没有确切的日期，也没有正式的再见。和秋天的到来离去一样，你没法说出具体哪一天开始是秋天，也没有办法辨别哪天开始就不是秋天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永远。

深秋的歌大多比较悲伤，不想让你听得老泪纵横，所以特别选了一首含糖量超高的歌。这是陈歌星先生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情书，也是我听过播过最甜蜜的情歌之一。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热恋的时候，再多的情话，再多的爱称都不为过，但是等到风景都看透，还能继续一起看细水长流，并称对方为心上的人儿，这份恩爱最值得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The Brothers Four 带来的 Try to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这是60年代的古早民谣，应该算是全世界范围内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之一了，也是我最爱歌单里面永不缺席的不老歌。特别简单，特别淳朴的词句，就让歌里的九月瞬间有了色彩和芬芳。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时光和生活都慢慢悠悠。追忆那醉人的九月，草儿青青，稻麦金黄。唱歌的人叫四兄弟，在几十个九月奔涌而过之后，他们可能已经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四大爷。没有人永远青春，但是音乐替我们刻录了最茂盛的青春。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与深情。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对应一下开头我提到的天气，我们来听潘越云的天天天蓝。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每当夏日来临，全国各地气温逐渐升高，有些城市将开启火炉模式，气温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同时，各地关于高温导致中暑甚至死亡的报道也开始逐渐增加了。那么，看到这些报道之后，很多人会提出一些疑问：夏天为什么会中暑？中暑为什么会导致死亡呢？身边人中暑之后，我们该怎么做？今天来一一为您解答。你可能没有想到，一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食物，虽然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推荐当中，它就是花生。表面平平无奇，其实呢，暗藏着丰富的营养和健康的密码。那么吃花生都能够为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很多癌症患者和家属啊，在患病的康复期都会有一个疑问：癌症患者到底能不能运动？运动会不会太累了？会不会影响恢复？还是要多躺着多休息呢？这个争议多年的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界的答案。2025年6月，全球医学的顶刊《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堪称里程碑的研究。那这个研究持续近15年，覆盖了889名结直肠癌的患者，最终得出结论：运动不仅可以延缓癌症复发，还能够延长生命。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却不尽相同。有人天天运动，饭量也严格控制，却总不见瘦；而有人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骤降，体重和维度却有肉眼可见的改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今天给您准备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了别踩坑。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每当夏日来临啊，全国各地的气温逐渐升高了，有的城市呢开启了火炉模式，气温超过了40度，同时呢各地关于高温导致中暑甚至死亡的报道都开始逐渐增加了。那么看到这些报道之后呢，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夏天为什么会容易中暑呢？中暑为什么会导致死亡？身边的人如果中暑，我们该怎么做？接下来一一为您解答。在炎热的天气里，特别是高温高湿不通风的环境下，人体不能够正常调节自己的体温，导致身体过热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称为中暑。中暑呢，是以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排汗功能障碍以及水电解质丢失过多为特征的一种疾病。调查显示，半数中暑发生在室内，老年人和儿童等对温度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差，更容易遭受高温所致的热伤害。那么中暑有哪些表现呢？根据我国职业性中暑的诊断标准中，中暑一般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以及重症中暑。先兆中暑是中暑的前期过程，通常表现为头晕眼花、恶心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这个时候体温一般正常或轻微升高，小于38度。出现这些症状后，如果能够及时的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一般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了。轻症中暑呢，是除了先兆中暑的症状持续加重之外，体温可升高至38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等表现，或者是出现面色苍白、四肢皮肤湿冷、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等表现。如果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常于数小时之内恢复了。重症中暑呢，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就是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热痉挛是出汗过多导致口渴，大量饮水却没有补充相应的电解质，导致血液当中的氯化钠的浓度下降而引起的肌肉抽搐、肌肉疼痛等症状。热衰竭呢，常发生于儿童、老年人及慢性病的患者。由于人体的水分及电解质丢失过多，导致血容量不足，进而引起头痛、头晕、胸闷、面色苍白、冷汗淋漓、脉搏细弱或缓慢、血压偏低等。热射病的阶段呢，就是中暑的最严重阶段了，主要表现为高热，体温常在40度以上，甚至高达42度，皮肤干燥、惊厥、嗜睡、昏迷、休克等，后期可能会合并多器官衰竭，死亡率高达20%到70%。哪些人容易出现中暑呢？需要预防中暑的重点人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夏日进行剧烈活动、剧烈运动或者是从事繁重工作的健康青年人，比如说在夏日进行训练的官兵、运动员、消防员、建筑工人等，主要由高强度的体力活动引起身体产热过多而发病。另一类是儿童、孕妇、年老体弱以及患有慢性的基础性疾病的患者，这些人自身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通常由被动

0: 暴露于热环境，引起身体产热和散热失衡而发病。那如何预防中暑呢？要多饮水，饮足够的水可以保持身体的水分，防止脱水。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会通过出汗来散热，而水是汗液的主要成分，所以要时刻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多饮用含有钾、镁和钙盐的防暑饮料。另外要避免高温环境，在夏日户外活动时，尽量选择早晨和傍晚时段，避免在中午到下午时段暴露在高温环境当中。要适当的穿着，穿着轻便、透气、舒适的衣服可以帮助身体散热，比如说棉质衣服或者是运动衫，同时戴上太阳帽和太阳镜，以避免阳光直射眼睛。要避免剧烈运动，在高温环境下要避免剧烈运动，特别是在中午到下午时段，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是户外阴凉处进行低强度的运动。要注意饮食，建议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不宜过食高热量的食物，如油腻辛辣之类。此外呢，多用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比如说西瓜、苹果、橙子、柠檬、黄瓜、番茄等，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要充分休息，在高温环境下要给自己充足的休息时间，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或户外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休息片刻。出现中暑了，如何紧急救治呢？首先要立刻停止工作或者是运动，撤离高温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静卧，脱去身上多余或过紧的衣物，进行物理降温，快速散热，可用电风扇或是向患者的皮肤喷洒冷水降温，也可以将湿冷的毛巾放在患者的头部和躯干部或冰袋置于患者的腋下、颈侧和腹股沟处降温，或者将患者头部外的全身直接进入冷水中降温。热射病的患者啊，肌肉会出现抽搐，这个时候呢，不要在患者的口中放任何的物质，也不要刻意的制止患者的抽搐，建议将软物垫在患者身下，以防他受伤，应该将患者的头部偏向一侧，以防止误吸呕吐物而导致窒息。如果患者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特别提醒啊，中暑之后的半小时称为黄金半小时，患者如果能在半小时内得到快速降温，将有助于减少伤害，降低病死率。那么皮肤晒伤了该怎么办呢？可以用冰水浸湿毛巾，湿敷晒伤的皮肤，外擦保湿霜或者是炉甘石洗剂。如果疼痛明显，可以口服布洛芬缓解疼痛。如果晒后皮肤表面出现水泡了，不能够自行挑破，否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皮肤出现蜕皮，也不要用手去撕，可以把已经脱落但是还连在皮肤上的脱皮剪掉。通常情况下，晒伤的皮肤在几天内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在这段时间内要注意防晒，避免再次晒伤。预防中暑啊，需要注意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饮食、睡眠、运动等等，特别要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定期休息。如果感觉身体出现异常，应该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就医。好，我们刚刚说的是气温过热，在闭塞的湿热的环境中人容易产生中暑，以及中暑的几个阶段和急救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完热中暑啊，再来说说冷中暑。小李呢是一名公司白领，由于近来天气炎热，他上班之后呢就一直躲在办公室里，并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有一天下午，小李外出办理业务，可是出门后刚走不远，他就感到头晕、恶心、乏力，双腿站不直，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一位热心的路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他得了冷中暑。那为什么会发生冷中暑呢？ 众所周知，热会导致中暑。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和热中暑类似，冷中暑的发生也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呢？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环境时，由于无需利用排汗等方式散热，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宕机的现象。如果这个时候人体突然进入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系统可能会无法及时对高温刺激做出反应，导致不能有效的散热，从而引发头晕、恶心、乏力等一系列症状。看起来人体似乎变得不耐热了，这就是冷中暑。除了这些情况，人体从长时间所处的高温环境进入低温环境时，也会发生冷中暑。比如夏季户外运动之后，立刻大汗淋漓地进入空调房间，或持续大量地摄入冷饮。这个时候，低温刺激会使皮肤血管快速收缩，皮肤血流量减少，汗腺分泌量降低，导致体温调节系统无法及时地发挥作用，热量在人体内积蓄，以引发头晕、恶心、腹泻等中暑症状。那么，如何预防冷中暑呢？炎热夏季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室内的温度应该保持在26度以上，和外界温差呢不要超过5度，而且要避免冷风直接的吹向身体，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房间。使用空调2到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或者是适当的外出走动。从室外进入空调房间要做一些休息调整，而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呢，要提前关闭空调，并且开窗通风，避免骤冷和骤热。浑身大汗的时候呢，不要用冷水洗澡。绿豆汤等解暑的饮品呢，不能缓解冷中暑，甚至可能会加重病情，应该避免饮用。生姜红糖水和姜汤对冷中暑呢，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应对暑热呢，人们除了会吹空调，还会喝冷饮、吃冷食。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物，会导致血管的急剧收缩，血压升高。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就很容易诱发脑出血。对于儿童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物，消化系统受到刺激，会导致食欲缺乏，或者是引发积食、厌食，也会导致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和缺乏。长此以往啊，会导致儿童体质下降，容易发生感冒，并且引发多种慢性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咳嗽等等，甚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在夏天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贪凉，以防形成冷中暑。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1/2小时到1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1/2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

0: 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0: 怎么问啊？
1: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很常见的食物，虽然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它就是花生。外表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着丰富的营养和健康密码。那么吃花生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花生呢，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宝库。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的数据，每100克花生仁的营养成分啊，含量非常高。花生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它的蛋白质含量可与豆类媲美。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花生的蛋白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种必需的氨基酸，虽然氨基酸的组成和动物的蛋白略有差异，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和谷物等其他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的互补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对于素食者或者是希望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来说，花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花生当中的脂肪含量较高，每100克的花生仁当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的脂肪结构啊，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脂肪含量虽高，但是好脂肪占比较大。这些好脂肪呢，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从而有益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高脂肪的花生对心血管有好处。在现代饮食当中，精米白面是许多人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流失。花生仁富含维生素 B1、烟酸还有胆碱等 B 族维生素。比如说每100克的花生仁当中含有0.72毫克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参与能量代谢，维持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再比如每100克的花生仁含有17.9毫克的烟酸，这含量在天然食物当中名列前茅，有助于维护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花生含有多种具有强大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说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等，这些天然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是花生被称为长寿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花生因为富含营养，而且具有多重的健康益处，自古呢就有长寿果的美称。那么现代医学研究更是不断的提示，这种看似普通的食物在抗氧化、心血管健康乃至血糖调节方面都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潜力。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中风》上的大型研究跟踪了日本约7.4万名中老年人，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花生的人群，中风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尤其是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它对血糖也很友好，花生属于低血糖指数，那么其中血糖指数仅为14，这意味着食用之后血糖上升速度和幅度都相对的缓慢，属于血糖友好型食物。花生的营养虽好啊，但是食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吃法的啊。只有科学合理的食用，才能够发挥它的健康价值，在

0: 用花生的时候应该要注意警惕霉变花生，这是健康食用的底线。花生发生霉变之后会产生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对肝脏损害严重，还要注意摄入量，适量为宜。花生的营养丰富，但是热量和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每100克花生仁约含580大卡的热量，相当于1斤大米饭的热量。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每天大豆及坚果类摄入建议25到35克，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吃大豆和豆制品，也没有吃其他坚果，一天吃25克到35克的花生仁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吃了大豆或者是豆制品，但是呢没有吃其他坚果，那花生仁呢每天15到20克就可以了。吃法也是有讲究的哈。那么不同的烹调方法，花生仁的营养也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建议呢，花生吃生的花生仁和水煮的花生啊。那么如果你吃的是油炸的或者是煎烤的放了油的做熟的花生呢，那么油脂的摄入量就多了哈，就等于说是抵消了花生的对人体的降脂控糖的效果。还有花生过敏者一定不要吃花生。另外呢，以及肥胖人群呢要严格控制摄入量，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要选择安全的吃法。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吞咽功能还没有完善，建议吃花生仁的时候呢不要大哭大笑，以免花生堵塞气道，发生气道阻塞的风险。建议给小宝宝吃花生的时候做成花生酱或者是花生碎，减少窒息的风险。还有呢，其他代谢性疾病患者要谨慎选择，比如说高脂血症的患者，消化功能不佳的人。说了这么多呢，知道吃花生仁有很多好处吧，会吃善吃，将花生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既能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又有助于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3: 老板，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1: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4: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对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1: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5: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1: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5: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1: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What? 下不为例啊。
5: 谢谢老板。
1: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6: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很多癌症康复期的患者心中呢，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癌症患者到底能不能运动，运动会不会太累了，会不会影响恢复，是不是应该多躺着多休息呢？这或许是无数的患者在康复期都会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属啊反复纠结的焦点。这个争议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科学界的答案。2025年6月，全球医学顶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这个研究持续近15年，覆盖了889名结肠癌的患者，最终得出了明确结论：运动不仅可以延缓癌症的复发，还可能会延长生命。没错，不是或许有效，是可能有帮助，而是实打实的降低复发率，提高生存率。这意味着科学运动正在从生活建议升级为癌后治疗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关注的是已经完成手术和化疗的结肠癌的患者，主要是3期或高危2期，他们原本是医生眼中复发风险最高的一群人。研究将他们随机分为2组，一组人开始参与为期3年的结构化运动计划，包括有氧锻炼，比如说快走、骑车，加专业教练指导，加心理支持。另一组人则接受常规随访和健康宣教材料，没有特别的运动干预。经过7.9年的长期随访，结果令人惊喜。5年内不复发的比例，运动组为80.3%，对照组为73.9%。8年总生存率，运动组为90.3%，对照组为83.2%。这意味着仅仅通过合理的运动就能够多活几年，少复发一次。如果说以往的运动建议是锦上添花，那么这一次它更像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治疗方案了。当然也不是说毫无副作用，运动组出现一些肌肉酸痛、关节不适的比例为18.5%，略高于对照组的11.5%，但整体看这些不适大多是可控的，并不妨碍运动作为干预手段进行康复流程。一句话总结就是，坚持运动不但不会拖累身体，反而是你和癌症拉开距离的最好方式之一。那么运动是怎么对癌症产生影响的呢？可能有人心里还是会疑问，运动又不是药，也不是手术，为什么会对癌症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一篇分析了多项基础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综述指出，运动从外在到内在都在悄悄地重塑你的身体环境，让细胞变得不好活。一方面，它在代谢层面做了大量的文章，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够降低胰岛素和胰岛素生长因子的水平，而这两个指标呢，恰恰是癌细胞赖以生存和繁殖的燃料，当它们被压制，癌细胞也就饿得难受了。另一方面，运动还能够抑制慢性炎症。我们都知道慢性炎症是很多癌症的温床，尤其是结直肠癌，坚持运动能够显著减少体内的炎症因子，进而改善肿瘤的微环境。更厉害的是啊，运动还能够直接调动你体内的抗癌部队，激活自然杀伤细胞，增强 T 细胞的功能，提升免疫系统清除残余癌细胞的能力。除此之外啊，运动还能够抑制肿瘤新生血管，阻断癌细胞偷吃偷喝的血液通道，激活抗氧

化系统，清除体内自由基，阻止 DNA 被破坏，上调 P53 等肿瘤抑制基因，让癌细胞主动走向自杀程序。这就是为什么科研界认为运动是一种作用于多靶点的非药物治疗。你在快走时流下的汗，实际上是你在身体在悄悄地修正和抵抗。你每一次坚持的锻炼，可能就是癌细胞在体内活不下去的转折点。运动起来呢，不只是有助于癌症的康复，更是所有人的预防方案。很多人以为啊，这些研究只是和癌症康复者有关，但是真相是，无论你是病人、术后恢复期的人，还是完全健康的人，运动都是你不得不重视的一件事儿。一项发表于《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志物与预防》的荟萃分析显示，即便是在被诊断为癌症之前，保持适量运动，也能够让未来得结直肠癌的风险降低约27%。也就是说，运动不仅治胃病，更能够防出病。而对于已经确诊的人群，如果能够将每周的运动总量提高到18个单位每小时，就是约等于每周快走4到5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能够下降30%以上。但是可惜的是啊，现代人另一种可怕的生活方式正在悄悄地吃掉你的健康，那就是久坐。每天坐超过10个小时的人，即使在有锻炼，也难以完全抵消久坐带来的风险。这类人群的结直肠癌的死亡率显著上升。久坐呢，就像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它的危害远比我们以为的要严重得多。所以呢，不管你是不是癌症患者，多动和少坐这两个动作，才是这个时代最值得投资的健康习惯。癌症不是终点，运动起来才是新的开始。那这一项权威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明确，运动不是只让你看起来更健康、心情更好那么简单，而是在癌症治疗之后，真正有可能影响你生死走向的关键的变量。它便宜、安全、有效，却又最容易被忽视。我们常常想去寻找那些养生秘方和诀窍，常常忽视了早睡一点、多走几步这种司空见惯的习惯。但现实是啊，这些看起来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习惯，才是你最容易掌控、最值得坚持的治疗方式。当然了，运动也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刚经历癌症治疗的人，应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最好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哪怕是一开始只是每天在阳台散步10分钟，也已经比完全不动好很多了。记住一句话，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可能是在与癌症拉开距离。

0: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两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呢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天天运动，饭量也严格控制，却总不见瘦，而有的人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明显的骤降，体重呢和维度呢却是肉眼可见的改善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今天呢就给您准备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了别踩坑。第一呢是适当的多吃点肉，别以为减重期吃点肉就犯了大忌。仔细观察身边体型和气色都好的人，通常都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吃的也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素了。肉类呢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 等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较少的或者是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人体消化蛋白质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 15%-25% 以及 15%-30%。 而且肉类的消化时间长，能够带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刚吃完又想吃，导致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啊，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的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下降。这意味着无论是躺着坐着不动时，还是同样运动量的时候呢，你消耗的能量都比别人更少。这种热量初步敷入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更严苛的控制饮食啊，减肥效果自然不好，甚至稍微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反弹。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日总热量消耗的60%-80%。在减重期间，适当保持高蛋白质的饮食，可以减少肌肉流失，提升减重效果。研究发现，高蛋白质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日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千卡。如果能够增加阻力锻炼来增进肌肉的合成，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提升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消耗了。那么这样做呢，也是有一些要点要坚持的，就是白肉和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虾、鸡肉等等。还有就是必须要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肉类，如水煮的、清蒸的、凉拌的肉类，避免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和热量的摄入。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吃，那么一方面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一方面避免吃太多肉导致热量超标。那么第二个能够在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减肥的小习惯呢，就是嘴馋的时候呢吃点零食。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是坏习惯，吃对了反而会让减重更轻松，效果更好。吃完正餐后一段时间，随着血糖下降，我们会感到有些小饿，这个时候可以吃点零食。其实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让工作学习有高效，还能够稳定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否则直接就饿到了下一餐，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吃太多了。选择健康的零食并在恰当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增肥，还能够帮助减重，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发现，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啊，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 BMI 数值和内脏脂肪的含量更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低。那么什么样的零食属于高质量的健康零食呢？健康零食的特点包括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的完整结构，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的含量高，还有就是糖油盐的含量比较低。
那么具体来说呢，你的零食可以这样选择：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两餐之间加餐，既能让我们解馋，还非常有饱腹感，能够帮助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餐前吃苹果能够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的摄食量显著减少，综合两餐的总能量减少摄入18%。另一项研究发现啊，餐前半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低糖无糖的奶制品，像酸奶、天然奶酪，也是优质的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慢，还可能会含有益生菌，促进肠道健康。以及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也不错的，补充优质蛋白，吃完很有满足感，特别有利于控制食欲。油脂类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项。坚果的油脂含量虽然偏高，但是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够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的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的低烈度炎症，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和减重的目的。那么吃零食也要注意啊，零食和正餐统筹规划，别把零食不当热量。还有就是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要控制量，选好类啊，多吃我们刚刚推荐的一些啊低脂的比较清新的小零食。那么第三个能够长期坚持帮助减肥的好习惯呢，就是不严格断碳。有的朋友一提减重就严格断碳了，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可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呢，就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了，这个时候就容易选择糕点、点心等高糖的高油的食物，导致减重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也不要严格的断碳，要粗细粮的搭配啊，按照一定比例。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其中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以及50到100克的薯类。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可以和全谷物和杂豆啊，占主食的1/3至2/2，薯类替代1/5到1/4左右原来的精细主食。要选择加工程度低的，能够更好保留的全谷物、杂豆啊，它们所含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呢，损耗不是很多。同时我们也多吃这些全谷物和杂豆呢，可以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蒸红薯的加工程度远远低于拔丝红薯，煮玉米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煮鹰嘴豆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盐炒鹰嘴豆。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碳水的选择。第四个帮助减肥的小习惯呢，就是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2023年的一项大型的人群研究发现，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的风险，并且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还有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够提高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很小，但是总归呢不是坏事儿。不少研究还证实啊，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的能量。对于部分人来说呢，餐前摄入咖啡因还能够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效果呢是因人而异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那么要注意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呢，别加糖和蜂蜜等，调味呢用水果和奶，尽量选择原味的，不加糖、蜂蜜、奶油的茶和纯咖啡。还有就是选择好时机，不要影响睡眠，最好在餐前30到1小时喝，不要在睡前喝大量的茶和咖啡，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还要根据肠胃的状况，不舒服就少喝和不喝。第五个帮助减重的好习惯呢，就是睡睡懒觉。爱睡觉这种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呢，有的时候反而能够提升减重的效果。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令人容易暴饮暴食。所以呢，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
维持较高的基础代谢，同时能够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视觉显瘦。那么我们在保持充足睡眠的时候要注意规律加

时长，两者都重要。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8小时以上，也要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不要前一天熬大夜，第二天补觉到下午，这样并不利于激素调节和减重。另外是别睡太久，睡太久后起床，往往会因为太饿而不加选择的大吃大喝，并不利于减重。那么在一项研究当中，将研究对象的睡眠时间拉长到8.5个小时，取得了不错的躺瘦效果，大家可以参考。还有就是醒后你吃什么要慎选，睡醒之后入口的食物应该是清淡的，低糖低盐低脂的粗杂粮的主食，鸡蛋豆浆牛奶原味坚果和蔬果为主。第六个长期坚持能够帮助你减重的好习惯，就是练完马上吃。练完就吃听起来似乎是让练的效果白费了，其实呢这种做法优点很多。一方面，练完之后尽快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流失，能够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运动后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食欲和血糖，避免低糖或者是随后的暴饮暴食。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训练之后吃的食物可以选择能够快速提供胃消化功能的碳水化合物，像低糖无糖且低脂的面包饼干，也可以选择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是煮鸡蛋酸奶等。那么以免肠胃不适和血糖上升过快呢，运动之后的进食一定要适量为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
6: 是
5: 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有朋友说怎么打电话？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当然，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这样最快最方便。你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到平台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5: 好嘞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找我们啊，消费纠纷也可以。
6: 是的，
5: 这位记者朋友就说了，怎么打电话特别着急啊，建议点头像私信，
6: 备注加急。
5: 哎，特别急，备注加急，我们看到之后会尽早的联系您，帮您解决问题啊。再次说几个事儿，第一个，这个大家要排队要等的。第二个，我们是不收费的。第三个，如果耐心等不了，也欢迎各位备注一下加急，尽量把您的事说全一点，
6: 是
5: 我们会尽早的协助您处理您的问题。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互动当中来，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的这个亮一亮
6: 粉丝灯牌
5: 啊，这个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来吧各位，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我们啊，几路联系方式还是依旧的为大家开通。来吧，这个晚点说吧。哎，我们本来啊，朋友们，以后我们准备新开一个环节，就专门为大家评估二手车。
6: 是，
5: 就大家想不想知道你的二手车还值多少钱啊，想不想找一个靠谱的地方卖，想不想找一个靠谱的地方买。那如果想的话，那么后续我们会开通一个专门的环节来帮大家评估，那不要钱，也是不要钱的啊，帮大家评估您的车还值多少钱。
6: 对，
5: 好不好？
6: 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问。
5: 哎，也可以来问，也可以评论区问，我们开通之后可以评论区问。
6: 是，
5: 如果开通之前呢，大家可以发私信问。
6: 对
5: 啊，到时候给大家一个非常客观和公正的价格，让大家了解了解现在车贬值这么厉害，自己车现在到底还值
6: 多少钱。
5: 哎，好嘞，不多说了啊，说今天第一个事儿，郭先生向我们反映在神州租车租了一辆坦克300，租完出事了啊，自己退车好几天之后回到家，收到了一份账单，这份账单的金额是6580.4元。那这个什么钱呢？他们说你在路过沙漠的时候发动机进沙子了，我们把发动机修掉了，花了6000多。消费者说，第一，你坏的时候没告诉我，
6: 是
5: 修的时候也没告诉我，你最后修完了你找我报销了，你得找我来了。那这事儿神州租车怎么讲？目前怎么说啊？神州租车
6: 目前说他们的流程不方便透露，但是现在确实因为他人为导致涉沙发动机故障，费用是这个需要车主支付。
5: 那你说是费用是10万，我也得支付吗？
6: 他说他们会提供维修报销的明细单，然后车主如果要看，不管他在哪儿，去就近的长城 4S 店都可以查看。
5: 啊，还得他去看？
6: 对。
5: 那你怎么证明这是我弄的呢？
6: 你去看好了，看到你就知道了。
5: 不是，看到也不是我弄的呀，你自己开坏的，你自己搞坏的，你现场不说。
6: 再问就不方便透露了。
5: 明白，对吧？好，了解了啊。神州租车啊，又不方便透露了，再次不方便透露。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神州租车有个13900啊？
6: 是。
5: 也是让消费者承担13900的费用，你不给，进屋几个彪形大汉。大家知道啊，我其实在最近几年的节目当中曾经多次表扬过神州租车，租车体验很好，但是总是会出现车辆发生故障了，车辆损坏了，或者车辆保险的问题，神州租车总是给一些奇怪的回复。那这事儿来吧，郭先生有没有联系你啊？还没接啊？神州租车在吗？神州租车抓紧时间。这朋友们，大家觉得这合不合理？这车我都还了，当时没坏，还了之后好几天之后，你突然告诉我这车你给我开坏了，修要花6000多，你必须把这钱给我。问你我怎么开坏的不知道，问你为什么修车之前你不问我，我也不知道啊，问你什么样的流程，你为什么让我拿这个钱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但是你得给钱啊，是这个逻辑。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能不能转过这个弯来。所以说上次我看一个视频，那毛子哥你知道吗？
6: 嗯，
5: 毛子哥在个面馆吃面，说这个老板娘啊，你就不应该开这个饭店，你就应该直接抢。你就应该直接抢，我点碗炸酱面没有酱，
6: 嗯，
5: 然后
6: 只有面，
5: 对，然后人家买了包子说要个塑料袋把包子装走，
6: 嗯，
5: 你说塑料袋要收钱，你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抢，一样的道理啊，你做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6: 很直白，但确实是这样。
5: 对一个大的服务企业和服务机构服务也不是这么干的呀，
6: 嗯，
5: 是不是朋友们，大家觉着呢？对，后来那个面馆倒闭了，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笑坏了，我笑坏了。对，还有一个人家说零钱5块钱10块钱，人家说我就5块钱零钱了，我给你5块钱我再转你这5块钱，他不行，嗯，他不行，就要么你都付现金，要么你
6: 都转账，
5: 都转账，你这一半一半不行。来，那个陈叔叔来了没有？消费者来了没有？啊，来，郭先生在是吧？来，郭先生啊。
7: 哎，你好，叔叔。
5: 哎，最近有人联系过您吗？
7: 没有，昨天就是昨天没有联系过我。
5: 现在等于说他们的最终现在的结果依然是让你支付6580.04元。
7: 对。
5: 嗯，然后有没有告诉你你是怎么把这车开坏的，怎么证明这辆车是你开坏的？也没有。
7: 没有。
5: 那如果你不给这个钱会怎么样呢？
7: 他就一直在那个就是我的神州 APP 里面，就是让我代支付。
5: 那你不提，你把神州卸载了呢？
7: 我卸载了。我不知道，估计会发信息吧，因为这个是实名认证过嘛。
5: 他们有没有跟你讲过后果？就是
7: 没有。
5: 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们这个钱，我们要怎么怎么地？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事儿？
7: 没有，没有，没有。
5: 嗯，好嘞。现在等于说，现在你什么也不知道，现在依然没有人联系你，你现在最终的进展依然停留在他要给你，他让你支付6800多元，是吧？
7: 是内蒙古，之前我沟通过一回，就是好几天了。
5: 嗯，
7: 之前沟通过一回，因为内蒙古那个好店长，
5: 嗯，
7: 我找就是找他的时候，他说，就最多可以优惠1000块钱，但是你优惠这1000块钱，我不理解是你为什么发动机坏了，你为什么不提前联系我？
5: 啊，对嘛，对嘛，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你给我开坏了，比如说车我租给你的，你给我开坏了，我回去发现车坏了，我得给你打电话。说哎，那个什么先生，你对吧，你车给我开坏了，我们现在要去修，修大概花多少钱，你认不认可？那你说我不认可啊，我不认可，不认可得协商，对不对？或者你认可，认可之后那你把钱付给我，那不这么个过程吗？现在等于说前面过程都没有，最后要付钱了你付，
7: 对，
5: 对吧？行了，知道了啊，你稍等啊。
7: 嗯，
5: 啊，对了，你这是没保险吗？忘问你了。
7: 我买了保险，买了保险，就是全车锁啥轮胎啥都有，我买了保险。
5: 啊，但是进沙这个保险，
6: 嗯，对，是不属于理赔范围。
5: 啊，行了，什么依据也不提供，就是要钱，我知道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郭先生啊。神州租车来了是吧？
6: 但是他们一直强调说跟车主讲了，你可以去门店查看我们的依据。
5: 我查看什么呀？我
6: 那我的建议是，我说那你们得主动提供啊，你有这个质疑，你不得举证？
5: 什么东西我去查看啊？谁说的？神州租车说的。
6: 对。
5: 来，神州租车，问问怎么个事儿？你还记得神州租车还记得我吗？我姓常，当年13900，记不记得？给你们提醒提醒啊！可能当时的客服人员都换了吧。来，有，
6: 转接吗？
5: 干啥呀？什么意思？他有说要转接吗？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5: 哎，神州，
8: 啊，你好，先生。
5: 哎，神州租车您好啊，女士，工号。女士，
8: 啊，你好，先生啊，您可以具体说一下相关的问题，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5: 你工号告诉我。
8: 9684。
5: 再念一遍，没听清。
8: 96944。
5: 啊，96944是吗？
8: 9698。
5: 哎呀。
8: 对的，对的，先生。然后
5: 什么？
8: 啊，96944，先生。
5: 哎，听着了啊，969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你问好啊，96944号工作人员。昨天我们节目组有一位周女士给你们打过电话，你记得吗？你帮我看一眼。
8: 啊，好的，先生，这边可以大概说一下相关的号码，这边帮你做一下相关记录。
5: 嗯，不知道，查不着。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你还记得我吗？
8: 啊，
5: 当年13900的事儿，你还记得吗？不记得，没关系啊，你可能都换人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女士，咱因为这个我们大家租车呀，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疑问，我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租了你们一辆车，在神州租车，租完我给开坏了，就算是我开坏的，我开坏了你们不得去维修吗？ 那你维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跟我确认维修哪些地方，我怎么给开坏的，包括要赔多少钱呢？需要跟我确认吗？还是不需要跟我确认？你们觉得我开坏了就开坏了，然后回去修完之后不管多少钱让我给你报销
8: 啊？好的好的，先生。
5: 什么好的呀？
8: 你好，这边这边的作为服务部门，然后我已经对您所反馈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然后这边您方便提供一下相关的这边姓名，然后相关的联系方式吗？我这边马上反馈到相关的部门给您进行相关的核实，先生。
5: 女士，您
8: 的处理。
5: 女士您在说什么呀？我问您的问题跟您回答的是一个事儿吗？我问你，我把你们车开坏了，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你要告诉我。
8: 啊，
5: 我说的不清楚吗？
8: 是是这样的。
5: 啊，您说。
8: 啊，现在，
5: 您说。
8: 啊，了解了，了解了，是您说车开坏了，相关的处理流程。
5: 对呀。
8: 然后因为我这边是相关的服务部门，然后您所反馈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这边需要相关的相应的专员给您妥善的进行处理，回复处理。您这边可以方便留下一下相关的姓名及联系方式，我们这边给您反馈到相关的部门。
5: 女士，您说的我听到了，我两只耳朵都听到了，没有问题。等会儿会给您留姓名、留电话，我们是谁，找你什么事儿？
8: 嗯。
5: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回答的是，你们是神州租车的全国客服中心客服电话。刚才我说的问题是每一位在你们神州租车的消费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好，那遇到了问题，我们需要你们有个官方的公正答复，到底我们这样给你搞坏了。
8: 嗯，
5: 或者是我搞坏的，或者不是我搞坏的，搞坏之后你们再问我要钱之前，你们需要做点什么，还是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们只需要要钱？
8: 啊，好的好的。
5: 好什么呀？
8: 这边已经给你做了。
5: 找他们几天了？
6: 今天第三次。
8: 好的啊，我。
5: 你知道我找你们多长时间了吗，女士？我找你们72个小时了。
8: 啊。好的好的，
5: 就知道要钱。
8: 啊，了解了了解。这边
5: 了解什么了？
8: 这边非常非常抱歉啊，然后这边我们这边是有对于相关的，这边都是由我们公司的专门的公关部门来负责的，稍后我们的公关部门可以与你联系，你可以留下相应的联系方式吗？
5: 我不认可。我前天留过，昨天留过，今天让我再留一遍，你的公关部门让我等他怎么等啊？要昨天你们公关部门我也问他这个问题了，我们也跟他讲了，你们什么流程啊？前面没流程就要钱，你们就不如就抢啊！你怎么证明是我开坏的？就算是我开坏的没关系，我开坏之前哪里坏了，你不得告诉我一声吗？修多少钱，你不得告诉我一声吗？你告诉我完之后，你不得再问我要钱吗？啥也没有就要钱。那现在我来问你们，你们作为全国客服中心，你们有责任和义务解答消费者关于这方面的提问。我问你，你说你们公关部门会回答？好了，找了你们公关部门，公关部门来了说回答不了，
6: 不能说，
5: 不能说，你们干什么呀？
8: 好的好的，先生。
5: 你把我当皮球踢，
8: 给你带来这些不好的体验。
5: 你别客气了，
8: 这边方便你留下一下相关的。
5: 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我很方便、但是我需要你现场回答我你们的整个的售后处理流程，或者你可以说你不知道也行，但是你不能知道不告诉我，您是否能明白？女士干啥去了？女士您在吗？女士不，
6: 没挂断啊。
5: 哎，真行。
6: 怎么不说话了？
5: 啊，神州租车可能忘了我当年怎么表扬他们的。我经常说我在神州租车反正体验挺好的，
6: 嗯，
5: 体验都不错的，那是因为没发生事故，车没坏。
6: 对。
5: 但是真正的服务到底是什么？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服务质量跟服务品质跟服务流程跟得上。
6: 嗯，
5: 是吧？你现在跟得上吗？好的好的的。
6: 怎么沉默了呢？
5: 他沉默了。跟我装断线，装卡。我是座机啊，朋友们，我再说一遍。
6: 嗯，
5: 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可能信号差，我座机。
6: 对。
5: 那不可能卡，我座机。女士您还在吗？96984号工作人员。你不会觉得你跑得了吧？神州租车这么大企业，这么天真吗？来，换个线再打一个，这个不要挂啊！你换个线，把那郭先生挂了。
6: 哎，有声音
8: 啊！你好，先生。
5: 你干啥去了，女士？您去哪儿了？
8: 好的，先生，这边帮您做好相关记录，因为我这边是相关的客服，然后这边帮您做好相关记录，稍后由我们的相关的公关部门联系。
5: 女士，
8: 联系您的先生。
5: 女士，您先解释解释，您刚才去哪儿了，行吗？您去哪儿了？
8: 啊，好的，先生。
5: 刚
8: 事件我们已经帮您进行核实，稍后给您处理，先生。
5: 我问您，您刚才去哪儿了？刚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8: 稍后我们会。
5: 你就会，你说这一句话不行，你糊弄不过去。我问你刚才去哪儿了？为什么没声音了？你把我接出去之前，你不说话之前，你不用讲一声吗，女士？不需要。
8: 啊，你好，先生，刚可能是信号原因，先生。
5: 你给我装什么信号原因呢？我是座机，你也座机吧？咱俩座机，信号有问题。
8: 好的，先生，我们这边帮你做详细记录，稍后会有。
5: 不行，
8: 公安部门人员。
5: 不行，
8: 先生，
5: 不行，你这话说了一百遍了，不行，你复读机啊。两件事儿，一个是刚才您去哪儿了？为什么给我们扔这儿了？那你用户也会，你扔我，你连我都会扔，你用户更加了。为什么这么多人看着呢？好，没关系，问你们个问题，反反复复在那反，反反复复说一句话，我们怎么怎么地，然后你们公关部门也不说，怎么搞了半天？你们服务流程是保密的，你保密让我花六千多呀？凭什么呀？您干啥去了？刚才？
8: 请您不要着急啊，请您不要着急，先生。
5: 哦，道德绑架我，我着急了。我破防了，你不回答我，你说我破防了。
8: 啊，好，先生，那边不要着急，我稍后给你做详细记录，稍后专员给你。
5: 那我又着急了，你看开始道德绑架了。你们神州租车真行啊，我不着急，我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我都可以跟你们聊，不着急的我。你们以为我告诉你，你别说你了，能绕的比你们能绕的多了，具体我就不举例了啊。比你们能绕的多了，比你们复读次数多的也多了，我见多了。你们这是能糊弄过去吗？你现在给我形成闭环了，找你，你说我帮你记录了公关部门会答复，找了你让你公关部门答复了，问他是什么流程让我赔钱，说我们流程保密的。好，你保密让消费者花六千多，凭什么？我就问问你凭什么？或者正常的处理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你们告诉我，你们神州注册怎么的呀？女士，又不吱声了。干嘛？又信号不好？你又信号不好了？信号不好你能控制是吧？你发功了？
8: 啊，先生，我在听，先生，
5: 我在听你说话呀，在听。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刚才干嘛去了？你为什么给我们接出去？
8: 先生，您说，哦，我这边帮您做好相关记录了，先生。
5: 然后呢？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做什么记录啊？谁让你记录了？
8: 啊，先生，我们作为服务部门，我们对客户所反馈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然后这边，请您再方便提供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5: 可以，方便，非常可以，非常方便。但是我们看不到你们的重视。我今天找你们第三天了，是不是给你们点好脸色了？是不是跟你们好说话，好说好听不清啊？找你们三天，你们回答出什么东西啊？你们联系过消费者吗？你们问人家六千。

0: 啊，先生，因为我这边是服务部门，哎，您
1: 你服务部门不就
0: 是
1: 应该
0: 相关的公关部门处理的？
1: 你们服务部门不就应该搞服务的吗？我问你就是服务的事儿啊，你服务了吗，女士？
0: 但是，啊，这边是由我们相关的公关部门来协助您处理的，你这边方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1: 哎，几遍了？
0: 相关的公关部门与你。
1: 他的话说几遍了？
2: 我已经数不过来了。
1: 哎，直逼小米上回13.5遍。
2: 嗯。
1: 啊，打了神州客服变成复读机了，但是我不得不说神州租车比原来有进步。女士，你们是有进步的，6年前你还记得，你还知道挂我电话呢，至少我6年之后再找你们，你们神州租车不挂电话了。当然你可以挂啊，我希望你们挂，我倒看看你们怎么个事儿。真行啊，18遍了已经，真18遍了吗？对啊，你哎，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位网友问的问题，女士，我问问啊，你们服务部门主要服务哪些方面呢？请您告诉我，这样我不为难你，您告诉完我这个事儿，我就马上让跟你再见，好不好？我不为难你了，你说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说吧。
0: 先生，我们这边热线客服，这主要解决相关的先生，就是主要解决相关的客户来电，他以及咨询这个我们相关的神州租车的这个车型，以及相应的这边系统处理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先生。
1: 嗯，那我是谁呀？我不就代表客户来的吗？我咨询的不就是这个事儿的相关的处理进展吗？我干啥来了？当然没关系啊，女士，你们神州租车可以继续啊，你们可以继续这样，可以继续不理消费者，可以继续说你们的流程保密。虽然流程保密，但是你得出钱，你们可以继续这么干，没关系啊。对于我来说，我无所谓，我能做到的只是让更多消费者看看，在神州租车一旦车子发生故障，消费者到底多么弱势，让你们公关部门好好回答问题。好好聊，跟你们好说好商量，并不代表消费者好欺负。麻烦您把我的原话转达给你们的相关部门，好吧，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啊。
0: 好的，好的，
1: 感谢您。
0: 这边我帮你，好的，先生，我这边帮您做好相关记录。
1: 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
0: 相关部门与你协助处理。
1: 哎，对，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女士，感谢您啊。搞什么都不知道，就为什么朋友们是这样的啊？就如果说一切都不透明的话，消费者今天花的是6580.4元，
2: 嗯，
1: 明天就会变成65800.4元，大家能理解吗？为什么？因为这个金额他随便说的，
2: 嗯，
1: 是你弄坏的，不是你弄坏，他也随便说的，他可以不通知你，直到就一切过程都省略了，直到最后一步让你给钱。
2: 是，这次还算好的。我们前段时间，我数了一下，拢共接到3位的话，都是直接扣了你卡里的钱。
1: 对，直接在你卡里扣钱。
2: 如果你绑定了免密支付。
1: 对呀、啊。你就这样啊。我倒是没有问了个寂寞，他答了个寂寞。那没关系，没关系啊，朋友们。这个他非要复读，那我也不是，我不能钻过去沿着线过去，我给嘴掰了，你快说话，对吧？
2: 强制你不要复读。
1: 但是我只能告诉各位消费者，把最真实的情况展现给消费者。
2: 是，
1: 你在神州租车，你可能会怎么样？好，下一位啊，不多说了。喂，你好。喂，喂，断了是吧？没事啊。
2: 嗯，
1: 好了，朋友们，
2: 还有朋友说怎么连线的？直播间的朋友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8003。啊，
1: 然后呢，建议各位点头像私信我们啊。还有，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出一个帮大家服务的，告诉大家，帮大家评估二手车。
2: 嗯，
1: 如果大家有什么车想让我们想知道现在还卖多少钱的，
2: 是，
1: 也希望评论区或者私信给我们啊。来，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3: 啊，免贵姓杨。
1: 姓杨，杨先生什么车？
3: INV Plus
1: 啊。
3: 对
1: 啊 ，INV Plus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23年10月份买的。
1: 你把免提关了。
3: 然后现
1: 你把免提关了，杨先生。
3: 哦，我戴着。
1: 对，你把耳机拿掉，我听不清。
3: 好嘞。
1: 哎，23年买的车怎么了？您说说吧。
3: 车子走了19万公里。
1: 然后呢？
3: 喂，
1: 您说呀，然后呢？19万公里，
3: 就是续航缩水非常严重，充电充不到原来的度数。
1: 嗯，续航缩水了，缩水多少啊？
3: 缩水大概有17度左右。
1: 缩水17度左右，原来多少度啊？这电池？
3: 电池67.9度。
1: 67.9度，然后呢？您这什么电池啊？什么品牌的电池？
3: 中创新航177384
1: 啊，中创新航177，

0: 你这鼓包了吗？19万公里了？
1: 还没鼓包，就是目前正常可以走，但是续航缩水非常严重，然后充电充的度数不够。
0: 嗯，你原来是多少度电池？
1: 67.9。

0: 是 4S 店有来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
1: 那、啊、然后呢？
0: 之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也在当地的 4S 店检查了，他就是检查说正常范围之内没事。
1: 然后呢？
0: 然后就让我们先开着呗。
1: 那你什么要求啊？
0: 我们就要求厂家召回了。
1: 不是你没鼓包人召回什么呀？
0: 但是这是批量性的。
1: 不是批量性，
0: 你现在开着一个不确定的隐患在车路上跑，我们天天心惊胆战的，担惊受怕的。
1: 就现在你是担心对不对？现在他们那个什么搭载177的那个电池，他们有一个服务升级的公告，8年15万公里延长到8年30万公里，包括他们什么大数据监测这些内容，你符合吗？你可以延长不能还是不能延长？
0: 我能延长，但是延长说实在的治标不治本嘛。
1: 就你不认，就他们这个方案你不认可，你不认可的点在哪儿？你希望他们召回？
0: 当然了，
1: 那
0: 缺陷肯定是要召回的。
1: 那我明白您的想法，我完全能够清楚。等于说现在你对他们这个升级公告就不认可，虽然你在他这个范围之内，虽然你每鼓包也能延长质保，每鼓包他们也会给你提供这个维修或者更换的服务，对吧？那你现在这个电池的缩水量达到更换的标准了吗？能更换吗？
0: 我们去 4S 店点检测，但是他是说正常范围之内，是什么压差是0.03，
1: 这跟压差有什么关系啊？他这个健康度怎么样啊？90%几啊？
0: 百分之好像是92还是多少？
1: 哼，
2: 92呢？
1: 因为他这个电池健康度检查，但凡检查都是90多、
2: 嗯，
1: 你就算只剩20度电，他还90多。
2: 嗯，
1: 他这个东西，他自己裁判又是运动员，你知道吗？他得自己管自、
0: 就是。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诉求现在就是说召回更换电池嘛。
1: 你们的诉求不止你自己。
0: 对呀、啊，我们因为我们身边都。朋友，因为朋友也是看朋友买车。
1: 嗯，行了，我知道了。嗯，您稍等啊，您稍等，我帮你们问问他，就再换电池呗。就他们把这个电池的标准，就更换的标准告诉你们，如果达到了，给你们换电池呗。当然，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你们希望把你们这批有问题的电池都进行相关的召回嘛，对不对？就这事儿，是不是？
0: 是。
1: 好嘞。
0: 我们的诉求很简单，我们就想换电池嘛。
1: 哎，行了，我知道了。其实我也有很多疑问。
2: 嗯。
1: 那个电池有磕碰，你电池有磕碰吗？
0: 没有。
1: 我更想问的是电池有磕碰能不能换？因为电池，你我电池磕不磕碰，你这个都有，你电池都有毛病啊。
2: 对
1: 不对？我磕碰你电池就有毛病，没毛病了，就变成好电池了，那不是吧？所以我也想问问，哎呀啊，我还想问问中创新航，中创新航给我连进来，因为他们安一直讲是中创新航给的政策，电池厂家要需要有磕碰，大家还记得吗？我那个号发的一个小坑一万，
2: 是。
1: 磕一个坑10000，指甲盖怎么大？必须要把坑进行10000，花10000块钱修复，我才给你保修电池。
2: 最后那位车主是修的电池，
1: 哪个车主啊？
2: 就是那个姚先生，
1: 花10000块钱修了。
2: 嗯，他没有，他是给厂家来给他修了，修了。
1: 厂家修的，没要钱。
2: 对，
1: 就很奇怪啊！你正常保你的修，电池有磕碰，他没坏，没磕坏，你为什么让我修啊？我不修不行不行啊？他不行，
2: 嗯，
1: 对吧？来，那个谁呀、啊？谁来了？安安来了是吧？来，广汽安安，还有那个中创新航给我连进来啊！来，广汽安安，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我工号是6005，我姓张。
1: 6005，张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张先生。我问一下，你们出了一个关于广汽安安部分搭载177电池车辆质保服务升级的公告，这公告你们了解吗？7月18号发的，
3: 了解的，
1: 了解，您给我念一遍。
3: 你好，就是关于只要是您的爱车搭载了中创新航的177的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且车辆呢没有达到8年或30万公里的，以限到期者为准，都满足我们的活动条件。那这个呢，有包含了我们的除了 S 以外，还包含了 SP、SMS、YP 和还有 VP 和 YP 车型的，都包括的。
1: 嗯。然后我问一下啊，就这个政策它包含的内容，就比如车型，对车型除了8年30万公里的这个要求之外，要不要求必须要鼓包啊？就要不要求坏啊？还是不坏你们也这也行？
3: 只要我刚刚也说，只要是搭载我们177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都包含在内的。
1: 那没有问题。那我再问您个事儿啊，如果底盘有轻微刮擦呢，可以换吗？就可以进行
3: 刮是吧？
1: 对。 有。

0: 这个我非常关心。
1: 好，稍等一下哈。
0: 嗯，帮我确认一下，如果底盘有磕碰、有刮擦，那么你们是否还在你们这个服务条款当中？这一个，另外一个，你们这个服务，我您稍不着急啊，还有一个问题我问掉。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现在啊，说如果电池出现故障，可以免费进行维修或者更换，维修和更换的标准是什么？你一直说我电池没问题，你不给我换呢？那消费者就有这个想法呀，对吧？有这个疑虑呀。这两个问题您回答吧。
1: 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磕碰的问题啊。
0: 哎、
1: 就您好，我们电池外壳呢与本次公告的这个延保服务是不直接相关的。如果您的车辆呢符合我们本次公告的一个范围，可以享受本次的一个延保服务。
0: 就是就算有刮擦、磕碰，也依然享受你们的延保服务，对吗？
1: 是的，如果是有外伤。
0: 哎
1: 磕碰或者是划痕啊、凹陷或者划，这些都包含在内的。
0: 那如果在不伤及，比如说它磕痕没那么大，没有伤及到电池本身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伤及到电池本身的情况下，需要消费者自费维修完之后，你们才给他进行保修吗？还是不需要？
1: 稍等。
0: 哎，您确认一下，挺好的，我觉得。
1: 好。
0: 嗯，您说。
1: 你好，如果说也是一样，就是关于是已经搭载我们1.7T的电池的这些车型的话，我们是不会收取这个1.7T电池的相关的一个维修或者更换费用的，请您放心。
0: 那就等于说电池有刮擦是不强制要求它修复成原样之后再质保的、
1: 嗯、
0: 直接就可以质保，对吗？
1: 对，是
0: 特别好啊，
1: 1.7T电池都是不会收任何费用的、
0: 很好啊，非常好，你们广汽埃安这个东西经过你们的这二次解答之后，你们这个事儿非常好啊。另外一个我问您个事儿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事儿，就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维修或者更换的标准是什么？比如消费者这个67.9度的电池，现在只能充进去50度电，这种情况符合更换标准吗？可以换吗？
1: 嗯，就是说现在充电的这个度数是，和实际不一样是吧？
0: 当然了，差17度呢，你们一共才60多度，差17度，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更换或者能不能维修？现在你们需要明细你们的维修和更换标准，我想知道。
1: 嗯，好的，您稍等一下、
0: 哎、
1: 我这边先确认一下。
0: 哎，您确认一下。你看安安不错啊，这回做的。
2: 嗯，
0: 挺好啊，挺好。但是我跟你讲啊，安安现在厂家跟他们的服务商服务水平是脱节的。我进过几家安安的店。
2: 是。
0: 哎我天。话我就不讲的太难听了啊，毕竟厂家还是负责任的。啊、嗯、所以你们店里你自己去盘一盘你们的店到底什么服务质量吧。动不动跟我们没关系啊，厂家要求的呀，我也没办法呀，对不对？你说什么？你说老这副状态，给你个嘴巴子就好，是老实了。来，先生，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您说，
1: 你好，是这样子，如果刚刚像您所描述，如果说充电度数不一致的情况下，这个呢可以回到我们店，如果确认是我们电池的一个问题引起，我们也是免费维修或更换的。
0: 关键你们现在这个店呐，动不动讲人家正常啊。明明眼睛瞅着67度电只能充进去50度了，他电池健康度查出来还是92%，你这不是因为你没有标准，你知道吗？或者你标准不公布，或者这查的过程当中它不透明？你说92%就92%，你说90%就90%，你说80%就80%，嗯，那他永远换不了啊。所以你们这个明细现在没出也没事，你能不能出一个呀？什么情况下就能换了？
1: 嗯。这个我们这个需要在就说什么在什么是情况下可以更换是吧？
0: 对呀，你不然呢？你不得列几个指标嘛？比如说我列10条，达到6条就可以换，达到5条，达到8条就可以换，你不得这么来吗？是不是？
1: 嗯，我明白那意思。
0: 啊，你说吧，要不然好，换和不换都是你们店里检测，你们店里的这个说的算，那不是变成了消费者没处说理去了吗？你们厂家的政策是好政策。刚才我说了，第一很细致，第二基本上帮消费者都想全了，这很好。但是下面执行真正执行到什么情况，你不得对吧？落实到位吗？咱是不是这么聊啊？所以这样，你们回去整一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修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换的，对吧？跟第一个根据数据怎么判断，根据实际情况用车怎么判断，比如续航缩水多少。你们可以测的嘛，对不对？你们根据实际跟数据分别从2条路走，看看那个电池到底有问题没问题，然后来判断是否维修和更换，这样消费者也会更信服了，对你们这件事的处理也会更有帮助。我这样说的是否明确，先生？
1: 嗯，明确的，
0: 明确的啊。 好嘞，那行了，不跟您聊了啊，这事儿我转给您，消费者联系方式会给到你们，麻烦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给我回电话，告诉我你们维修和更换的标准，好吗？感谢您啊，小组电话不要挂。那个中上西洋算了，能通吗？他们达成协议了。不管怎么样都给换了，我就没什么问中创新行的了，也没接是吧？
2: 接
0: 啊，对，现在中创新行找他们的人多，中创新行努力吧，好吗？努力吧，你生产这玩意儿吗？生产的吧，20万公里准时鼓包，你这不要命吗？那谁啊？那先生贵姓？杨先生啊？杨先生挂了，挂挂吧，没事，下一位。行了，朋友们，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
2: 还有朋友说我们这种没办法弄，
0: 什么没办法弄啊？
2: 就如果有额外的情况，您是要补充的，或者你实际情况跟他说的不一样的，
0: 你找我，
2: 头像私信过来，
0: 你找我，
2: 对，我们也了解一下。
0: 对，你找我，你头像私信我，找我，啊，没事啊，朋友们，没事的。我之前我就跟大家讲了，中创这个事儿，安安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大家讲了，大家给他点时间，他会去处理的。
2: 嗯，
0: 你确实处理了，而且现在我觉得处理的进度还算不错，
2: 对，
0: 还算不错的。对吧，你该换换，磕碰也没事了，各方面也没事，挺好的啊，挺好的。来下一位啊。喂你好。喂。哎，怎么没声音啊？一号线啊。哎，先生贵姓啊？
3: 喂，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3: 是，我是新款为主的。
0: 你把那个免提关了。关了吗？
3: 乖乖，
0: 哎，好嘞，现在听清楚了啊，什么车呀？没听清刚才，张先生。
3: 东风星海为九。
0: 东风行星海为九是吧？怎么了？长话短说。
3: 这个挡风玻璃它出厂就有划痕，他们现在不承认。
0: 谁？
3: 不是售后的问题，他说不是质量问题。
0: 那是挡风玻璃上有划痕呐、啊。
3: 对。
0: 说什么？有没有说是你是雨刮器划的呀？
3: 是雨刮器出厂就有问题的，雨刮器出厂它就是那个。一带铁片的，它滑下去的，
0: 等于说，
3: 等于说他们自己等批换的，他们厂房应该都知道。
0: 哎、你车买了多久了？
3: 买了快一年了，他们到现在都不处理。
0: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事儿的？买了就有。
3: 9月9号提的车，9月11号就发现了，跟他们说。
0: 然后他们说这个有问题，然后不是他们说没问题，跟他没关系，是你自己滑的。
3: 他们没这么说，跟我有雨刮器坏掉了，雨刮器坏掉后面的挡风玻璃的事情后面再处理，就是到现在没下文就没处理。
0: 啊，等于雨刮器有问题，先把雨刮器给你换了，换完之后挡风玻璃给你刮花，他不管了。
3: 对。
0: 啊，什么要求说？
3: 那给个说法吧，就好了吧。
0: 不，你说
3: 什么问题呢？
0: 你要什么说法？你要什么说法？你是要换挡风玻璃还是要干嘛？您直接说，不客气啊。
3: 要不就挡风玻璃坏掉了。
0: 嗯，好。
3: 现在下雨天小雨看不清楚。
0: 啊，这么严重啊？我看看啊。
3: 对，很花的。
0: 从外面看不出话，您稍等一下。
3: 对，你不是说单立是玻璃的问题，它的玻璃有划痕之后，雨刮器它的受到影响，雨刮器划到地方它有凹痕了，是不是啊？
0: 啊，我知道，我
3: 单方面的影响的问题。
0: 懂啊，懂。您稍等啊、我这个视频你看不太清楚，还有视频吗？您稍等啊。
3: 没有，我这边没有，要不我等一下我就去拍一个那个，现在晴天还是能拍清楚。
0: 哎，你等会儿再拍一个给我啊，拍一个给我，好不好？
3: 嗯。
0: 那他们。
3: 嗯，
0: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
3: 售后的电话就打出去，就是非质量问题不在这保，这个是不是质量问题的。
0: 哎，行了，张先生啊，我知道了。那等于说就是你两种嘛，一种是你自己刮的嘛，它不是质量问题；一种它自己雨刮片有问题给刮的嘛，你总有个原因的嘛。因为你就两天就还好，你如果开了两个月、两年，你再发现这个事真不好说了。比如他会说，
3: 不是说我这个问题，他们是这停在展厅里的展车都是有划痕的。
0: 啊，不能吧？
3: 停在展车里面，展车都有划痕的。
0: 您的意思是说，它是整叫这就整一批的玻璃都有问题啊？不能吧？
3: 对，它是整批的雨刮器的问题。他就在我开始不，他们都是不承认我。后来我把展车里的划痕给他找出来，他们才承认。
2: 那是雨刮太锋利，还是玻璃太脆弱？
0: 不，
3: 雨刮片的，它有个铁板，它以前是那种铁骨架带那个不那个橡胶的嘛。
0: 然后那个橡胶刮掉了，剩铁片了。
3: 对，他的雨刮片这个我觉得做的不够结实。
0: 行
3: 了，要倒了。
0: 然后我问您一下，给你换了雨刮片之后，你再刮这个划痕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还是就好了？
3: 那没有了。
0: 那就是雨刮的问题，就是雨刮的问题。那雨刮的问题也是他们的问题吗？雨刮也不是消费者自己产的。
2: 是。
0: 您稍等电话，别挂啊。东风行是吧？哪家店啊？
3: 杭州圆通是首都。
0: 知道了。来，东风行来。张先生有找过他们厂家吗？张先生，
3: 哎，
0: 有找过他们厂家吗？
3: 找过啊。
0: 他们怎么说？客服？
3: 他们后面说的，后面玻璃在处理，就是三四天，就是后面玻璃的问题，我们再解决，就后面下回。
0: 行嘞，知道了，知道了。来，东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你好，这边是东风行客服。
0: 哎，女士，工号？
4: 356。
0: 35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315姓常向您问好啊。356号工作人员张先生，帮我查一下张先生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
4: 抱歉，这边没有看到。
0: 没看着？没有是吧？
4: 嗯，
0: 你问我，稍等，我问一下张先生。张先生啊，你给他们客服中心打过电话吗？
5: 客服中心我是400打过的。
0: 你用这
5: 好几个，
0: 你用你尾号多少？
5: 我尾号啊，
0: 嗯，
5: 6770。
0: 这个电话查不到吗，女士？
4: 没有。
0: 女士，你有什么不开心吗？
4: 我这边查询是没有。
0: 没有你就说好好说没有，你两个字两个字往外崩，你什么意思啊？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意思，我不懂啊。麻烦到你们了吗，女士？356号工作人员。
4: 我查询不到就回复您没有。
0: 你什么态度啊？你们有没有主管在啊，女士？有吗？
4: 你请说一下问题。
0: 我说不了，我要找你们主管。你东风行可以啊，东风行。给我挂了。女士。
4: 您好，正在接通当中的。
0: 啊，帮我找你们主管啊，356号工作人员，你们的态度有问题，你们整个通风行的服务体系有毛病，知道吗？你帮我找一下，我等你啊，女士。态度真差呀，没说什么呀，向您问好了呀，你都你跟我问过好吗？这么长时间，
2: 我不懂，
0: 干嘛上来，惹你们了？谁惹你们了？
4: 这边是随机进线的，没有办法转接。
0: 不行，你给我转，给我转你们客服主管，还是你们没有主管？
4: 这边是随机进线的，非常抱歉了，没有办法转接的。
0: 那你刚才态度有没有问题啊，女士？没问题啊，行，我认为你没问题啊，到时候给网友们评价评价，你到底你们东风风行的服务怎么样，好不好？事儿能帮我记吗？还是不愿意帮我记？不愿意帮我记没关系的，我可以重打的，女士。
4: 如果您反馈问题，我们都会如实记录的。
0: 那不然呢？你觉得我是来找茬的吗？我不是来反馈问题的，不然呢？我是来干嘛的？你这每句话都带刺儿啊！你们这么对消费者习惯了是吧？觉得谁都好欺负，谁都能被你们阴阳几句，被你们给两句刺儿两句没关系的，疯了？怎么的，女士？您说话呀，你不是很能说吗？
4: 主持人您好，确实我这边根据他说的这个手机尾号没有查询到客户的来电，
0: 你刚
4: 我们也会跟客户再次沟通的。
0: 这应该是你们的标准服务话术，没错吧？你刚才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我告诉你，你对我这样子没关系的，我担心你对每一个消费者都这样。你们代表的不是你自己，女士，我也不是冲你，你现在代表整个东风风行，东风是国企啊，你代表东风风行厂家来接听消费者和媒体电话，你不可以用任何一句非你们官方话术进行回复。别人问你没有，你就说我经过查询之后，抱歉先生，没有。什么叫没有啊？给我两句，你说我两句，或者给我两句不客气的，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女士？356号没关系，你说没有办法转接也没事，再打一个东风风行，这事儿我给你发网上去。当然我也接受，如果我态度不好，我给你们道歉，我给东风风行道歉，我也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跟评价，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你们东风风行客服中心变成什么样子了，上来还没怎么样的，一句问好没有，全是拧着说的，全是阴阳的，全是挑刺儿的，消费者怎么你们了？一块玻璃拖了一年你给人刮花了，你不给人家修，你们有理了？觉得消费者找你们，媒体找你们是来找茬的？哎，如果你是来反馈问题的，不然呢？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消费者电话和我们电话留给您，356号，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您请讲。
4: 您说的情况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
0: 然后呢？
4: 我们稍后也会核实客户的来电情况的。
0: 啊，刚才没核实，现在重新核实。你刚才不是没有吗？
4: 我刚才根据客户提供的手机尾号，确实没有查询到来电的记录，非常抱歉了。
0: 啊，没有，你确实没查到是可。

0: 类的，不用这么强调重音，我们确实没有。啊，可以啊，可以。你要不您心里不舒服，你骂我两句也行，女士。你需不需要啊？我可以的。稍等啊，外面给您留电话，消费者电话我们电话都会留给您，女士，好吗？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东风行，星海真行，东风行，再连一个东风行进来，来，再连一个东风行，那个不是，我要客服，
1: 客服，对，
0: 我换一个客服，
1: 他客服都这样了吗？
0: 我看看他是不是都这样。你挂了会骂你的，没事，接受骂啊，朋友们，不是我敏感啊，就不服务流程有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我怕他对你们这样，我倒没事，我老遇到这种的，都怕他对你们这样，知道吗，朋友们？
1: 这样也不是突然这样，这是习惯了这样，所以
0: 他一定不是今天突然对我这样的，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您知道吗？觉得消费者好欺负，给消费者两句也无所谓，阴阳关系几句，消费者也无所谓的，消费者也不跟他这个计较，就消费者计较也没办法计较，对吧？谁知道今天碰上我了，
1: 一副你奈我何的感觉。
0: 对呀，啊，你能把我怎么着？啊，你怎么着？没有，你要是真是来反馈问题的，我们确实。他后面说的是他们的关那个正常话术，
1: 嗯，
0: 知道吗？来，我们整体检验一下东风风行怎么个事儿。
1: 但现在很多矛盾真的是起源于不会好好说话。
0: 对呀，起源就起源于这个。我告诉你，你客气，我比你还客气。
1: 是，
0: 但是你要不客气，那对不起，我没有那么客气的。干嘛呀？我舔狗是吧？我来追求你来了，我在这儿。来，东风行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2: 0326
0: 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326号工作人员，问问您啊，为什么你是三位数的，刚才有一个是，你是四位数的工号，刚才有一位是三位数的工号，什么原因啊？
2: 我是0326。
0: 对，你是四位数吗？刚才是356号，就是为什么会有三位有四位，我想了解一下原因。
2: 他这边没有加零，我是加了零。
0: 那你们官方的正确正常的应该加零还是不应该加零？
2: 我一般的话都是说0326的，请问现在遇到什么情况？
0: 那我可以投诉你们客服吗？你们有这样的渠道吗？
2: 是哪一位客服？我们这边就是投诉电话的。
0: 你们这边就是投诉电话呀？我投诉刚才的0356号客服人员。
2: 是遇到什么问题？
0: 啊，因为遇到什么遇到？因为他态度差。在我们全国直播的过程当中给你们东风风行丢人了，然后我需要他转接当时的当班主管，我想投诉他，他不帮我转接，他说转接不了，都是随机的啊，态度异常冷漠，说话非常的阴阳啊，每句话都带刺儿，你们回去可以反听一下录音，可能啊就是然后看看他的对答有没有符合你们东风风行客服的官方话术标准。那女士，我问您一下，我向您问好，您需不需要向我问个好啊？
2: 嗯，主持人您好的，您好。
0: 啊，需要的啊，对吧？那我向您问好，您也得向我问好，这最基本的你们客服的礼貌嘛，对，我也是表达我们对你们的礼貌嘛。但是他如果不问好，就随便说，随便聊，语气很冷淡，你们会怎么处理啊？我想知道。
2: 嗯，您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记录，稍后这边会反馈给相关的当班主管人员进行一个对接处理。
0: 啊，这样的啊，我要文字的处理方案。您懂我什么意思吗？你们东风风行有人认识我的，让他把文字的处理方案发给我啊，不是说我要跟谁过不去，而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事，告诉每个厂家的事，客服要有最基本的专业度，他代表不是他个人，也不是你们客服中心，他代表是东风风行，大家对某一个品牌形象不好，可能就是他这个一句两句话，别人态度，别人印象就很差了。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我希望其他厂家不要有样学样学你们，你们的专业度有问题啊，你们客服流程有问题，等你电话好吗，先生女士，外边会给您留电话的啊，我需要，当然了，关于消费者的问题他记录了，你们自己去处理吧，我下午等你们电话，等你们处理结果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女士。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徐。
0: 徐先生，什么车？
3: 东风猛士917。
0: 哎呦，又是东风，今天怎么了？东风大开会了，东风猛士917怎么了？
3: 这个事情是这样，
0: 嗯，
3: 我2024年在这个东风猛士下单买了一台917，
0: 嗯，
3: 然后2024年的大概是8月份，厂家 APP 推送的这个 加装备胎架，
0: 嗯，
3: 拖车钩还有备胎，
0: 嗯，
3: 然后这个厂家通知我们去升级安装，
0: 嗯，
3: 安装完毕了以后呢，今年6月底吧，
0: 嗯，
3: 我去车管所过户，车管所说这个改装是涉嫌非法改装，
0: 等于说你稍等啊，等于说他厂家出来的官改涉嫌非法改装不让过户。
3: 对，
0: 嗯，真行。然后呢？
3: 然后我大概是6月底吧，开始联系厂家。
0: 嗯，
3: 一直到现在，反反复复，我打了大概有10几通电话。
0: 嗯，
3: 他们那边呢都有记录，永远给我的答复就是，我已记录，我会反馈，24小时之内给您答复。
0: 哎，行嘞。
3: 至今为止，没有人主动联系。
0: 那您啥要求啊？您想知道他们这个官改是不是违法的，是不是非法改装？
3: 对啊。
0: 你就想你还有别的要求没有啊？还是就想问这事儿啊？
3: 你但是你也得给我处理啊！我现在你导致我过不了户，我的车辆已经交易不了了。
0: 那拆掉呢？
3: 也得处理。
0: 拆掉呢？
3: 拆掉，他要求恢复原厂出厂的这个样式。
0: 但是你恢复不了了是吗？
3: 我恢复不了了。我改装的时候拆下来的这些原车的件呢，四 S 店都已经拿走了，我没有东西。
0: 你是你给他的还是他自己拿走的？
3: 我当时去取车的时候，他们 4S 店给我的答复是厂家要收走。
0: 你不是我大哥，那是我你买的呀，你两个东西都是你买的呀，他收他往哪收啊？
3: 但是我一开始不清楚这个情况，我第二次联系 4S 店的时候 ，4S 店说我已经给你了。这个东西就无从考证了，已经。然后我再联系他们了，他们又给我的反馈是没有给你保管的义务。
0: 给你扔了，
3: 那现在就无从考证
0: 啊！东木是这么横的啊！行了，我知道了。那不管怎么样，他非法改装这事他怎么解释啊？然后我知道了啊，就没有别的问题了，是不是？您现在需要过户，需要他们协助你把户过掉，是吗？
3: 对，而且你得给我个说法呀！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我能不能上路？政策法规允不允许？
0: 啊，对，你过不了户，说你非法改装嘛？那你万一上路说非法改装给你抓起来呢？是不是？
3: 对啊。
0: 嗯，行嘞，我知道了。你现在车什么样？我想看一看。有照片发给我吗？我想看看你什么样。现在这车，
3: 有，可以，我现在发。
0: 啊，你发一下，我看看你现在车长什么样，看看那个非法改装的痕迹明不明显。你哪块是说你非法改装了？
3: 嗯，备胎架拖车钩。
0: 备胎架拖车钩很明显吗？不会呀。
3: 嗯，我发给您，您看一下。
0: 然后他什么时候推出的这个官改啊？什么时间？具体时间？
3: 2024年6月。
0: 2024年6月出了个官改是吧？
3: 对。
0: 好嘞，您稍等，我帮你问东风猛士啊，你发照片吧，我帮你问东风猛士。来，东风猛士来了，哎，照片。就这俩东西啊？你就这俩东西？
3: 它原厂是一个那个塑料壳。
0: 啊，那现在厂家如果说让你把这东西把你拆掉，恢复成原样，让你过户行吗？这个？
3: 我现在是我已经自费买了这个配件了。
0: 你这是原厂的，现在呢？哎呦，
3: 现在是闹得我没办法，我要过户，我自费买了原厂的配件，
0: 然后呢？你
3: 12000多。
0: 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
3: 但是你厂家你得给我说法呀，你不能说我给你反馈了1个多月了，你一次连这个给我答复的情况都没有。
0: 好嘞，您稍等啊，您稍等。
3: 嗯，
0: 哎，北汽什么30没下文了，什么东西啊？您稍等一下啊。没关系，你后台我都忘了什么事儿，后台私信一下，不会没下文的，你放心啊，我们这儿每个都会有下文，无非这个下文我们没有通过视频方式告诉你啊。
1: 嗯、
0: 来，北京什么？东风猛士是吧？来，东风猛士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女士，你看东风猛士就正常了嘛。女士您好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4: 啊，你好，我的工号是1056。
0: 105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问您个事儿啊，你们2024年这个8月份、6月份出了一个官改，就官方改装。现在呢，消费者就花了钱了，在你们的官改改完了，现在说是涉嫌非法改装，车管所不让过户。所以消费者想知道你们的官改是不是涉嫌违法？
4: 嗯、
0: 你们能查到那次官改吗？
4: 理解您的意思了，主持人。那针对于您所说的这个相关情况，我们也会如实记录下来，去反馈到相应的部门来进行一个核实，再进行一个答复的。
0: 哎，可以的。今天第一天找你们，情况不知道也没事啊。两个事儿啊，一个就是消费者说你们这个官改，他改完了，现在去车管所想过户，人家说是涉嫌非法改装，这是一个事儿。我要知道你当时的官改合不合法。
4: 嗯，
0: 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当时消费者改完之后，旧件被你们整走了，那旧件是他的呀，你们给整走整哪儿去了？是吧？旧件是他买的，新件是他买的，他不能换了新件，旧件你们给收走啊？不能吧？应该。那现在消费者为了恢复原样要过户车辆，重新又把旧件买，又买了一批旧件，花一万多，这一万多谁承担啊？你花我花呀？那是不是？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应该没问题，就这俩事儿是吧？
1: 嗯。
0: 啊，没了，就这俩事儿啊，就这俩事儿。然后如果说涉嫌违法，那么你们怎么帮消费者协助解决这个问题？下午给我个答复，没答复，明天我还会再找您的，可以吗，女士？
4: 嗯，好的，我们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下来，会把客户的问题转到我们对专业的服务部门来进行一个对接处理的，请您放心。
0: 哎，好嘞，感谢您啊，没消息，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哼，你官改啊，你官改就尽量就少搞这种事情，法盲啊，你消费者不知道这么改能不能过户，你不知道吗？
1: 厂家专业的呀。
0: 对呀，你改之前你不得告诉别人吗？如果他真的有可能过不了户，你不得把旧件帮他保管好吗？不保管，我怎么这感觉你像个草台班子呀你啊，对吧？当然你们不管说当时你的官改合法还是不合法，现在他过不了户，说他非法改装，你怎么说？你不得有说法吗？没说法呀。还有一位吗？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快点说，时间来不及了。喂，你好。
5: 是我吗？
0: 就是你，贵姓先生？
5: 啊，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
5: 车？乐道。
0: 乐道，乐道什么呀？乐道 L 几的？
5: L60。
0: 你把免提关了，快说什么问题，快讲。
5: 就是我买了这个确认买了这个车嘛，买了之后发现那个电池不能用。电池不能用啊，然后就拿着那个 4S 店去检修嘛。检修大概的意思嘛，就是说这个电池放的时间太长了嘛。
0: 上一车主嘛
5: 放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导致电芯坏了。
0: 你等一会儿，张先生，你买了个二手车，你买之前你不知道试，你不知道试一下吗？
5: 没，买的时候没电了，没电了我们以为没什么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去充不进去，然后我们就弄到那个 4S 店里面去看。
0: 但是在所有干这些之前，你把钱都已经给掉了。你在哪儿买的二手车？
5: 相当于是已经过朋友的车。
0: 你买朋友的车
5: 啊？
0: 买二手车尽量就不要找朋友，知道吗？然后给你私人那买的。
5: 对。
0: 那你现在朋友还理你吗？
5: 朋友现在就是没办法，现在没办法处理啊，他的车已经卖给我了，然后我车相当是已经过户了。
0: 对呀，我就说现在他还把你当朋友吗？你钱给完之后你有问题不得他负责解决吗？他不解决那不就是吗？还朋友买，我说过多少遍，但凡买二手车牵扯到二手车千万不要找朋友，又不有朋友水最深，你还敢买私人二手车？那现在怎么说啊？这个电池多少钱啊？修一下。
5: 买的8万块钱。
0: 这电池要8万啊？这电池啊？
5: 不，电池我们买车8万块钱，然后电池的话是这样的，那个这次检修之后呢，说这个电池坏了，
0: 然后呢
5: 让我们去补8万块钱，就是我朋友停这个车，因为停的太久了吧，
0: 漂亮，等于说
5: 电池损坏的损失，然后让我们来出。
0: 等于说你要出2.8万，买车8万，电池8万，一共16万。
5: 哎，然后再给我们这个租电用，是这个意思。
0: 然后这个电池，他这个电池是租的还是买断的？
5: 他电池是租的。
0: 他电池也是租的，他把租的电池搞坏了。
5: 对。
0: 对吧？搞坏了之后，现在你，哎呀，那你这跟朋友喝一顿吧，你俩。你俩怎么认识的？你俩这朋友？
5: 就普通朋友啊。
0: 你真要命啊！那你什么意见啊？你朋友给搞坏的，你希望乐道怎么样啊？
5: 我的意思是看能不能直接在这个厂商这里重新租一块电池。
0: 重新租？那这块电池呢？
5: 这块电池已经被 4S 店拆走了。
0: 对呀，拆走你整坏是赔钱，你不赔钱？
5: 赔钱，我的意思是如果赔的话应该也是前日车主赔吧。
0: 当然是他赔呀，那谁让你没有搞清楚情况把钱给他了呢？你问问厂家可不可以啊？厂家不行是吧？
5: 厂家不行，厂家到目前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
0: 那肯定是不行啊，你厂家哪能趟这种雷啊？谁让你俩这么就买卖掉了？真行，下回少找朋友啊。你等一会儿啊，我今天节目时间来不及了，这事我会帮你找厂家去的啊。你放心啊，明天
1: 是要卖车才成为的朋友吧？
0: 有可能啊，真要了命啊，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1: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6: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7: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染，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叫老崔，他在合肥开了一家书店，叫做爱之书店。如果你是生活在合肥的书迷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家书店，因为他在合肥已经开了近有30年的时间了。老崔的书店特别的小，没有咖啡，没有文创，也没有专门给你拍照的地方，书挤得满满当当。但是他那儿呢，有一批老读者，有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在他那里买书，买到了90多岁。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开书店开这么多年，一定很辛苦吧，一定是在坚守吧，毕竟大家都觉得现在开书店真的很难。那前段时间合肥长江合集也闭店了，让很多爱书的朋友感到很唏嘘很遗憾。但是我在跟老崔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挺怕坚守这两个字的，因为一听就觉得压力好大。他说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把好书卖给对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就和老崔聊一聊这30年书和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上下两集，今天呢是节目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的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崔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
2: 大家好，我是合肥爱之书店的崔正义。
0: 这个五一店里的生意怎么样？
2: 这个假期对我来说感觉呢还是比较充实的，人比较多，就是相比往年来说，从疫情以后，这个感觉到就是人流量比以前要好得多，就是恢复的比较好。基本上从早晨8点钟以后到10点钟这个时间段人少，一直从10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都有人，到我们8点下班都有人。基本上这个变化是年轻人比较多，对，基本上有一些大学生啊，还有外地的来的一些游客，就是到从小红书上。

0: 他们这个找到一些打卡的一些比较好的民营书店，他们都过来，就是有一些还约在我们书店。嗯，对。
1: 所以爱之书店现在是合肥老城区的游客打卡地之一了。
0: 对对，
1: 算是一份合肥老城区的城市记忆。
0: 对对对，就文化的一个地标吧，算。
1: 今年明显的感觉到外地游客多了一些吗？
0: 外地游客多了一些，就是一些大学生从外地这个回来以后，带一些朋友啊，这个一些逛这些文化的一些找一些找这方面的。
1: 嗯，有没有哪个印象深刻的游客？啊。
0: 那有一个就是四川的，是一个大山里面的，他就一个小男孩，有九五后吧，他从那边，他也算是逃婚或者是干嘛的，他家里边从家里边给他爷爷，他不愿意，他又跑到这个浙江去打工，从浙江呢，他又到合肥来旅游，他就看到我们书店，他买了一批书，我给他寄了两次了。嗯啊，我都不断给他就，但是这样他有个人的这个思想，他有想法，他就是他从农村出来的，他家里边对他又不管不问，反正你自己就是在这个陕西太能那，他家里边没有这个精力来去照顾他，他是老大，所以他就出来自己边打工边去攒一部分钱，他这个到旅游啊，还买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的书。或一些他喜欢的书。
1: 您在和客人交谈的过程当中，知道大家都是从什么渠道知道爱之书店的？
0: 有的是朋友介绍，嗯，还有一些是这个从这个网络上，还有一些是老早的，就是在我们合肥本地的。你像本身合肥三个湖这一块，一中、六中、八中。都在这一块，但是他这每年都毕业那么多学生，四中，你看，毕业那么多学生都走到全世界各地。哎，有时候在我们在记忆中，在这个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都常逛我们书店，但是一出去以后，哎，还是没有忘了那个记忆。
1: 哦，是一份青春的。哎，
0: 青春的记忆。再回来以后呢，就有些是带着一家人到书店里去逛一逛，买两本书，给他孩子介绍介绍，也当时我们在这个时候感受嘛。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址待了多少年了？
0: 在这个地址是2018年过来的，
1: 2018年过来的，
0: 对，从2018年从这个红星路搬到这边的。
1: 那次搬家其实是印象深刻的，对吗？
0: 对对对。
1: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2018年1月，应该是在你们搬家前夕的。是，合肥著名的一位记者，张于正老师写的。哎，
0: 对对对。
1: 说有一个坏消息，合肥爱之书店也快撑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您给张老师打电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您还记得吗？
0: 那一次是因为这记者朋友那个就是我认识的比较多，但是我真正是给这个张于正的关系呢还是这个更密切一些，因为他在安大上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因为上学以外他是学生会主席，他到那个他是学的是新闻，就是中文这一块，他到书他也第一次他到这边来，我那个去选书，这个还比较这个我一跟他一交流，第一个他的知识面很广，那个他的这个反应能力还特别强，从那没结婚之前，那个他毕业以后呢，他就到这个合肥这个新晚报，去上班。新晚报离我们的更近了，所以他这我们这越来越熟了。越来越熟以后呢，我就当年不是有他这个，增值旧书店嘛，有一个朱先生，就是那个朱老师，就朱昌国，他这个在经营的过程中不是生病了嘛，就是张于正给他写了一篇报道，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刻，啊。这个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红星路这个底下，这个房东易主，房东到加拿大去了，但是这个房东你跟那个房东不一样，他说他要改造，所以他要收回。这个另外你要不改造的话，你价格也很贵，要将近房租要有100万。所以我们就受不了这个房租，所以他给我提的时间还是，给我的时间很仓促。
1: 多少天？
0: 他说在一个月吧。你也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书店给其他 那可其他的行业不一样，不是说像咖啡店或者是饭店，直接我不进货了，我就可以搬走了，很快的，就是一个小车就拿走了。你看我们书那么多，我这一领有两三万本书，你看两三万个品种，你看一本书一万也两三万本啊，还有那么多柜子，你说一下子你要找一个仓库也装不下呀。所以我在想着，这怎么办呢？我就想给张正，跟因为也是我们好朋友嘛，我就给他打个电话。哎，他就说我来给你组织一下，看看听我的微博之力。那时候他不在，不是不在安大的，当时还在，也在晚报。啊，他就说我来给你，所以都搞了一期这个大碗安徽。就是做了一期。
1: 当时您的那个心情呢，是实在没辙了。
0: 也是在比较焦灼吧，就是在周围在找，一直在找都没有合适的。因为这个图书，你虽然说它不知道，它第一个还占地儿，第二个还得有必须有那么大的空间。你没大空间，就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你摆不开这些那么多我们的好书。所以你必须得找一个在100平方米左右，这个比较合适的一个这个场地，你才能装下的。所以才只能对读者更那个更好的服务。所以呢，我就找他以后都做了一下，但是其中有一个呢，有一个就是大头鞋店一个老板，因为他也不干了，因为他从那个报纸上看到一个，他
1: 说
0: 张总，张总给我打电话，他就说老崔，哎，我听说你可是找不着地儿，那不然的话你
1: 到。他是从张老师的那个文章里知道的。
0: 文章里边一个他写文章，另外还他看了大安徽，当时在线大安徽，从那里边他说，咱两个合作吧。他不是在这个好像是大山那边，有一个地儿，他在那里边，他叫我过去，我说他叫我跟我合作，他就在这个。女人街呢，不是原先有一个地下室吗？防空洞，他说在那里边。我想了半天，我到地方看了。那时候锁着门了，我就找着人，以后到那里面一看，以后我感觉到这个第一个，有潮。第二个，这个空间那个由于这个我没有太满意。所以我就没有给他合作。
1: 那天晚上您给张老师打电话，您说您快撑不下去了，当时是
0: 那是这样的呀，因为找了好多地儿了都没找到合适的。你像这个安徽省那个就是九州大厦那边也有靠沿街的都很贵，我们那个房租我们这个吃不消。但是你要找那写字楼里边你读者又不好找。所以只有找一个又闹中取静的这样一个地方，还得我们还要求你还有那么大面积。所以这个就要限制住我们的这个这个地儿了。
1: 您回想人生当中有几次像那晚一样感觉到撑不下去的时候？
0: 这个很少，因为在我这个我虽然说我这个我是六零后，但是从上学呀从这个一步的过来以后，我感觉到像那种就是第一次搬家也是很焦灼的。
1: 那已经是您的第二次搬家了。
0: 对，那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从三月口搬到这个
1: 红星路。
0: 对，搬到红星路。
1: 在最焦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不就不干了吧，因为已经是经过了一次搬家的折磨了。
0: 这个倒没想过。为什么没想过呢？因为我就是一下子把孩子，当时你看我女儿就在这上学了。我女儿跟我有三个孩子，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都在这边上学了。我如果不干我还能干啥呢？像我这个年龄，我要去打出去干其他的行业不是我的本行也不行。所以我必须得找一个地儿，哪怕再小一点。我就原先我要看到三药口的这个老乡鸡那个位置，就是这个在光明影都对面，光明影都后面那个老乡鸡的位置，我也看了。
1: 那个位置不错。
0: 那个位置不是，它不适合做书店，因为它楼上的空间也得要。你看楼上空间这个，如果你楼上空间那么大的话，你还得有人看着。所以人员工资这一块又是我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看了以后，但是那个它的价位也不高。 当时跟那个房东谈了，那个面积倒合适，但是从底下的你看。

0: 他从那个长柳，但是他不适合做书店，所以我就没有开，没选那个。到最后我才选择的红星路这个。红星路当时没有那么，红星路当时就是他那个迎着红星路那个门就是一个窗户，窗户打开的，就打开了一个门，而不是说原先它是一个地下仓库，
1: 这样，
0: 啊，
1: 嗯。
0: 所以慢慢你我们做了以后，就慢慢的再从这边打开一个门，又从那边打开一个门，一下子现在的一个打四个门了。
1: 后来您找到了七贵堂目前的这个位置，
0: 对，
1: 嗯，
0: 就是在那个地方，我又上这边来，哎，刚好我们现在的这个七贵堂这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几个小青年在做快餐呢，做快餐的装修的还挺好，装修好过以后连阁楼都打好了，开了没有半年，几个人闹得不愉快，也没挣到钱，还亏了，所以散了，所以我一看以后都找这个房租。
1: 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心里满意吗？对这个房子？
0: 我对这个房子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你最后这一次搬家，心里想有，这应该是最后一次
0: 了。现在还是比较踏实的，还是现在呢？怎么说呢？困扰我们的最大的就是一个房租，那房租，就是场地，其他的还是次要的。
1: 房租有不确定性吗？
0: 房租现在还好。现在这个房东，我们跟他谈的还是可以的，因为他想找到我们这样的这个能一下子做下来能做几十年的或者十几年的能永远开的还是不多的。
1: 对，房东也不希望太操心。
0: 对，
1: 张老师在那篇文章里说，他每次到您的店里面都会去买几本书，当时对你们一家人多年来坚守一个书店的致敬。您听到"致敬"两个词，有没有会觉得这个词有点太重了？
0: 是的。我们这个书店呢，就是为这些文化人服务的。其实他说的，我也是很感激这个张老师，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宣传工作呀，有时候采访，还是现在他当老师了，还没有忘我们书店，不断介绍他们老同那个学生到我们书店。
1: 爱知最早开在了三孝口。然后当时对面是科教书店，然后旁边是九州大厦，那儿有电视台、出版社、日报社。90年代末您刚去的时候，那一片有多热闹？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
0: 那个可以这样说吧，就是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就是七八月份好像，七八月份开业的。我们进过来书以后呀，就是中午，你像九州大厦的这些文化人，还有这个博物馆的，博物馆的基本上他们都是晚上去，吃过饭以后，那文化厅的博物馆也有文化厅宿舍，他们到那边去，都是这一部分人都是。你像出版社的呢，基本上都是也是晚上，因为七贵堂也有他们的宿舍。你像新闻出版局，他们都是中午吃过饭以后到那个转一圈，所以那时候的我们的书从北京来了以后，新书要来个10本。基本上一个礼拜都差不多，就是新书。因为合肥给当时给外给那个各个一线城市，当时的一线城市还是文化的交流还是差距很大的。差距大在哪里呢？因为一个信息不对称，当时出版了一本书，不像现在，你这边刚出版，那边就是全国各地统一的都能配货到位，当时最少得半年，才都能来到我们合肥。
1: 需要这么久？
0: 甚至半年就不止，有些都要上1年。因为什么呢？第一个物流，那时候没有这个大巴车，没有大巴物流，没有飞机物流。现在的物流基本上都是飞机，它根本大巴就少了。以前的物流就是零单车，就是直接从那边发货柜箱，发了以后运到从东直门那边，北京东直门运装上车，装上车以后甩车皮，甩到我们是哪个地方挂车皮，挂到我们合肥。都得一个礼拜到我们合肥，到我们合肥礼拜一个礼拜以后呢，我们这个快递单来到，用那个这个挂号信给我们寄那个快递单，就跟上邮局去取款是一样的，汇款单一样，就拿过来以后还得到新闻出版局去开提书证明，

0: 速度
1: 那是天壤之别。哎，可以说你看现在，你看现在我从这边发书发到上海，第二天就收到。你看那时候还要，另外还有一个，那时候还要看什么呢？图书订货会以外出的书，你要当时订货会上没出来之前，你看这书都摆在这个，哎，这本书我要多少，那本书你画单子，画单子以后交给出版社，有时候还得拿着空白的单子带过来，就像大包小包拎过来，拎过来以后，啊，这个书卖完了，我需要添多少，我再从后面打个勾，添上数字，再给他发过去，他才能发，他才发。你看这个来回来折腾最少半个月，所以那个交流特别慢。有些你看我们一来以后，直接把这一块给他省落了，直接我们从北京，我弟弟在北京选，选过以后发过来。他在那个选顶基本上都是很就是最新上市的书，选过以后一个礼拜发到我们合肥，哎，合肥他们这些你像这个文化人呢，直接都到我们书店一看，有些在报纸上看到了，直接在我们书店就看到了，所以说你这个太快了，他都想象不到。他说要如果在以前的话，在2000年之前，他们只有到北京开会，到大城市开会，或者到新华书店里边，新华书店也是一个也慢，
0: 它的更新速度还没有你们快，
1: 哎，它更慢，因为它要有转到这个物流以后再分过以后再去上，再去分到各个门店，门店你还有一个周期，所以它比我们还要慢一点。
0: 爱知是在开店之初就设立了人文社科这个主题和这个方向吗？
1: 对的，我们北京就是以人文社科为主题的，但是北京呢还有一个小众，我们也没有搬过来，是什么呢？戏曲。为什么戏曲这块在北京卖的好呢？因为我们就是仁义的房子，仁义的房子呢有中戏的一些学生，哎，有一些看话剧的，当年就在那边。你看当年濮存昕、杨立新还有徐帆都在我们书店去，你看他都是仁义的那个那，还有那个梁万华，这都是那个仁义的演员啊，到最后才去演的影视嘛。
0: 我还记得仁义里面现在还有一个小书店，非常的小。
1: 其实在仁义开书店是我们先河第一家，开成功了以后，哎，又另外我们走了以后又开始女子书店，女子书店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在那开的，开个女子书店以后，现在又有一家书店，我都不知道了，因为他去北京现在也少了。
0: 我是前年去的，前年去的，那家小书店，我估计大概就十几个平方吧，
1: 那更小了，
0: 那更小了，
1: 对啊，
0: 都是戏曲、电影方面的书籍，
1: 他就是为人艺服务的。
0: 对，
1: 其实我的印象最深的，在北京我开的那个北京爱知书店最深的就是啥呢？就是台湾香港的有一个戏剧学院的人到人艺来去看话剧，当年看阮玲玉，阮玲玉谁演的呢？就徐帆演的，演阮玲玉的那个他呢，那个阮玲玉的丈夫是谁演的？就是那个濮存昕演的，哎，我们去都看都不要钱，他们这个都要一两百块钱，当时一两百块钱也挺贵的，他们这些学生一到以后，我们那个有两个柜子，就像两三个柜子，里边全部都是电影学院的一些教材，一些表演艺术家的一些自己的作品，就学表演的呀，还有一些剧本啊，一个学生都能把那个整个的柜子给那半个柜子给半个柜子给他买的那些设备袋装，叫我们给他发货，那个是我印象是最深的。我弟弟就赶快一看没有了，赶快就给出版社联系，给中国戏曲出版社，给电影学院去联系，联系他直接到他书店里去取。他们也高兴啊，他们这书在那个地方都多少年卖不掉，
0: 太小众了，
1: 他们卖不掉，他们有这个渠道，因为书那个各个戏剧学院没有，有些没有这方面的书，所以一下子给他买了，他们也特别高兴，就是上书来不攻，一下子十几个小学生就是看着，其实有这样是表演的，或者是剧本的，他都要，还有画册。
0: 在去北京之前，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1: 我在北京做书记，我。

0: 做的事情给多了。
1: 嗯，
0: 就是上学，在我上学的时候，上初二的时候，我爸爸就那个有一次放假了，他给我谈，他说，你看家里边呢是刚改革开放，就是土地承包了，土地承包，我们有六口人，我弟有一个姐姐，有弟兄四个，我是老大，还加上我们母亲，我父亲是赤脚医生，所以他没有地，所以我地分了，我们那时候是3亩，一个人3亩地，你看4亩地，当时4×6=24，20多亩地，那时候都不是像现在有机耕，不是像现在有拖拉机，有这个收割机，那时候都是牛，喂牛自己去犁，
1: 嗯，
0: 所以他说，你看地不能板，你弟弟他们有几个还要上学，他说你。我又不能说把我的职业去那回来去种地，照顾不到家里边，他说他就叫我去，
1: 所以老大牺牲一下，
0: 对，老大也没说牺牲嘛，他说你先看看，先能那维持看看，这个最起码得有人去干活呀，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也想了一下，当时我们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咋想的呢？我这其他是还可以，就是英语不行，因为我们没学过英语。
1: 嗯，
0: 那时候一考中专、考那个大学、考中专、高中都要英语。那时候高中没有中专，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中专生，这个吃香。哎，对，就是第一批录取都跟现在的这个中那国防生一样，第一批录取的全部都是中专。
1: 对，
0: 哎，中专就2年。第二年就
1: 可以工作，
0: 就可以工作，就可以是这个公务员了，就是那种，所以第一批去在高那个中专，第二批再去一中二中才可以招，就这种，所以那种我的成绩还可以，但是就是英语这块薄弱，所以英语也没跟上，所以我爸呢有这种，我们家里面有这种需求吧，所以我就下来了。我弟弟都还小，那时候16，你看我比我二弟弟大4岁，我比我三弟弟大6岁，你看他们才12岁。
1: 当年他们还太小，承担不了种地的工作，
0: 对，所以呢，我就下来以后就跟着我母亲在管理了这20多亩地。
1: 24亩地，
0: 嗯，那时候种庄稼反正特别苦，我什么都经历过，红完工粮就是义务工去挑沟挖河，因为挑沟挖河我父亲不在家，我母亲也不能去啊，都是我去啊，
1: 嗯，
0: 那时候我都10几岁啊，给人家30多岁跟这个大棒老李一样干，所以那时候我们吃的苦就没法说了。你看，我感觉到，你像，特别是交公粮的时候，用那个板车拉住几百斤，一等都是等到下午，因为都是排队排这个长队，都是几十米、上百米、几百米的这个车子，就是一家一家的，就碰到下雨的时候，那就没办法了。
1: 嗯，
0: 所以那种苦，所以也是现在说。农村多好多好，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到农村去，农村的不是你们想象的，你们去待一个礼拜感觉的挺好，哎，但是真正你待生活，那你就我们皖北又跟这个南方又不一样，我们南北一下雨以后一下子卸到就泥腿就是全部在那个泥慢慢往上上，汽车子的路上全部没有，现在都是柏油路啊，都是那个水泥路啊，以前的都是土路，一到下雨以后都出不去了。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

0: 原液，那时候小麦不值钱，红撇那个红干不值钱。你说现在我一看到人家说吃红薯怎么办，我一现在都想胃酸。我妈就不能吃，我那一直到老她就不吃红薯，她就吃伤了。
1: 我之前采访过于继勇，他写了《大渔村》那本书，讲的也是皖北他家乡的事情。
0: 其实于继勇说实在的，他这个年龄还没我们没我感受更深的哦。他是于继勇是皖北的，
1: 对啊、哦。然后他也曾经说过一句，就是因为小时候对种地的那种记忆太深刻了，
0: 是的。
1: 他小的时候就立志一定要走出农村，走到城市。
0: 但是有些人是有那个机会的，有些人是没有的，有些人是。那个条件在那个地方，你不能把地，如果我要在继续上学，我没地都要荒掉，或者是我妈自己也确实能拿不了，
1: 干不动。
0: 对，我姐姐吧，个子在我姐姐是，我姐姐是60年人，所以那个子又矮又小，所以那个比我还矮，所以她就干不了更重的活。所以我只有牺牲，也算牺牲我自己吧。成就了他们那个，他们该上学上学。到最后，我还是帮着我爸，就是到越来越到那以后，我爸又开自己开诊所，我又帮助他去中医拿药。那个到药房去拿药，所以他开方的时候他比较忙，所以我就，农闲的时候就帮助他。但是我们那一般是。农村皖北都是风疾这个看病才去看这个一些妇科病啊，一些常见病啊，还有一些不是发烧呀或者那病，都是腿疼啊、胳膊疼呀、或者胃病啊，这些都可以可以缓的，都是到风疾了以后才去。我这每一个风疾我都要到到镇上去帮着我爸去那个去抓药。所以中药对我也是落等于二，扎针我也还可以，但是现在就生疏了就是了。
1: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哪一年？
0: 一直到我弟弟，这个一直到我弟弟开在北京九五年在北京开书店。到这个时间。
1: 他喊你去北京，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0: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1: 因为当时其实你已经成家有孩子了。
0: 对，有孩子了你。我就想那个我爸找我，那个那时候也没电话，直接写信，我爸就找我，他说北京那个你看正山开个书店，那个没有帮手，他说你看别的人也不是太适合，那个我三弟那个也学问也不是太高，所以他说你看看就给他帮他去帮帮他。我说那行吧，那我就放下家里边的那。
1: 那1995年家里的地不用种了吗？就可以
0: 也种
1: 给别人。
0: 也种我弟弟，我弟弟就大了。我弟弟那时候我就结婚了，我弟弟也结婚了，我们就买了有小四轮。家里面又买了一部小四轮了，减轻了很多，不用牛了，牛都很少了。
1: 1995年去北京的时候，当时心想会在北京待多久？有想
0: 过吗？这真是没想那么多。我到
1: 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儿的吗？
0: 没有，
1: 那
0: 三个孩子都在家，因为那边不能，因为孩子还要上学，所以那时候去小儿子还没上学，小儿子在我那时候95年，我31、32。32，我儿子还没过三生呢，我比我儿子大三十，所以他还没过三生呢，还小呢。
1: 所以北京的那家 H 书店是你和弟弟从零到一，
0: 对，从
1: 零起来的，
0: 对，做起来，因为他还要去进货，他开个面包车，对，那时候都是小黄包车嘛，就天津大发那种，他去从那边。在简报到我们给仁义的都搁一块吃饭，因为没仁义食堂，我们加入他的食堂就在一块吃饭。
1: 刚开始去北京又觉得新鲜吗？就那种生活。
0: 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叫我是就像一个棋子一样，到哪个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就能把这个事情能做下来。我喜欢就是能做这个事情，我不想其他的，就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眼前的这些事情得把它做好。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干着这想着那，不是没有那种特别那么大的想法。
1: 因为在仁义内开书店，

0: 就是需要有很多比较专业的戏曲和电影方面的知识吗？
1: 啊，
0: 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就是要很快的去进入到一个专业领域里面？
1: 是这样的，其实一开始没有接触之前，确实是一个进入的一个很高深的一个那，你像在家里边，你像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时候，一个村里边没有一本那个作文选都没有，连一本作文选没有，你找字典就找不到，连一本字典就没找。
0: 您说的是70年代吗？
1: 对，就是60年代啊，
0: 60、70年代
1: 啊，六七零，我们上学的时候，
0: 嗯，
1: 你看上学的时候都有70年代初期、嗯，那都找不到，到70年代后期也不行，也没有，
0: 嗯，
1: 一个村里边只有一本安徽日报。真的找着一份报纸，你要是找的话，根本就没有。确实就是，或者是说，就是学生的要是带字的，就是学生的课本，
0: 嗯，
1: 或者学生写的作业本，就这两种，其他都没有。所以我到那个地方以后，你要庄子啊、老子呀、周易啊这些，根本都是对我这都是
0: 从零开始。
1: 哎，对，第一个从零开始都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看了书目以后，哎，慢慢从零开始，慢慢的接触的这方面。
0: 还有一些国外的戏剧家的名字特别长，很难记。
1: 是这样的，因为开书店这个呢，我这那么多年这个经验，你只要能把好的书，放在你这个架子上，有读者会，他有这个就是这个有这个光环，能直接把他们吸引过来，哎，对，像磁铁一样，哎，所以这方面是，那我不需要对于这个这个作者啊，或者是对于这本书写的内容去过多的去了解，只要是能知道是个大概是一个哪一类就行了，因为后面它都分。你看哲学、历史、文学，还有文艺理论，还有社会科学，还有美术、书法、绘画。你看他后面，你给他把这个给他分好就行了。
0: 嗯，
1: 有些特别是畅销书，那买的人多了，你在那个地方收款，就是每天能卖好几本书，你不去记，他不刻意的记，也能是往你脑袋去飞啊。
0: 嗯。
1: 所以你这个都不要刻意去记，都能记得很清楚。
0: 嗯。
1: 当年我们那个仁义开书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他们那边要有演出，在演出的前边那半个小时是最忙的。
0: 是的。
1: 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是最忙的。嗯，有提前到那个地方，
0: 人家
1: 来的是目的不是逛书店，他是来看戏，但是在看戏他得提前去啊，他提前去，哎，一看周围有个书店，哎，直接就到书店。
0: 现在那个书店旁边是一个咖啡厅。
1: 哦，是的，因为我们那个书店对面的是售票口，从售票口那一看，我们在他那个对面，就是他中间是一个大的停车场。
0: 对，
1: 哎，
0: 对，
1: 那个。
0: 哦，你们不在那个厅里、啊。
1: 不在厅里面，
0: 你们是在厅外的。
1: 厅外那是耳旁，
0: 那跟那个
1: 是耳旁。
0: 哦，
1: 就是从那个这个王府井路到这个到他这个门到他这个
0: 大、哦、
1: 到他那个主体建筑，哎，就跟这一样。这是一个大厅，那边是。
0: 我知道这个是。
1: 哎，我们是在这边。
0: 你们在那边？
1: 哎，我们在左边。
0: 哎，那现在那个书店是在大厅里头。
1: 不是，他现在他拆了。
0: 哦。
1: 他耳旁全部拆掉了。原先是他们的有一些仓库，还有一些，你看到小剧场，我不知道你个叫到小剧场，正好从我们门口。小剧场直接从我们门口过。
0: 刚开始去经营书店的时候，你觉得做书店老板这个生活有趣吗？
1: 我没考虑那么多，因为我是不是说我自己选的，而是说就是这个那个事情推了我去的，因为我弟弟肯定有这个感受比我更深，因为他一直在喜欢做这事，他就那个就是孤注一掷来去做这个，原先他是公知，他有工作的，他是毕业以后他是就在我们安徽这个地质队就安徽那个地矿局下面，一个单位，他做会计，他是做统计，学做会计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干了几年吧，他就第一批下海了，就不干了。
0: 这样
1: 啊，
0: 第一批下海就直接到北京去开书店。
1: 那时候下海确实没有本钱，他不是， 那时候我们家也没那么本钱，因为你看在农村，我爸爸一个死工资就几百块钱，
0: 嗯，
1: 那时候几百块钱，你看地里边能，你也知道农村，那时候这个小麦这一毛多钱一两毛钱一斤，那又不值钱，哪有说就开书店拿十来万块钱，哪有那么多呢？
0: 嗯，
1: 没有。他到深圳同学，他有个同学在深圳，他到深圳去了，在深圳打工打了两三年，
0: 哦，攒了一个，
1: 哎，对对，
0: 创业的基金，
1: 哎，对对，在创业基金。又贷了点款到北京开的，在北京开也是很麻烦的。当年在北京开，个人不允许开书店，必须挂靠在一个单位。那时候这个赋予特殊行业，文化这个传播赋予特殊行业，
0: 嗯，
1: 不允许个人开书店，他怎么办呢？他又不是北京户口，因为他虽然是在北京上学，当时他的户口直接迁过来了，迁到我们合肥来了。他就在北京，他有个同学，在。北京日报社，他用他的这个那个身份证去注册的书店，但是用他的身份证，这里你必须得是北京户口，另外还得挂靠在一个单位。我们挂靠在哪个呢？挂靠在东城区那个，他赋予东城区那个王府井，东城区东华门办街道办事处，挂靠在街道办事处下面。
0: 那也是通过人情关系吗？
1: 哎，对，他没找。其实北京的咱们这个一级政府就是办事处，你这样有要求，他给你办，他知道你是办文化的，又只有对他有宣传的好处，没有什么又不是歌舞厅，所以他就帮我们注册了。
0: 90年代开书店挣钱吗？
1: 那个不打折，挣钱反正还可以，因为那不存在压货很少。就是什么书都能卖掉，
0: 那时候大家对于书籍的感觉是很饥渴的吗？
1: 对的，特别渴望。你只要有一本书，或者是每一个人的书，你来一本买一本，就那那一本就是在家里边都是读书的那种氛围。
0: 嗯，
1: 那个文化，你像我们当时我在那边，你像南边，我们那个长安街旁边，那不就是社科院吗？还有作家，那个不是还有社科院。还有商务或这个中华书局都在那块儿，他们的编辑也都到我们书店去。
0: 嗯，
1: 还有这个社科院的那些学者，特别是人文这一块的，你像周国平啊，那种都到我们书店好多次，他们那个每一个礼拜基本上都去。
0: 90年代最好卖的书是哪些书？
1: 人物传记。
0: 人物传记，
1: 人物传记，
0: 嗯，
1: 你像赵忠祥的这个《岁月随想》，
0: 啊，
1: 对，这是第一本，它是第一本，
0: 比较是卖爆了的吗？
1: 基本上卖爆了，
0: 嗯，
1: 哎，因为他又是文化人，他又是文艺人，嗯、他又是主，在我们在，那个仁义开的那个店呢，爱之书店呢，又是喜欢这方面的人，
0: 嗯、
1: 就是应该接触的都是这方面的人、
0: 嗯，
1: 不管演员呀，他们这个也到我们这边去买书，只要到那个地方。买着就走，
0: 嗯，
1: 啊，那本书，
0: 对，它的观众基数是最大的，
1: 基数最，基众广，
0: 嗯，
1: 对，特别广。
0: 还有呢？
1: 还有一些就是畅销的，你像《廊桥一梦》啊、
0: 哦，
1: 啊，还有一些这个莎士比亚的一些书，还有三联的出的一些书，当年这个、嗯、那个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0: 嗯，
1: 对，还有当年是最卖的最好的一本书，就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
0: 哦，
1: 啊，那个黑皮的，
0: 嗯，
1: 对，那个当刚解禁，刚从那吧，所以那个卖的比较好、嗯，因为当时，现在记忆力不行了，那时候我记忆力，只要是从那边能选一摞书，我就光看书名不看定价，直接就能书算了一点不错，对。就是直接就哪本书多少钱，我都记得很清楚，直接这种收款即收。
0: 您刚才提到《廊桥遗梦》，我印象特别深刻。嗯、我记得应该是在1990几年，我有一个朋友，
1: 那应该95年的书，
0: 算是我的一个叔叔辈的，因为他跟我舅舅是同学
1: 啊。
0: 他在我们那个小城市的一个矿里开了一个书店，矿里的学校旁边开了一个书店。我经常到那书店逛，
1: 嗯，
0: 也是很好的朋友。他说有一天突然间就说有一本书卖爆了，他是去南京进不到，
1: 哦，
0: 就是《廊桥遗梦》
1: 啊，《廊桥遗梦》。
0: 它里面讲述的故事，我觉得给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因为他把出轨这件事情
1: 写得
0: 非常的美好，
1: 对对对，写得很光明堂皇，可以，因为他那个这国外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现在那时候我们刚改革开放嘛，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拘谨的。
0: 后来那为什么又回到合肥来开书店呢？
1: 就是因为在那个开了，生意很好，所以我弟弟呢，他又在合肥待了两三年，他在合肥待着，去了上班以后，去了他的工作以外。他就是逛书店，所以他在东七嘛，你看东七坐二路车，他在东七那边坐二路车，直接到博物馆下车，下车以后就第一站就是新华书店，那就可小书店。他从那边坐车坐到底，在博物馆，所以他从这边逛了书店以后，又逛四百楼书店，所以就这两个书店。
0: 又给您招呼回来了。
1: 不是他。他逛过以后，他自己也是这种感受呀。他说合肥没有一个纯好的人文书店，也没有私人的。新华书店的书都是一般化，都是很慢。他说如果要是我们在合肥开一个我们现在的爱知的以学术为主，与社科学术为主的书店，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我说那你在你的角度来，就你一个读者的来说，你的感受来说，你说合肥怎么样？他说应该会很不错，这样我们都达成这个默契了。他就从那边就抽一个礼拜天就回来就考察，所以都他考察，他说也不能太远，或者不能在东门，因为东门时间那个也有那房租啊。他说东门那一块虽然说人比较聚集，但是文化的氛围不是太浓。他说要在你，我们就在三湖这一块。三湖这一块是一个，你看，有各大厅局几个，好几个。你像博物馆、高法前面，博物馆的西边就是那个公安厅。这个博物馆的前面呢就是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前面就是那个三湖，那个就是科教书店了。科教书店再往南就是光明电影院。我不知道你到光明电影院看过电影，对呀，光明电影院再往南，沿着建材路就是九州大厦，九州大厦就是合肥电视台，也是那是有一个文化的这个大厦，怎么是文化大厦？你看，它里边电视台有好几层，另外上面的好几层是
0: 出版社的，
1: 各个出版社的编辑都在那里边，所以再往比如说公安路。到东西院去，那就是新闻出版局或新闻出版集团，在那一块，所以再往前走，沿路这个金寨路南边就是安徽日报社，
0: 所以那条路是人文气息最浓的。
1: 对对，再往南边那就更能大了，稻香楼宾馆，再往前面就是科大了，
0: 文化人。
1: 对，再往南边科大，再往西边稍微偏一点，那就是安医大或安大，虽然说有那么远，但是如果要是按照大城市来说，这就是在旁边了。
0: 对，
1: 我们再往西边去呢，那就安东大，整个的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说我们一开，其实书店这个选址是确实特别重要。你在这块儿，你的人群是谁？你的读者群是谁？你针对的客户是谁？所以你这方面你得把握。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位置，一开始就选择有60平方米，60平方米呢，一开始做了有30多个书架，很快就不够用了，所以呢，一看对面在科教书店旁边，出来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一个房子，所以我就那给我弟弟一商量，我们直接就搬到那边了。原先我们那个100平方米底下没有阁楼，我又花了就10来万块钱把那个挖通，的那个挑高是够高，但是如果要不去往下边挖的话呢，上面打阁楼就碰头了。所以呢给我们现在的特别像，就是上面呢我们铺的是
0: 下沉，
1: 下沉以后，从那个下两个台阶 下两台阶你这个上面高度就够了，哎，正好能站住，那个有1.8米，1.7米都可以，能拿了，那个柜子也是2米多的，所以我们。

0: 那就设计了一下，做一个小阁楼。所以现在的好多老读者就说，真正还是怀念你在这个三里屯那个阁楼，走住那个地板，那个有点响声，那个能找着感觉，都说。现在好多读者还是比较这个怀念那个时代。
1: 97年到在北京，您觉得这两座城市读者的喜好、选书的标准有什么不同吗？
0: 基本上文化这个都差不多的，你虽然说他们的地理那不一样，但是文化这个文化人呢，对于真正的这个劣质书或这个好书的这个选择标准，对每一个人来说，基本上你像都认可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全外国名著这些经典，还有中国的这些五经四书的这些十三经啊，这些传统的经典，还有现在的一些老的这个民国的这些大家的一些代表作，这都是比较认可的。
1: 那个时候
0: 这
1: 已
0: 些，
1: 经有盗版书了，对吧？盗版书
0: 盗版
1: 很
0: 书
1: 多
0: 多，
1: 吗？
0: 这那时候盗版书多。
1: 你什么废都是不是当年盗版
0: 盗版书废都跟这个《风土飞屯》这些，还有这个人民文学的好几本，这个你像张云河的。往事并不如烟，还有这个中国人民农民调查，甚至我感觉得到，你像还有于丹的《论语心得》，这个盗版书甚至比这个正版书的销量还那个受众面还大一点，
1: 还高一
0: 对对，
1: 些，
0: 还高一点，
1: 但是真正爱书的人还是有正版洁癖的，
0: 主要是看这个，看他这个。对这个书的这个能耐的热爱的程度，有些人是不买盗版书的，有些人是就是为了看看，就是了解一下，反正几块钱一本，他买了以后，他说回去以后就扔的。但是真正是经典，他说我想第二次再去阅读的话，这样的必须买正版。他说要买盗版的话，他说就是对不起自个儿那种。
1: 那时候书多少钱一本？
0: 那时候一般是在10块钱，那个20块钱以内，
1: 20块钱以内。
0: 哎，对，20块钱以内。
1: 那时候
0: 一般的16块钱左右。
1: 现在回头想啊，就是您开书店29年了，其实算上1995年，其实已经30多年了，对吧？
0: 对对。
1: 书店的黄金时代是哪一年到哪一年？
0: 世界的黄金时代应该算是在2010年之前，一直从基本上都是黄金时代。就是网络那个手机智能手机，之前，这个都算一个黄金时代，
1: 在互联网打通之前，
0: 对，都是的，
1: 阅读还是我
0: 就
1: 们获
0: 是
1: 得，
0: 刚有互联网或者刚有这个手机这个智能手机，以后的两三年那个冲击不是太大。因为人那个他不能在上面手机上下单，哎，只能看一些小短视频，只能看一些。一些新闻什么东西的，你看现在他就看视频，你像这个刷一些这个其他的段子，这很快的就能你他就能找到。
1: 您看，短短30年，我们回顾一下，经历了一个行业从极盛期到现在的衰落，您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感慨中国的这个社会进步或者是进化的太快了？
0: 这个也是有一个，我感觉的是一个。从分段的，你像从，70年代到80年代，这个就像蜗牛一样，慢慢的一直在走，但是你些如果要是从九十年代到这个2000年，这个时代就像一个人走步一样，就是这样走慢走，但是，差距这个代沟。还没有那么大，但是从2000年以后，那就是步入一个就是小步慢跑，但是从2010年到这个10年，那就是跑就像冲刺，就像那种速度了，就是可以这样来形容这个我们的时代在发展的科技的在进化的速度，就是这种。但是图书这一块呢？虽然说有这方面的，没有这个社会发展的那么明显，没有明显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还是个纸质的， 它的变化还没有多大的变化，虽然说变化呢，它不在这个实体书店的变化。

0: 化，它是在一个你人的观念的这个信息或这个纸质或这个数字的这个变化。但是真正是在上学的时候或这个小时候或者家庭的影响，对于这个纸质书的依赖，这个是他小时候养成的，他就不会有这种这个那个不会抹去。因为现在还有一个，现在的小孩看书比我们那时候看书快得多得多。这个我怎么能感受出来呢？我昨天我给一个家长还聊，他说他这个他的小孩在上五年级，他家里都买了上千本书了，就那都他说他小孩看书特别快。我原先我也不能理解，那一本书，你像我们那时候一本书，一个小画书都看一半天啊，一个小画书才有多少页啊？才最多的四五十页，你看字又少，就一句话，甚至，你看那我们那时候看书确实是用心用脑子再去这个慢慢的去回味，就跟吃东西啊，就跟这个吃糖果的一样，哎，不是像吃饭一样，就是吃糖果在那画，在那画里就感受它那个甜，哎，你再去慢慢。现在是不是
1: 囫囵吞枣？
0: 哎，对，现在就是直接就像吃饭那种。我嚼几口，嚼碎了以后就咽下去了，你没有那种特别能那的感受。你看我们那个，我们当时我看小画书的时候，看过字以后，再去看看他那个画，他那个表情，可是像他描述的那种，可特切的贴切。如果不贴切的话，假如说你用这种话来去描述的话，你是用哪种词语？哎，我们会这样给他推敲。但这小孩你直接就能那，有些小孩现在你问他看不出这个，大概他讲不出来特别能那的内容，讲不，但是他知道，就这种，小孩看书特别快。
1: 几十年前那时候供给少，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书少，所以特别珍惜。
0: 书少那时候，农村基本上是个荒漠，别说农村了，县城的那个书店也是荒漠。因为它是柜台，不就像这个，就像这个那时候的书店或这个商场，还不是商场的，就是书店，就像一个现在的这个，咖啡馆一样，它不是咖啡馆，就是一个这个那个收这个。那个银行一样，它有隔离的，
1: 对，
0: 就是都有个大吧台子，你进过去以后，你只能说那一个，哎，阿姨把那本书给我拿过来，什么书什么，哎，拿着你可以要，你再不要，他没有时间翻，因为他怕你拿走了来，因为他一下子都放在柜台上，他管理不了，
1: 是的，
0: 所以你要说买，你赶快就付钱，你要不付钱的话，你赶快就还回去，一看定价，哦，10块钱，他只拿5块。他赶快放回去。有些小孩能站在柜台前边能看了半天，他都看人家买什么书。再一个，他想想他手里边他能买什么，他还不说话，有的回家以后再去想办法凑这个钱，再去几趟才知道把这个书买回家。你说他对这个书的心理依赖程度，那肯定不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打住给小孩，哎，那个书我给你买回来哈，你啥时候看。那小孩就是玩手机嘞，他听着没听着，他就上心里去没上心里去都不知道。这个感受不一样，确实。
1: 就我们这一代父母确实很有这样的观念，从小希望培养孩子爱读书的习惯，但有的时候呢，作为家长自己没有耐心去看。
0: 是的，这也是一个那，
1: 对吧？
0: 对，这个要是还是给那种，因为现在的。确实现在读书跟以前的这个那不一样了，跟这个这个目的不一样。这个过去的书，过去的人看书看这个所谓的这些书都是闲书，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精神面貌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理解能力。那个现在看书呢，好多大部分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为了生计。
2: 以上就是我和老崔聊天的上半部分。其实我挺喜欢他说了一个事儿的，他说读书呢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就像你和你的闺蜜逛街，可能你们的审美差不多，但是一进书店呢，哎，你会发现你们喜欢的书却天差地别，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事儿呢，他也没想明白，但他说书店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可能。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TFBOY 的盛夏的盛夏，在201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新歌榜年度推荐奖，是一首充满了校园味道的作品，也是由擅长青春主题创作的周杰伦来作曲。而他们三个呢，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是杰伦粉，后来经纪公司也应了他们的要求，请来了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这首歌。虽然是满满校园风光的歌词，但是在编曲上却带了一丝爵士的味道。在现在的听歌时代，好像音乐再无框架，并不是说爵士它就只适合灯红酒绿的夜场生活，配合上清新的校园作品也同样有它的魅力。在编曲上，周杰伦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线的一个人，听到他这首《可爱女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消息说，迪士尼要把1996年的动画电影《钟楼怪人》改编成真人版的音乐大电影。而《钟楼怪人》呢，是根据雨果的经典小说《巴黎圣母院》来改编。据说这个真人版的电影，它会结合动画电影和原版小说来综合改编，并且会像《美女与野兽》一样，以真人的音乐剧形式来制作。当然，其实原先的动画电影也可以算得上是音乐电影吧，里面有很多的音乐部分，只是好奇里面那些大鼻子的动画人物不知道会找哪些人来扮演呢？期待一下，目测要上映的话还需要等一些年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歌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又再一次改编，推到了大众面前。我想，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无论多少年之后再来演唱，仍然可以深入人心。大牌主打歌，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唱法上很容易让人动情的杨宗纬《洋葱》。

0: 手主打。他最初进入歌坛呢，其实一开始是纯粹的做幕后，虽然说有一颗想做歌手的心，但是也不曾表达。后来被好友鼓动去出唱片，再三考虑下决定尝试一张，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试水推出了这一张，而白色恋人呢也作为主打之一发行。这个歌融入了从南极到撒哈拉还有兵马俑这些地域风光，里面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是也都显得有点清静冷艳的感觉，所以也正好符合他要表达的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乐器的配置上，他也更多的注入了一些古乐的因素，比如说里面用到了古琴。我发现以制作人身份出道的歌手都有一个通病，编曲上都不喜欢走常规路线，都不喜欢用大众的和弦。
1: 冷空气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里，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李杜96年的作品《为爱犯了罪》。上面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这首歌呢，算得上是黄伟文为伊森写的成熟男人玩物丧志的四部曲的终结篇。继《酒车相机》之后，这一次从手表出发，窥视了人生兜转之后的德和失，也算是给不愿意屈服于生活的朋友一个借口，也是一个强心剂吧，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上班族们能够更坚定地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道路。来听到《陀飞轮》。
1: 过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继续下一首歌，这是2015年吉克隽逸、韦伊能静导演的电影《我是女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充满了爆发力的流行摇滚，肆意洒脱的那种感觉，也是为新时代的女性发声。而作为电影的导演，伊能静呢，她也是亲力操刀为这首歌写下了歌词，不乏自己多年沉淀的爱情感悟。而这首歌当中的核心思想，她也表示是3个字：爱自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其实这个歌还蛮大众流行感的，简单的旋律加上清新味道的歌词，而这个歌的填词人却是台湾文艺民谣界的女一号陈绮贞来创作。当然可能你也听过另外的版本，是出自一部动画片《猫的报恩》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幻化成风》。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很多，除了梁静茹的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曾宝仪的专著，一个是陈星宇的《单车之恋》。只是说这么多版本当中，梁静茹的自然是最热捧的，好像在诠释这种小情歌的作品上她都是非常擅长。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菜汤，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合肥这两天的天空和云美得有点不像话，无论是8点钟上班时的清浅的蓝和朦胧的白，还是5点钟下班时的纯净的蓝和耀眼的白，都无限接近秋天。秋天，尤其是北方的秋天，蓝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夏天的潮和闷渐渐散场，爽朗澄澈的蓝天把城市也映得像海洋，随手一拍，不用调色，不用滤镜，秋天就是纯天然的饱和度战士。我们会在冬天想念春天，在夏天想念秋天，而大自然又给我们这种单纯的想念很多色彩的点缀。那今天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秋的歌单，我称它为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蔡琴，我爱夜，我爱夜，更爱皓月高挂的秋夜。蔡琴低回醇厚的声音加上爵士风的编曲，让这首奶奶辈儿的老歌秋夜变得非常的 city。 秋夜、秋月、秋风，这一系列微凉的意象串起了跨越几十年时光的一个又一个的秋夜。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神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费翔的这首很古早的恼人的秋风。

这是来自费翔的《恼人的秋风》。1987年有一盘磁带叫做《跨越四海的歌声》。如果那个时候有直播间的话，根本不用主播喊宝宝，所有的存货都会被秒光。这位歌手叫费翔，除了《恼人的秋风》之外，这盘磁带里面还收录了我们熟知的《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歌曲。有趣的是，这几首被费翔唱红的歌，全部都是翻唱其他歌手的作品。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送上小柯的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

很多人都觉得北京的四季里面秋天最美，而秋天的一天里面又最喜欢黄昏。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看似是在写秋天和黄昏，但其实全程都在写你。很多歌都是这样，看云的看的不是云，而是有你在身边的心情；听海的听的不是海，而是被你带走的那份爱。歌里说，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冷吗？说的就是他们都在意你美不美，而我更关心你冷不冷。那些歌儿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雨生的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首前奏超级长的歌。

如今很多朋友听歌只听十多秒的高潮，看剧呢也只看几分钟一集的短剧。而在30多年前，我们听过一首长达6分多钟的歌，光是前奏就有2分多钟，在前奏里面钢琴一次次的敲击，像一片片树叶簌簌飘落，然后张雨生高亢清亮的歌声响起，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心不在远处。这样的词很像一首诗，而不是为了强行押韵罗列出的华丽词藻。而第一人称以树的视角来写秋天，是怎样的才情和纯真才能够让人迸发出这样的灵感呢？今天的那些歌儿邀您来听的歌单，是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谭校长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很多歌只是看歌名的话，会让你完全曲解这首歌真实的内容。谭咏麟的这首《爱在深秋》就是这样一首歌。本以为唱的会是深秋时节的你浓我浓，仔细听完你会发现他骗了你，他盈满了哀伤。按照主题内容来看，更名为分在深秋或者是别在深秋会更合适，因为这首歌首先它直接写分手的情景，再想象分手以后的情景，最后再回忆今日分手的情景。可是分开也是爱情的 N 种结局的一种，在爱情里面有分有合，有合久必分，有分久必合，天长地久厮守是爱，青涩懵懂爱过错过也是爱呀。接下来就来分享爱在深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深秋的歌大多比较悲伤，不想让你听得老泪纵横，所以特别选了一首含糖量超高的歌。这是陈歌星先生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情书，也是我听过播过最甜蜜的情歌之一。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热恋的时候，再多的情话，再多的爱称都不为过，但是等到风景都看透，还能继续一起看细水长流，并称对方为心上的人儿，这份恩爱最值得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The Brothers Four 带来的 Try to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这是60年代的古早民谣，应该算是全世界范围内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之一了，也是我最爱歌单里面永不缺席的不老歌。特别简单，特别淳朴的词句，就让歌里的九月瞬间有了色彩和芬芳。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时光和生活都慢慢悠悠。追忆那醉人的九月，草儿青青，稻麦金黄。唱歌的人叫四兄弟，在几十个九月奔涌而过之后，他们可能已经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四大爷。没有人永远青春，但是音乐替我们刻录了最茂盛的青春。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与深情。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对应一下开头我提到的天气，我们来听潘越云的天天天蓝。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

0: 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梳理财经资讯，
0: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博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钟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博元证券时间。大家好，我是汪耀。
1: 我是珍珍啊，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的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那么您在这个交易日关注我们国元证券时间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那加群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啊，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
0: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投资的心得体会和感受啊，很多都是一些经常做投资的朋友
1: 对，
0: 或者是他们朋友的朋友，都进了我们的听友群啊。
1: 是的，
0: 好，3点04分，步入今天国元证券时间的第一个板块啊，来，说一说今天 A 股市场的表现啊，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0: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表现啊。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的点位，收盘点位是3828.47点，上涨了15.16点，涨幅达到了0.40%，成交金额是1.09万亿，上涨1812家，下跌515家，平盘23家。
2: 好，看一下深圳成指，今天报收在13658.44点，涨了148.76点，涨幅是1.10%，总成交金额是1.21万亿，上涨家数是2221家，下跌家数664家，平盘家数36家。
1: 继续关注的是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378.70点，上涨了51.67点，涨幅达到了1.55%，成交金额5692亿。
2: 好，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是绿色报收的，报收在1678.74点，跌了14.74点，跌幅是0.87%，总成交金额是1472亿元。
1: 关注行业板块的表现，行业板块涨幅在靠前的，分别是教育涨幅5.32点，游戏涨了4.49点，食品饮料涨了3.75点，乘用车涨了3.60点，能源金属涨了3.58点。跌幅靠前的分别是电子化学品跌了2.17点，半导体跌了0.86点，通信设备跌了0.35点，光学光电子跌了0.33点，保险跌了0.32点。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啊，涨幅居前的板块有乳业涨了5.40%，噪声防治涨了4.45%，代糖概念涨了4.39%，同步磁组电机涨了3.87%，调味品概念涨了3.74%。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高带宽内存跌了2.62%，光刻机跌了2.56%，CPU概念跌了1.85%，F5G 概念跌了1.75%，人脑工程跌了1.65%。
1: 继续来看看个股方面的表现啊，今天个股有一只新股上市啊，今天个股方面上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家数一共有72家。
2: 那除了一只新股啊，那就是71家。
1: 好，跌幅靠前的啊，就是在十个点，包括十个点以上的家数呢，我们看看今天一共有26家。好，我们会有请我们的投资顾问啊，给大家来说一说，今天股市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好，我们来有请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投资顾问啊，葛志威老师来上线啊，葛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好，请您就今天的 A 股的表现来。说一说自己的观察。
3: 好的，那今天的大盘呢，开始出现一个反弹哈。那这段时间大盘的一个回落呢，大部分都是由半导体的一个大幅度的回落而导致的一个回踩啊。那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认为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直往上涨的一个板块，也没有一直往下跌的一个板块。短期跌的多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说啊，那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从半导体这些的板块而言的话，我们个人认为就是说短期有可能会超跌反弹。正因为半导体的一个超跌反弹那个情况下，那么短期大盘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走稳啊。那么当然哈，我们观察哈，任何的一个急跌之后，大盘都通常会做一个平台，然后慢慢化解上方的套牢盘，才会逐步的向上做一个修复。所以从短期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说指数有可能会在3800到3900之间来回做一个横盘震荡。那什么时候指数 站上了3900点上方啊，这样一个压力位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指数就会逐步的修复。但是在3800到3900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大盘会有太大的一个往下的空间。所以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策略，就是说大盘压回的时候，可以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没必要在这个地方恐慌的离场了。主持人。
1: 好，我们想请问一下葛老师啊，葛老师，其实今天这个科创股表现其实还是绿牌的啊，也是跌了不少。那科技股有朋友们在问，它算是到了调整位了吗？
3: 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看中长线的一个调整的话，其实还没，但是短线的一个调整的话，应该是快到了哈。为什么这么去说呢？我们看一下，其实这一波的一个科技股啊，它的一个回落啊，有不少的股票，短时间跌了50%以上的一个幅度。那么跌了50%以上的一个幅度呢，按照我们过往的一个习惯去观察的话，那么短期你看。有机会会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我们说我们刚才说从短期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半导体这个板块我们可能没有看得太特别的空，反而更加认为的话就有机会会出现一个超跌反弹啊。所以对于持有科技股的朋友们，那我的建议就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割肉离场的这个动作，那么可以啊，耐心的去等待一波反弹出来之后再考虑离场啊。那对于没有科技股的朋友们的话，假如说咱们喜欢做一些强反弹的，做一个超短线强反弹的，这个地方也可以建议大家啊，适当的用不多的一些仓位可以参与一下做一个小反弹，但是大家要注意哈，下跌趋势的做反弹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谨记这个铁律哈。铁律是什么呢？能赚到钱很好，但是假如说啊，万一买进去了，但是后面呢趋势还是持续往下去走的话，那么建议大家设好止损位啊为主哈。主持人，
1: 那在这块有没有什么细分的方向呢？
3: 细分方向的话呢，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以半导体为主的跌幅超过50%以上的这一些股票，他们的反弹的一个概率跟后续的空间，应该是可以值得去观察的。主持人，
1: 老登股和红利这块表现的还可以啊，今年白酒涨的呢，表现也还不错啊，它会有持续性吗？
3: 老登股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哈，大盘半导体跌下来的是一个情况下，那么老登股涨上来的原因在于它跟半导体同样的，它占有权重，而且权重的比例跟半导体差不多，所以老登股涨的目的在于什么东西呢？在于不是他们所在的行业，逐步的回暖。啊，大家要明白哈，操作的一个意义哈。有些股票上涨的时候，它并不是认为行业的一个因素而回暖，而是因为这个时候护盘需要动用到老登股，才导致他们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的比较的不错。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是说，大盘目前还在一个底部结构当中。所以还在3900点往下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说优先可以考虑一下老登股作为一个关注啊。但是随着大盘逐步的回暖健康了之后呢，那么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哎，去老登股里面回避风险的资金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地方里面去。所以对于老登股的一个操作而言，短期是可以持续的关注，但是一旦大盘逐步走好了，那可能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获利离场的一个时候了。主持人，
1: 在仓位这块的把握呢，您怎么看？
3: 从

0: 你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哈，总体你慢慢的把仓位提高的一个角度去建议哈，这个是仓位的一个角度。但是仓位结构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说啊，半导体啊短期会有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可能性。那当然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下这个小波段。但是呢，科技股那边的仓位，不建议大家啊放得太高。啊，短期呢以回避风险为主哈，除非大盘从涨上来突破了下跌趋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说。所以从配置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大盘方向的一些股票，那么相对而言全那个比例可能会大一点点，但是科技那边的方向的一个比例呢可能相对而言会少一点点。科技方向主要以强反弹为主，那么大盘方向的一个情况下呢，主要是一个做一个中长线波段为主的补充。
1: 有朋友们在问啊，在群里来说，他就说，可能最近在想就是看好一个板块的话，他是不是说能不能加杠杆呢？
0: 杠杆的一个角度呢，我们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哈，要看你的那个板块到底是上涨趋势还是下跌趋势。假如说下跌趋势的一个情况下，我不建议大家去加杠杆。什么叫下跌趋势呢？所谓下跌趋势就是说每一次的一个上涨的高点它是逐步的降低的。那假如说逐步降低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啊没必要去考虑杠杆的这样一个动作哈，这个是一个方向哈。那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说，哎，那么假如说你看好的那只股票呢是上涨趋势的。什么叫上涨趋势呢？所谓上涨趋势就是说股价啊它的低点在逐步的抬高。那么在逐步的抬高的过程当中呢，那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杠杆啊。但是适当的加一点杠杆的一个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明白哈，不要在个股或者是板块哈向上大幅度上涨的时候才会追加啊。那么尽可能在干嘛呢？尽可能在上涨趋势回落的过程当中，那可以考虑加一点杠杆，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这么去说哈？因为这一轮的一个行情其实我们看回来啊，在很多朋友们在六月哈的时候，半导体持续大涨的时候，他们是在高位以一个倒金字塔的一个方式来不断的加杠杆，才会导致现在有那么多人的那个被动。所以啊，经一事长一智哈，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啊，假如说你要真的要加杠杆的话，尽可能的在上涨趋势的压回的过程当中可以加，但是不要在上涨趋势的上涨或者是尤其是大涨的时候加，那这样的风险可能会比较大了。主持人，
1: 创新药这个板块的后续表现您怎么看呢？
0: 创新药呢，它对于近期的一个走势，它是比大盘来的要强，而且它是提前于大盘做一个见底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创新药后续在回落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关注。但是关注归关注，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尽可能的往盘子比较大的一些上市公司去观察。因为盘子比较大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话，近期创新药的他们的走势相对创新药来的要更加的强，那就说明做创新药里面的资金它不是游资为主，而是以机构为主的。因此从这样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说你选择创新药没什么问题，但是建议大家选择盘子较大的一些机构票进行一个配置，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主持人，
1: 那仓位这块呢怎么把握？
0: 创新药仓位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归为大盘股那边的一个仓位去观察也可以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配置也是可以的。仓位也不用怎么说呢，它跟科技股不一样，因为创新药的一个角度呢，它是一个上涨趋势的一个板块，所以在这个地方仓位可以不妨的提高一点点也是可以的。主持人，
1: 好，那七月呢即将就收官了，到了这个七月底了我们在这个周六就迎来的是八月份了，会迎来的是中报的密集公布期，那这个时间段会看好哪些方向呢？
0: 八月的一个方向的话，主要哈半导体呢杀跌那么多， 短期会。

0: 有一个回暖的一个动作，但是总体半导体的一个趋势并没有改变，所以科技股那个方向呢，我们暂时以做一个反弹的一个角度为主，不建议大家啊以中长线的一个角度去观察啊，这个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呢，正是因为半导体总体的中长线还没走好，所以短期的机会在啊大盘股，还有一些上半年没有涨过的一些小盘票啊以为主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传媒娱乐啊，比如说软件服务啊，其实这一些板块呢，在这两天呢开始慢慢有走好的一个迹象。那么后续大家可以观察，假如说他们慢慢的形成一个上涨趋势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些板块也可以纳入一个观察的范围当中。所以总体而言，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八月份以大盘股为主啊，为防守啊，然后半导体的话可以啊来点小小的仓位来进行一个强反弹啊，这样的一个观察为主的啊，主持人。
1: 科技股真的很明显啊，一些深套的投资者呢，他们怎么来把握仓位呢？
0: 深套的投资者而言，我们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割肉的离场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我们从下午的一个盘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哈，已经开始有一些尝试进行一个超跌反弹的力量，尝试做一个试盘的一个动作出来。所以我们感觉就是说，短期哈。你这些科技股有机会会出现一个超跌反弹哈，但是超跌反弹上来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啊，上方套牢盘特别的多啊，大家要明白这个东西哈。现在进来的资金它不是为了解放哈套牢盘而来的，而是干嘛呢？而是以做一个波段为主的。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动作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啊，建议持有半导体啊这些科技股的朋友们，就借着这个反弹来先做差价，而不是借看到反弹出来了，然后又幻想哦半导体又可不可能再回到啊七月初六月底的那个高位？那这样的想法呢，我觉得可能实现的概率不会太大哈。所以尽可能的以一波反弹的一个动作来操作。也就是说涨上来尽可能的减点仓啊，腾出一点资金，等压回来的时候再买回来啊，降低成本，这样的一个反反复复做波段的一个方式进行。主持人，
1: 那整体仓位这块呢怎么来把握呢？
0: 半导体的仓位刚才已经说了哈，拉上来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减仓，压回来的时候再加仓，这个时候呢保持现有的仓位就可以了。主持人，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葛老师的点评和分析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好，提醒大家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进入到半点时间，在歌曲和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元投教时间，我们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

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5: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4: 哎，是的，领导。
5: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4: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
5: 嗯，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4: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5: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5: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4: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5: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4: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5: 你
2: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4: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2: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4: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5: 出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场外市场。所谓场外市场，是指在集中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证券交易的市场，没有集中的交易场所和市场制度，又被称之为叫店头市场或者是柜台市场，主要呢是一对一交易，以交易非标准化的私募类型的产品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场外市场的证券交易方式也逐渐演变为通过网络系统将订单汇集起来，再由电子交易系统进行处理。场内市场和场外市场都可以采取电子交易的方式，但是场外市场的名字呢，还是得以沿用。场外市场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征，首先呢，就是挂牌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低，通常不对企业规模和盈利情况等进行要求。场外交易市场一般来言是各国和各地区资本市场体系中比较低的一个层次，在其中挂牌的公司通常是没有办法达到交易所上市要求的公司，但这些公司普遍的特点是成长性比较强，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也存在着规模比较小、盈利能力差、经营状况不太稳定等各种情况。所以呢，场外交易市场在挂牌条件上通常不对企业的规模和盈利情况设置门槛，而是更加注重企业的成长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信息披露的要求比较低，监管也相对比较宽松。为了适应挂牌公司规模比较小，对信息披露、财务审计等挂牌相关费用承受力弱的特点，场外交易市场通常对其信息披露频率和内容的要求比较低，监管比较宽松，市场的透明度不及交易所市场。而第三呢，就是交易制度一般是采用做市商制度。做市商制度也被称之为叫报价驱动制度，也就是说，做市商向市场提供双向报价，投资者根据报价选择是否与做市商交易。相对于交易所市场常用的竞价交易制度，场外交易市场的投资者不管是买入还是卖出股票，都只能与做市商来进行交易，也就是说，在一笔交易当中，买卖双方必须有一方是做市商。当然，近年来呢，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等电子技术的应用，场外交易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在交易方式上开始日渐趋同，场外交易市场也具备了计算机自动撮合的条件。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做分散投资。投资是我们追求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现如今分散投资已经成为投资者们的共识了。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分散投资呢？首先肯定是为了提高收益的稳定性。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流动性的资产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同的风险，当某些资产上涨时，另一些资产可能会下跌，或者是上涨幅度比较小，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收益的稳定性，提升投资组合抗市场波动的能力。再有呢，通过分散投资可以覆盖更多的投资市场和行业，从而抓住更多的投资机会， 有一些市场或者行业可能会出现短期或者长期的超额收益，如果只进行一种投资方式，就可能会错过这些提高收益的机会。那么分散投资要怎么做呢？首先咱们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确定投资目标。我们需要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支出、负债、储蓄等情况做一个大概的分析，从而确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规模和时间期限。了解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之后，就需要制定投资目标。这个目标呢，需要有具体的期限和可操作性，比如说你计划5年内买房，或者是2年内换车等等等等。第二呢，我们在选择投资品种的时候，可以考虑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产品，比如说股票、债券、基金、房地产等等。选择投资品种时，要结合各种资产的优势、风险收益特征、相关性等因素，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更加保险一些。第三呢，就是配置资金比例，比如说股票占30%，债券占50%，存款占20%等等。制定投资比例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收益预期和风险偏好，以及各种投资品种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一枝一叶向草，一岁一枯荣。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林东川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是新手入门知识，我们一起来学习。

但是在此之后的话呢，我也是一直在做证券的相关工作。12年，我是在这个同花顺股民学校做金牛早评的主讲师，另外也是大研究产品的证券技术顾问。然后所以说我是会编程的。那我在最近的一年期间里面把整个 A 股5000多只股票的系统的框架，通过自己的编程完成了整个系统的重构。这里面的话呢，就包括了极致战法、极致热点赛道、极致交易策略3维度。那我自己也有2个实战化的产品。那在今天的这么一个小白的这么一个分享课上面我们将结合今天呢将结合我们国研点睛 APP 结合 APP 和就是应用于实战中的一些下单委托等等，以及在交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认真的和大家讲一讲，那我们今天的学习的目标是登录账号、凭证转账以及交易规则。

户的过后啊，会有一个短信发过来啊，资金账号。好，我们打开国研点金了过后啊，然后大家就会得到这么一些东西啊，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交易这里不是有一个交易吗？我们点击交易，然后在上方这个位置啊，上方这个位置登录。登录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哎，需要一输入一个账号，这个资金账号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不要管的啊，这个资金账号你不用管它，你就直接在第二栏直接就输入啊，有些是41开头，有些是19开头、12开头，这个地方输入一共是十位数啊，十位数的这个资金账号，然后再输入六位数的交易密码。大家在开户的时候啊，有叫你输入六位数啊，六位数的交易密码。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登录这个账户了。登录这个账户了过后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把这个资金转入才可以进行操作。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银证转账，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通过银行和证券之间的转账的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叫银证转账。好，那银证转账的话呢，我们点进去了过后啊，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转入啊，转入就是由银行转到证券。转出就是由证券转到银行，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很清楚了啊，很清楚。当然，这个转钱这个东西啊，是吧，是靠大家自己了啊。你比如说，你要转个5000，那你要输入银行密码，是吧？你要转出去，从银行从证券转到银行，那你是需要输入这个交易密码啊，这两个密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从银行，因为是从银行出口啊，转到证券的话呢，所以说你要输入的是银行卡的密码。而你要从证券转到银行，那你需要输入的是你的证券的交易密码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好，那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哈。那转账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放假的时间是不能转账的啊，是不能转账的。转账的时间是在交易日，这是第一个规则，叫交易日。第二个规则是早上9点到下午3点半啊，因为为什么我没有说是4点呢？我没有说是16点呢？因为有一些银行，它有一些银行，比如说它在15点45分它就关闭了，那这样的话您就造成了您转不出去，那这样的话我这堂课的意义就不到位了，对吧？啊，那这个转账的权限是由银行来关和开的，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我们券商没办法控制，我只能是跟你说啊，这个交易日和在早上九点到下午3点半。这边是，这个是可以转账的啊，是可以转账的。另外啊，这个转账的是一个 T+1 的转账规则。什么叫 T+1 呢？就是你今天卖出的股票，或者说卖出的一些资金，它呢变成了可用资金啊，可用，记住是可用啊。啊，还有另外一个资金叫可取资金啊，叫可以取的，是吧？所以说可取资金。没有的话呢，那你是没办法取出来的。所谓的可用资金，就是如果说你不想转账的话，你可以继续买股票啊，可以继续使用。嗯，那你变成可用了过后，你不要用它，第二天它就可以取了。次日啊，这个次日是交易日啊，是交易日。那举个例，因为我们比如说你星期五卖了一个股票，是吧？你卖掉了，你说我想马上取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你如果说你是周五卖出去的话呢，你要下周一啊，如果说是下周一的话呢，也是交易日的话呢，那你就要周一才能取钱啊，理解这个意思哈。那如果说周一是还是继续放假，那你就顺延，那就周二才能取钱啊。所以说它是次个交易日才可以转出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是转账的一些要点，否则的话到时候你说，哎，我怎么老是转账转不出啊，很着急啊。又找不到原因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哈。好，那交易规则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只股票的交易界面，对吧？这是一只股票的交易界面，那这个股票我们的代码就不看了啊。那我们打开了这个交易界面了过后，你就可以看到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什么呢？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做委托买卖啊，委托买卖挂单的一个情况。那这里面比如说你像这个卖一，这里有个50，对不对？这里有个50啊，那这个50是什么东西呢？那这个50啊代表的就是50手，那50手一手记住是100股，那50手的话呢就代表是

千古。所以说，我们先了解这个手这么一个概念。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说了第二个概念，叫做交易规则。所谓的交易规则，就是价格优先才会到时间优先。什么叫价格优先啊？我们来说一下哈。那价格优先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股价是22.57块，对不对？然后呢，你说我想快一点成交，我挂22.6块，可不可以啊？大家可以说，我就挂这个钱，我买入上面的股票，啊，我当心买不到。那这个时候按照什么成交呢？按照22.8块，因为它上面是卖单嘛，对不对？22.8块卖一是22.8块嘛，啊，它会优先给你成交22.58块，优先给你成交。好，那我们再换脸，因为这个相差不大，是吧？那如果说你说我想第一成交，我们挂22.9块，可不可以？可以的。然后你挂22.9块，那现在的这个交易价格呢，是卖单是22.58块，那我优先让你成交，因为你价格优先，记住是按照这个价格优先给你成交，啊，不是按照22.9块。当然，如果说前面也有人跟你一样，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挂了22.91块，谁先成交呀？他挂的价格比你更加有优势，所以说优先让他成交22.58块。如果说他把下面的单全吃了，刚好到了22.9块，然后刚好你是你成交，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啊。同理，卖出也是一样。如果说你担心股市暴跌，那现在的这个成交价格是22.57块，然后你说我想优先成交，那我挂22.3块卖出，好，那优先让你22.57块成交。优先让你22.57块，当然这前提是你是第一，你的价格是所有的价格中最低的啊，优先让你成交，这就是所谓的价格优先。好，那价格优先了之后，那第二就是排序，就时间了，就是在同一个价格优先时间，谁先挂单谁先成交啊，这是时间优先，这个就很简单哈。好，那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会看到这个有一些成交了过后，它后面是个 buy， 那就是买入的意思。如果说是 S， 就是卖出的意思。那这个的话呢，就和一个主动性有关。好，那我们先讲完这个之后，我们来看看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从早上9:15就已经开始，就是交易所就开始了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9:15到9:25，这是集合竞价。就是大家一起放在按照一个价格去成交，这叫集合。好，那9:30到11:30，这是上午的交易盘时间。下午的话呢，是1点到下午的2:57，这个叫连续竞价啊，叫连续竞价啊，连续的，也就是说这里都可以随时都可以啊，都可以成交啊。然后连续竞价了过后，在最后面呢，最后面的3分钟呢，又是集合竞价。那我们如果说是新开户的话呢，是没有这个盘后固定价格的，盘后固定价格是科创板和创业板啊才有的这么一个。啊，才有的这么一个价，这个交易时间、交易价格区间。好，那是交易规则。那这是第一哈，我们讲了手交易规则、交易时间啊，大家记住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讲那交易规则呀。这边啊，大家说啊，那林老师，我如果说我买一手就是100股，那要是我会不会说买到94股呢？有可能啊，大家要记住，有可能，因为啊。就是卖出证券的时候余额不足100的话呢，就要一次性的申报卖出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哎，老师，我买100股，结果给我成交了个94股，怎么回事？那是因为有一家就是94股，他卖给你了，哈哈哈，是吧？这是一个交易规则啊，大家理解一下。好，另外的话呢，交易单位它的申报最大量，如果说是不能超过100万的，如果说超过100万是大宗交易了啊，所以说。单笔根据市场来说，单笔的最大申报是不超过100万股啊，100万股，对不对？那也就是一万手嘛，啊，你不要超过10000手啊，就是交易单位啊，这边一定要记住，否则的话你到时候这个是废单啊，那你就觉得哎，怎么搞的？我老是交易不起来，因为有一些 ETF， 比如说它只有几分钱的、几毛钱的，它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好，讲完了这个的话呢，那还有一个涨跌幅限制。所谓的涨跌幅限制，就是我们 A 股啊，就是上证和深圳的大部分股票是涨跌比例是10%，也就是说这就叫涨停。
如果说跌10%就叫跌停，啊 ，ST 的话呢，或者说新号 ST 啊，它就是5%的涨跌幅啊。好，那这是一个正常情况。还有一些就是叫科创板和创业板，那这两个板块要开通的话，它需要2年的交易经验，2年，也就是说你做股票要交易2年，2年才能开，还有资金的要求，这我们就不说了哈。那他们的涨跌幅是20%，他们的涨跌幅是20%，也就是说涨停可以20%，跌也可以跌20%。好，那交易规则呀，这里面的所有的规则呢，包括股票、基金、权证啊，很多是吧？还有可转债。还有瑞奇基金等等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品种，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我们股市就是炒股的地方，它不是哈，它还有很多哈，包括债券哈。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

0: 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0: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那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这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就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说学个语言吧，学个中文。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1: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0: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这很威武。我说行，那你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1: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0: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1: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0: 比如说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食堂里边自己淘、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然后去晒，就这个过程就
2: 体验感比较好。
0: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然后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1: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0: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又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

0: 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了版纳，我只是随手拍，拍完之后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1: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0: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有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
2: 一个世界的鲜花批发市场。
0: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5个都是卖花。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
2: 这种植物王国。
0: 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1: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0: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缅甸人，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1-2岁，就这种，这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是西瓜呀、这些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2: 种植技术
0: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让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1: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0: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 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种这方面的技术。哎，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0: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了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对，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1: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0: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了。”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人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1: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0: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这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15分钟，他就15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2: 就很好奇，对对，一路在观察。
1: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0: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2: 污染的治理，
0: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8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6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是他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1: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0: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就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2: 跑步的
0: 健身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1: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0: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1: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0: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我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时候，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0: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也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1: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0: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 过它。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

0: 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责任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1: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0: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在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4: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3: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渡等活动。在会讲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5: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6: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3: 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7: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3: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7: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3: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玛利亚说，
4: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3: 玛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4: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3: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8: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水果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3: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三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9: 我的名字在基甸，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这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3: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9: 第一、第二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吧，他们会觉得哦，像非洲人呐、肌肉很大呀，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划了一段时间，看到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二年就好像习惯了。
3: 三年下来，基甸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9: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都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3: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9: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你到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有些在干嘛打鼓呀、啊，就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
3: 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童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10: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打猎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1个小时。
3: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11: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两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3: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12: 国家也有一样的食物叫豆麻，我们把肉饭和米饭在葡萄叶里包起来的。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3: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运河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13: 我叫玉应，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3: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14: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3: 龙舟竞渡，粽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5: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3: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14: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3: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表示，
15: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3: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
14: 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6: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14: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4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17: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14: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6: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14: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18: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

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0: 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1: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0: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2: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0: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3: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0: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

0: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三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
1: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0: 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棒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怎么，你以为放慢语速就能显得你沉稳一些吗？
0: 不，放慢语速我们拖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1: 有些实话呀，也没有必要在节目里面说得这么实。
0: 这就是我曾经特别计较耿耿于怀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我却已经不在意了。
1: 今天的这个话题，对，就是说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曾经特别计较，或者有点计较吧，这个特别这个词儿，这个显得我们
0: 心胸
1: 狭窄。怎么了？
0: 心眼小啊。
1: 对对对，就是曾经挺计较的。
0: 我可不是心眼小，
1: 耿耿于怀的啊。现在呢基本上无所谓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时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0: 对，
1: 以前的自己可能是一个很较真的人啊，别人的一句话呀，一次区别对待呀，一次吃小亏呀，一次被冷落呀，都能在心里复盘800遍。
0: 嗯，
1: 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憋屈，就是非常内耗嘛，没事找罪受的那种。那现在呢，等到我们成长之后呢，可能之前让你气得睡不着的那些事情转头就忘了，
0: 嗯，
1: 或者是基本上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不计较了。所以就是这个话题啊，就是有什么事情你曾经特别计较耿耿于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还有一些本地的资讯和各位来分享哦。
1: 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参与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然后呢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之后呢，添加一下大鹏的微信，他就会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了。
0: 哦，那你们抓紧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样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 你看隔壁桌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好漂亮？嗯，
2: 哎，娃娃，哎，好像还可以啊。
1: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看她一个人在喝奶茶，狗子是单身侠姑娘啊。我去搭个讪，说不定今天晚上我就脱单了。
2: 我走错了，管你去，我给你加油。
1: 那个小大子啊，你一个人来的？
3: 谁你大姐啊？我看起来很老吗？
1: 啊，那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小妹啊，
3: 谁是你小妹啊？你讲话注意点啊。
1: 哦，对，不是，那个美女，你好啊，美女。
3: 嗯，有事儿麻烦你让开，我不接受任何推销。
1: 啊，这个不是，那个我跟你讲，不是啊，
4: 是这样的，这位小姐姐，我的这位兄弟呢，只是觉得你只喝奶茶太单调了，这边点了一块小蛋糕送给你。
1: 哦，对，小姐姐，
5: 我是大胖，你们学废了吗？以后对于年轻的女孩子要称呼小姐姐哦，
6: 才不会被人家反感了。
7: 比如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曾经大家对于称呼这件事情，还是就在你30岁左右第一次被叫阿姨和叔叔的时候，是有一点在意的，对吧？嗯，
5: 那你现在呢？
7: 然后到了过了那个年龄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叫你阿姨叫什么？他叫你小姐姐，对不对？
5: 叫小大姐也行啊。
7: 所以说这个话题其实非常的广泛，因为你可以在意的是一件小事，也可以在意的是一些行为，或者是在意的是一些场合等等都可以说啊。就是这件事儿，或者这个事情，让你觉得心里不太能过得去，有点憋屈，每每想起来午夜梦回都睡不着觉。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呢，哎，你就没那么在意了。啊，一起来聊一聊吧。来，您给我开拓一下思维，我真的想不起来。
5: 就是除了年龄这一块以外，
7: 年龄我也一直也不是很在意。哦，
5: 钱呢？
7: 钱你也一直很在意。
5: 不是，我是
7: 你有以前不在意，以前在意钱，现在不在意钱吗？
5: 不在意了，就以前就丁是丁，卯是卯的，对吧？就你干了多少活得给你多少钱，或者是外面也是干了多少活得给你多少钱。嗯，但现在好像有一种无所谓吧，随缘吧，你要真不给也就算了吧，或者明明是我的你不想给也就算了吧，我也不争不抢了吧。
7: 换个话题，有没有其他的呢？啊，
5: 你现在还没有到我这样的一个境界是吗？
7: 不是，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是你所能左右的呀，是吧？那你再说点就是思想上的、情绪上的，没有吗？
5: 思想上还有情绪上，
7: 比如说你喜欢跟别人争个高低啊，比如说你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你对啊，就是要讲清楚啊。比如说你
5: 今天的攻击性好强啊。
7: 比如说你很讨厌别人说，就是那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说你不如别人呢、啊？你现在在意吗？
5: 我的亲戚还有我的女朋友，他们不会说我不如别人。
7: 那你还可以，那你遇到了不错的朋友。
5: 怎么大哥会说你不如别人？
7: 没有，我们群里面都有朋友说啊，就是你从小没有遇到过你的爱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爸爸妈妈拿你比跟别人比较吗？
5: 从来没有。哎，
7: 哦，你爸妈真好。
5: 我爸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说你要，他们只会说你要向谁谁谁学习，
7: 那不就是比较吗？
5: 他只是让你学习呀，榜样的力量有什么了？
7: 那就证明他比你厉害啊。
5: 比你厉害的人你还不能学他了吗？
7: 所以你不在意啊？不，我不是，就是你自己想，我只是给你拓宽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本来这个话题就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没办法按照一样的思路下去，因为我想到的第一反应就是别人的评价啊。嗯，你想想你的，按照你的思路来。
5: 以前碰到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在微信上面啊。嗯。他们发了很多信息给我的时候，我都会认真回复。嗯。后来发现，随着年龄慢慢变大，开始变得意念回复。
7: 回不回微信这个事儿，就是一开始会比较认真的对待每一个给你发微信的人，
5: 对
7: 吧？
5: 嗯，现在
7: 看到微信就烦，又来找我。
5: 现在不管是谁，然后看了就

0: 啊，知道了知道了，就大概知道了这种状态。
1: 其实这是说明我们现在想隐身，就是不想
0: 染事儿，
1: 因为事情一多，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事情一多就会嫌烦，就内心就会变得烦躁，就是最好每每隐身，是吧？嗯，家庭当中也是这样吗？
0: 家庭不是，家庭里面你就找一个人可以说的不就行了吗？但爸爸妈妈有时候会给我发的那些图片啊，或者是内容啊，有时候也不怎么在意。
1: 再不吃这个宝物，你就怎么样了？这种吗？
0: 没有，爸爸妈妈暂时不会发这种内容，他们发的就是中午吃饭的菜品啊这些。但有时候他们发完以后，我也不会在群里面做一些评价了。
1: 因为这是一个惯性的互动了。就是因为大胖家的家庭群每天都会互相发一些他们吃了什么。大胖会发他吃了什么，然后他爸爸妈妈也会跟他说发了这个吃了什么，他就是好像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他不一定非要评价，因为你已经词穷了是吧？
0: 我是真没有太多的内容。
1: 没什么要跟他们说的，
0: 爸爸妈妈他们跟我说的这些内容，每天我只会说的是，哦，今天的这个菜不错哦，哦，这个太好了，你们的很下饭哦，那你的呢？
1: 后来连敷衍都不愿意敷衍了，是吧？
0: 你们的很下饭啊，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你要不要说你的？
1: 我刚说了，就是我虽然不是很在意。就是无关紧要的人对我的评价，但我从小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在意爸爸妈妈，就有没有给爸爸妈妈长脸这件事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小有没有这个负担，因为从小就是当他们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同事或朋友之间其实是会比小孩的，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比较，但是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提到，对吧？因为我从小呢，在这个就是学习方面呢，就没。就是小时候还行，后来就是一些重要的考试，当中考啊高考当中没有让他们长脸，我就觉得我当时的我是非常愧疚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同龄人的小孩跟我基本上是同步的，比如说中考啊。

0: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表哥，他跟我同步的进行中考啊高考，他每次考都比我好很多，所以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呢，就是很在意，就是我爸爸妈妈跟别人提到自己的小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谈资可说，而这种谈资其实就是你的优秀履历嘛，对吧，你考了什么学校，你干了什么活，你有什么工作，你在单位表现怎么样，其实他们每一个阶段真的都会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无意中跟我爸聊天，他说我上次跟你张叔叔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还会聊，他说我们这个年纪
1: 除了聊这个还能聊什么，
0: 除了聊小孩还聊什么呢，聊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儿，就是这些，所以我一段时间有点在意，就是哎呦，那我没给我爸长脸，那他那些朋友的小孩都是更无缘啊，这个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在哪里哪里考上什么什么学校，在哪哪在北京在上海，这哪哪，就是你挺在意这个，嗯，但是现在也是因为第一呢，就是离爸爸妈妈的朋友圈已经比较远了，就是他们真实的朋友圈子啊，跟那些叔叔阿姨也很少见面了。然后可能这个心态上会好一些，就在这方面不太在意了，还是活出自己的该有的节奏啊，就是我因为他们爸爸妈妈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呢也开始比较那个他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了，就是他们都哎你是血压什么什么，哎你血糖什么什么，他可能已经不再在意这些，就是不会再比较这个孩子，因为他相对于就是大家的孩子都变得平庸了起来嘛，是吧，都进入了一个中青年的状态，所以就慢慢的就是陷入了家庭变得平庸，所以他们的这个话头啊可能也变了，所以我的在意点也降低了啊，我想到了这个，好，其他的再慢慢想，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很宽泛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你之前挺在意的耿耿于怀的事儿，现在呢你是说看开了也好，或者时间抚平了一切也好，现在不那么在意了，甚至有点无所谓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有一位朋友特意给你发了一个信息过来说，称呼这个事怎么讲呢，我都30多岁快40岁的人了，当我被人叫小帅哥的时候我就怪不舒服的。
0: 哦，
1: 叫你小美女，就大概
0: 我觉得会是一种调戏。
1: 但人家就哎小帅哥这个东西怎不能讲价，哎就类似于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就
0: 有人叫我美女，但没有人叫我小美女了吧，没有了，但真的有人叫我美女，发自内心的，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你知道吗？
1: 你看着我的眼睛把你刚才的话再重新说一遍。
0: 我想想看，我最近一次被叫美女是什么时候，
1: 卖水果的大姨吗？
0: 你别讲大姨，要真正的我们这个年纪所谓的大姨啊，
1: 他们就是我们的妈妈，比我们妈妈年纪稍微小一点，
0: 喊我们还喊小丫头啊，对。我爸上一次讲我那快递驿站的小丫头，然后我想快递驿站的小丫头啊，是不是暑假工还是什么，后来我去看了一眼，比我岁数还大。所以其实啊，这个称呼确实不用在意，因为称呼你的人跟你的年岁啊什么各方面，对吧，那他不一样是吧，嗯，
1: 那你的意思，我们今天兄弟我们是问的是以前很在意但现在不是特别在意的，
0: 对，
1: 你是现在还是很在意被
0: 人
1: 家叫
0: 小
1: 帅
0: 哥是吧，你想别人叫你大帅哥是不是啊，
1: 叫小帅哥也不行吗，
0: 他40了叫小帅哥确实有点。
1: 直接叫帅哥就行，但不要加个小。
0: 你到底有多年轻？你能不能发个照片？
1: 能不能发张照片让我们看
0: 一下？你成功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对，你就私发给我，或者是发到微信平台上面。
0: 对，
1: 好吧。
0: 对你到底有多帅？
1: 只有我们自己看到。
0: 哎，不是说帅，就叫你小帅哥，可能是一种年轻的表现。年轻不一定帅，就是我们就想欣赏一下。如果你方便的话，好吗？
1: 啊。小苹果说以前碰到个同事抠门都抠出花来了，吃个麻辣烫得数清楚粉条有没有少给，
0: 哦哦哦哦，
1: 只要跟钱沾边算的比计算器还快，半分都不让，但他现在呢，
0: 就是他的意思说像这样就是抠门的同事他比较在意，抠门的朋友是吧，就你身边有个就斤斤计较的人，然后呢你又是一个大手大

0: 脚的人，可能在这上面你就可能会吃点亏，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
0: 人家说那粉条他怎么算呢？他万一人家他下化了呢？
1: 下化了。
0: 我数一数我的粉条几根，我拿了三根，现在他只给我两根是吗？
1: 啊？他按这个？
0: 他就是这个意思吗？粉条要数。我拿了几根，他给了我几根。
1: 我们是讲以前在意，现在他不在意了。兄弟，你要跟我们讲的是，他现在是不是就不在意这些事儿了？
0: 变得大方了，因为他中了500万，是不是？啊、
1: 那这个世界上的中奖的朋友这么多，为什么
0: 就不能多
1: 我一个呢？啊，阿弟说，我心态不好，一旦耿耿于怀，我就很难无所谓。你只在问他，那你可能细讲一下，
0: 你到底什么事情让你这么
1: 耿耿于怀呢？
0: 因为我是一个情绪过得特别快的人，所以我就不能理解，就为什么有些人会记得几十年前的一点委屈，或者是小摩擦，或者小矛盾，就是为什么还能记得？因为我之前，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居然能够记得，就是他小时候。邻居的那个哪个小孩怎么样？他一下，然后他就后来就连就是还手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这么小的事情还能记得这么长时间，倒不是说心胸的问题，因为人的记忆点不是由你掌控的，你就会很奇怪，有一些片段你能记得，有些片段记不得。我们有些群里的朋友说，每次抽咖啡都是不中的，以前是很在意的，
1: 现在
0: 已经
1: 无
0: 所
1: 谓
0: 了。
1: 啊，今天又抽咖啡了吧？
0: 对，现在今天周三，就是是因为你们觉得在意也没用是吧？
1: 那也不是，今天有一位朋友他已经中过很多次了，他表示今天的咖啡他就不中了，就
0: 不要
1: 了，
0: 怎么办呢？
1: 送给别人，送给谁呢？送给我。我说那我也不太好。
0: 其实你是想要的，对吧？
1: 也没有。那我就说，那今天现在所有在群里面的朋友啊，第一个扣一的打到群里面的，没有中过奖的，第一个扣一的，我们就直接送给他不就行了吗？对吧？快速便捷。中了，给人了。挺好。
0: 这要是一块金条呢？
1: 谢谢老板送给我。匆匆是这么说的。以前特别在意那些。以前特别在意为什么那些相亲的姑娘都看不上我。现在嘛，爱谁谁。偶尔听说他们过得不好，甚至还有点小开心呢。对不起，我不应该念你名字。
0: 就是相亲对象过得不好是吧？
1: 你怎么知道相亲对象？
0: 不是相亲对象，你现在那个还留了吗？
1: 留，对呀、啊。或者是你又听谁？可能是听家里面的人说，就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谁怎么样了，对吧？
0: 我
1: 那兄弟，你现在是男生女生？我看一下，
0: 男生啊，
1: 他只
0: 相亲的姑娘啊。
1: 对不起，那兄弟，你现在是结婚了吗？还是你
0: 依然单身？
1: 嗯，
0: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心态，对吧？
1: 啊，应该吧，
0: 很微妙，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你那些相亲的，然后彼此没看上，或者对方没看上你的人，然后到最后他找了一个，他就找了这样的人，就你内心会这样想啊，他不如我啊，对吧？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比较？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是出自于所谓的爱情，它就是一种自我认知嘛，就凭什么我哪里不如他，对吧？比较，
1: 凭什么？
0: 我有的时候在回老家的时候，还能见到以前我一个相亲对象的爸爸妈妈。
1: 哦，因为你讲见到，你不是讲你没相亲过吗？
0: 我相亲过，我相亲度当然相亲过。
1: 你什么时候相亲过？
0: 相亲是相亲过，但是就没有。
1: 我怎么不知道你相亲过？
0: 我在相亲市场上摸爬滚打。
1: 你当年在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吗？
0: 有啊，但是
1: 没有吧？
0: 有，但是我是肯定是相亲过的，但是就是没有。长时间的接触的那种，就是不造就不造了，你懂？你个明白。然后那个对象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妈跟我爸爸妈妈认识，然后他妈妈跟我妈妈说我听说你家女儿现在也单身，我家儿子现在单身，他俩从小都认识，那你要不要试试
1: 就试试。
0: 然后就见了一次面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那个男孩子跟他妈妈说他不喜欢我。
1: 我以为那个男生跟那个妈妈讲，我感觉他能一拳把我套死。
0: 其实那个男生长得蛮帅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
0: 1.8米。
1: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 来自林志炫的花房姑娘，他错过了你这个花房姑娘。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7: 老板怎么了？
6: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8: 第二天，
9: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8: 我一位啊，怎么了？
9: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啊。
9: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8: 咖啡就好。
9: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3间，会议室书籍都是自助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坐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8: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9: 没问题。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8: 好的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9: 好的，
10: 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什么事情是你原来特别计较耿耿于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无所谓了啊，爱咋咋地了。有可能是你自己成长了，眼界变了，也有可能是时间太久远了，你都忘记了。
2: 忘记了。
0: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我们在半年前我们问了一下那个
0: 看相亲对象，
1: 看相亲对象觉得过得不好的那位朋友，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结了，现在有两个孩子了。
0: 嗯，
1: 两个孩子吗？而且还是两儿子。好，兄弟，恭喜你啊。两儿子啊，儿子啊，
0: 嗯，
1: 两个儿子，天天在你旁边都是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的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的爸爸，爸爸，爸爸，我饿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不不不不，那儿子不会这么喊爸爸的。
1: 爸爸那儿子一般怎么喊爸爸？
0: 只会喊妈妈。
1: 老头，
0: 那还没有喊，
1: 还没有到喊老头的时候。
0: 十几岁之后才会老头，嗯。然后无聊的人说以前对存钱比较计较，不舍得这不舍得那，现在感觉呢还是得花，不能想得太远。他应该是本身就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啊，能看得出来。嗯，随风说之前减肥失败的时候啊，中间这不敢吃那不敢碰，连别人的一个眼神表情语气都能在心里琢磨半天，反正呢就是有点紧绷。现在呢基本上中午是想吃啥吃啥，偶尔放纵几天，过两天体重自己就掉下来了。就是不要紧盯着别人的目光，不要再去跟卡路里较劲，身体和心情都轻松了。
1: 嗯，
0: 我有时候觉得随风给我们的回复特别像 AI。
1: 我一度觉得他是把我们的
0: 话
1: 题发
0: 给
1: 了 AI、
0: 真的真的有点像。
1: 你把我们的话题发给 AI， 然后让 AI

0: 来告诉你怎么打。
1: 嗯，但他确实是减肥成功了，因为他这个工作，他对外形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对吧？就是如果你是个帅哥，你可能
0: 手下有女主播，他不用上，他是
1: 他自己不也要直播吗？
0: 他不用，他只要出声音就行了。
1: 哦，他不出啊、哦，主持那些女孩子的直播是这意思吗？
0: 啊、
1: 哦，哦，这样子，
0: 就是他手底下有一波女就是女主播，
1: 嗯，我知道。
0: 然后女主播们做那个直播，
1: 他是主持人，
0: 他是主持人。
1: 哦，这样，
0: 对，
1: 但是他也要搞气氛吧？应该有点费点嗓子吧？
0: 应该要。
1: 就像我们俩这样死气沉沉的应该不行吧，
0: 我们两个这个也不叫死气沉沉吧
1: 我们两个喊起来是这种吗？学都学不会这种活我们俩能不能干
0: 也不是不行吧。
1: 茉莉
0: 问他能不能给我们先
1: 有没有中老年
0: 不是这不行，给我们推一个，然后我们来那个试一下、
1: 嗯、我们来试一下，
0: 对、
1: 嗯、我们看到底是这活怎么干的。茉莉说以前学习不好，特别耿耿于怀，现在无所谓了，现在身边朋友都是学习好的，说明我跟他们也差不多学习一样好吗？你这个是难道不是因为身边都是学习好的就是衬托你学习更不好了吗？我一般都是这么想的。有时候在跟一帮，今天有一个我们的闺蜜群里面，然后有一个闺蜜发了一道题，是小学四年级升五年级的数学题，然后发到群里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群里面全是文科生，只有一个理科生，然后大家都沉默了，然后那个理科生一秒钟之内解出了答案，也不是一秒吧，反正十秒钟以内解出了答案。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就是这种学习和解题能力的确是让我，因为我看那个题，我就已经就是脑子已经在打架了，你知道吧？就已经很烦躁了。
0: 能不能把那个题目发给我们的群友，让他们来试一下？
1: 群友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应该都会。
0: 你这样，你把那个题目
1: 可以，
0: 你先告诉我那个题目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场我们来那个
1: 给你看一下，
0: 出个题。
1: 因为我也发给了我的儿子。
0: 你这个我都不太好表达呀。
1: 这个不好表达，这是个除法算式。
0: 啊！
1: 但是除法算式里面的数字是用汉字表达的，对。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提示不能看，这个提示要看了就容易了，不看提示就自己
0: 就
1: 还是
0: 问你，请问每一个汉字分别代表什么样的数字？它所有的文字呢，就几个：喝上好茶，请喝上好，请上，请喝就啊好
1: 上好茶除以喝。
0: 啊、
1: 哦，等于喝茶，啊，懂吗？
0: 啊、哦，
1: 所以这每个字代表什么数字，就这个意思。
0: 然后
1: 发群里去，
0: 喝和喝除了以后呢，变成了请喝。
1: 哎、不，你就看这个，你能推导出哪一个字？
0: 完全推不出来啊！查查查，上茶上茶。
1: 那你所以你、这个、
0: 上茶上茶等于好。
1: 我跟你讲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我们都是文科生，他这种有一点点逻辑思维的。
0: 发，现在就发。
1: 发完了
0: 以后发给我老婆看她能不能做
1: 那有一点逻辑思维，然后同时这个其实简单，只要
0: 这还简单，
1: 嗯，你不要学生朋友保证马上就做出来了。
0: 学生朋友说啊，这个问题我不会，
1: 就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没有做过这种类似的题了，你没有这个思维模式，一旦你有这个思维模式就好一点，就不会那么难。好，待会儿正好在45左右放歌的时候大家来做做这个题好不好？这只是四年级的普通练习题，因为我还问他，我说
0: 四年级，
1: 我说这是不是拔高题？他说不是，就是普通练习题。宝贝们，
0: 四年级吗？
1: 嗯，开始吧。嗯，
0: 我能设 x y 吗？什么类似于，然后就什么谁加谁等于什么的？
1: 你看，随风说了，说他的回答确实是参与了 AI 总结了一下。
0: 你搞这创意呀？搞这个？真烦。
1: 哎，好了好了，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需要 AI 总结一下的话题呢，就是有什么事情你曾经特别计较，耿耿于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无所谓了。当然无所谓就是从这个心理层面的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啊，有的是因为时间过去了，时间太长了，第二个呢是你的自己的眼界看开了，第三个呢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就是我过得很好，他过得不好。 对比之下我就开心了，是吧？
0: 啊，所以
1: 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这首歌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有人问，这是不是大二的题目？对不起，这是四年级的题目。
3: 对不起，这个题目我也。这有朋友问，那个喝是不是一？
2: 喝
3: 哦，
2: 不是一。
3: 好，兄弟，喝不是一啊！
2: 哎，对，
3: 给你们说一下，喝不是一。
2: 嗯，你要不会，你看一下右上角的那个提示，他一看提示你就会了。
3: 那我要是不看提示呢？
2: 不看提示就是，稍稍有一点复杂，反正但是这个逻辑。哎，反正你搞清楚除法的逻辑，就这样反推一下就能推得出来。现在已经我们群里面啊，我们拢共五个群，已经有三位朋友答出来了。
3: 你们好厉害，我都不知道。
2: 哦，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很棒啊！好，可以继续解题啊。我觉得能，就
3: 我跟你说了吧，就我们的节目里面，你不要搞什么其他的那些内容，你就搞我们的这种解题，
2: 小学题目，
3: 就解小学题目。
2: 每天晚上解一个题，
3: 他们可开心了，他们每天就为了这个题目就啊，你们搞的这个小学题目，我看一下有多难，他们可开心了。
2: 好好好，其实所以说数学确实是有魅力的，就是你解出来你是觉得
3: 数学确实有魅力吧？
2: 对，就解出来会很开心啊，很有成就感，不是吗？好好好，大家先解着啊，我们接下来说资讯啊。这个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接到的一些骚扰电话呀，
3: 嗯，
2: 就是前面接到的人其实已经标注了他是骚扰电话或者他是营销电话，对吧？但是好像呢我们还是能接到，并没有因为被标注了就接不到了。有一些消费者反映说，现在 AI 外呼营销电话是明显增多了。近年来呢，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了这个外呼领域，宣称能够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有业内人士表示呢，消费者看到 AI 营销来电呢经过了伪装，如果向运营商投诉，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这个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也就无法成立了。这是央视新闻今天的一个记者采访。这个行业内部啊，就是还普遍配备了一个去标记的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另外呢， AI 外呼电话是无差别攻击，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地毯式营销，所以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来没有注册过任何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3: 你这个是随机命中的是电话，那线下的呢，那就更多了，花样就更多了。
2: 他命中了什么？
3: 在广东的东莞，据一家羊奶公司的前员工阿宁爆料说，他去年在一家羊奶店啊工作了半年的时间，因为不忍心忽悠老人高消费大量囤羊奶，业绩太差被公司针对，经常遭到店长的语言霸凌，还被解雇。这个爆料人阿宁说呢，门店通过送鸡蛋、办讲座、聚餐来维系感情等方式引流，逐步筛选出具有退休金或者房租收入的老人作为目标客户，再以客

0: 户说服客户的方式，让老人在活动当中上台分享疗效，营造产品功效的假象。有一个77岁的老人呢，囤了120多盒货。
1: 哎呦天，这退休金完全打水漂了。
0: 面对质疑，这一家我直接讲名字啊，他叫畅培优，叫通畅的畅，培训的培，优秀的优，畅培优东莞分公司的负责人说，爆料人他是恶意举报啊。他讲，我们就是一家卖羊奶的公司，买货卖货这方面就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呀，我们也没有强买强卖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们自己的选择啊，我们能怎么让他就一定把他带回去了吗？啊，但话又说回来，
1: 嗯，
0: 是你是没有强买强卖，
1: 嗯，
0: 但是你的这种营销方式是不是真的合法，
1: 是
0: 或者是真的合理啊？你通过送鸡蛋、办讲座、聚餐维系感情的这种方式，这个没问题，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办讲座，我们还得看一下你讲座人的这个身份是什么样，
1: 对，
0: 你有没有违规使用一些术语？
1: 你办讲座是不能卖东西的。
0: 哎，你送鸡蛋啊，我都能够理解。你讲那个，只要到我们这边店里面来，今天就可以领一盒鸡蛋，没问题。老年人他们爱领鸡蛋没有问题，对吧？最终他们买不买是老人的这个选择。我觉得吧，这种事情呢，你别说一家卖羊奶的公司了，他可能今天是卖羊奶，明天可能卖牛奶，后天卖骆驼奶，大后天卖各种什么马奶，各种各样的，今天是羊奶，后天可能就换一种奶。只要他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只要他的这种手段一直存在，
1: 嗯，
0: 家里的老人一直相信，那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如果真想从根上解决问题，除了家人的多陪伴以及家人的多科普，还有家人的多提醒以外，再就是需要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我们的政府部门针对这样的所谓的送鸡蛋、办讲座啊，然后用各种营销的方式给老年人洗脑啊，就盯着他们的退休金啊一直不放，加大处罚力度，加大巡查力度，加大打击力度，这样才有可能从根上把这个欺骗老年人啊购买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健品呀、囤的一些没用的东西啊的这种风给杀住了。
1: 就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就是对老年人来说啊，就是你身边的人，你一个小区住着的人，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人，跟你有同样痛苦的人，他用了这个有效了，
0: 你就会觉得真有效。
1: 这件事情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就是
0: 你别说老年人，就你自己，你听到有一个朋友跟你说，我跟你讲，我打死美格鲁肽，我血糖下来了，关键我瘦了。
1: 对，每个人都在找你，
0: 你心不心动？每个人都会再问你一遍，你打的这个是怎么打的，然后这个大概多少钱，然后你就跟他讲，我跟你讲，我现在这里有个渠道啊，现在可以怎么打。
1: 因为病痛是真的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而有些病痛呢，可能他是慢性疾病或者老年病，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治好或者解除他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某一个宣称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的，他真的会试一试，因为他想着我宁愿去拿钱买我的这个健康，
0: 嗯，
1: 或者是我的痛苦能够解除。因为很多慢性病其实它不致命，但是它确实也很痛苦。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上一次就是让我妈去买床的那个阿姨，就是我们同小区的，跟我妈妈年龄差不多大，她也跟她讲，我身上也疼，哎，我后背也疼，哎，我睡那个床就睡好了。因为我妈当时真的很心动，
0: 她
1: 要不是我及时回家，我跟你说说不定就给了。
0: 她给那个阿姨是不是叫什么来着？

0: 社会的一个这个要解决的方案当中可以提供的，如何丰富老年人的退休生活。那还是没孙子，要有孙子带孙子说，那也不能这么讲。
1: 我带孙子，我身体都这样了，我还带孙子，那你要更要给我钱去买保健品了。
0: 上午起来锻炼，不是锻炼的时间他也有，但是呢，你不能说我一天24小时都在锻炼吧？
1: 好，这个东西就是要在他陷进去之前，儿女提前介入才有效。
0: 没用的，我外婆已经进去了。
1: 而且就是说，儿女
0: 陷进去了，
1: 而且。儿女提前介入这件事情还是基于你们有良好的亲子沟通，就其实跟育儿是一个道理，
0: 是的。
1: 好，最后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现在是夏天，而且是在三伏天啊，这个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运动爱好者呢，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仍然在坚持运动，其实坚持运动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夏天如果你有突击运动的话，小心一个问题，就叫横纹肌溶解的问题
0: 啊。这个每年夏天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社会新闻。
1: 福建一名21岁的小伙子，他现在呢在进行大量

0: 价值，有的则需要利益链接，很难同时满足。哎，他讲到这个内容以后呢，我立马就想到了在上周六晚上，还是就前两天，我的那个发小给我打电话，
1: 问你为什么疏远他。
0: 对，的那个事情。
1: 哎，就这种事情，就是真摆上台面来聊的时候，你内心还是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吧？
0: 当然了，
1: 对吧？
0: 你摆在台面上来聊，
1: 就是因为你不是故意的，
0: 对，
1: 他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
0: 种状态。但你又没办法告诉他到底是什
1: 么
0: 样的
1: 原
0: 因。
1: 嗯，他其实他真实发生了。
0: 哎，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胖有一个发小，就在岳阳的发小，对吧？
0: 对，
1: 就是他们俩就是联系上之后呢，就聊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人呢，可能喝了点酒。是不是喝了点酒？
0: Uh-huh.
1: 喝了点酒，然后就问大胖：“为什么你现在回家都不第一时间联系我了？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就是”
0: 男的啊，不是女的啊。
1: 我这个语气特别像个女的，对吧？
0: 对，你其实很像怨妇。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了？
1: 所以大胖就是觉得你男人之间啊，就是搞这种情情爱爱的，就会觉得有点尴尬。但同时呢，这个又是事实，是吧？ 那就说明你的朋友其实这件事情他还挺在意的，挺不开心的。
0: 但他讲完了以后，他立马就跟我说：“那我们现在在找我们另外……
1: 那我现在还是好朋友吗？”
0: 不，他说：“那我……因为我们当年是三个男生玩的特别好嘛，三兄弟啊，他说：那我马上我们三个人打个视频吧，然后就把我另外一个在长沙的发小，然后也把他拉到我们的这个。”那个群里面，
1: 我说实话，就是像你们这种朋友，就是你们已经不在一个环境里面待很久很久了，还有话可聊吗？
0: 所以就会聊当年学校里面发生
1: 的
0: 事情啊，
1: 就都是忆往昔的事情，是吧？
0: 他在打视频的时候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八月份三个家庭一起出去玩一趟。
1: 就是。忆往昔，然后展望未来
0: 啊！希望我们三个家庭一起出去玩一趟。我跟他讲，我的房子还没搞完啊，你等我房子搞完了讲，搞什么房子？你这样，那个九月就是八月，你告诉我你哪天回来，我现在给你买票。
1: 你讲我没钱。
0: 我跟他讲了，我没钱。他讲我给你买票。
1: 哦，就是人家就说明在这份感情当中，人家比你更在意，不是吗？
0: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接他的这句话是没事你到安徽来我给你买票
1: 啊，对啊，
0: 我全报啊，
1: 就是他更在意一些，
0: 不是
1: 更愿意付出一些，
0: 是因为我确实没钱，
1: 不是因为
0: 他要真来了我就是我有钱的状态下那我不就来要没事要，对吧？我肯定是这样的状态。哎，你等一下，我跟我湖南的同学不会用刚才的语气就来要没事来了，这又怎么了？来了没关系，我全报好吧。
1: 我跟你说，你现在就算是想湖南话，都有一股子淮南味儿，也不知道为啥。
0: 不应该吧？来，我刚才讲的那个
1: 就是有点
0: 版本里面应该没有淮南腔。
1: 有一点
0: 来了，你这又怎么了啦？你来了以后全肯定全包了。这应该
1: 就是这种江湖气息挺浓厚的，就是。
0: 你也不能说。
1: 好。黄慕白说，曾经很怕自己不够优秀。
0: 嗯，
1: 我妈亲口对我说的。说，拿我换另外一个女同学，因为那个女同学呢，她是单亲家庭，而且特别懂事儿。小时候我上小学，我觉得就没有人爱我，就觉得不优秀。现在觉得不优秀就不优秀呗，接受自己的平庸。什么？开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都是牡丹，也没啥意思。人到中年，还纠结爱不爱也没有意思。最重要的是，我家两个崽子肯定是永远爱我的。那也不一定。
0: 有一位朋友要匿名啊，但我感觉他的这个匿名的内容呢，你来听吧。
2: 身高，我青春期的时候非常非常在意自己的身高，因为青春期的时候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我的身高没有办法支撑我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职业了。
1: 模特
2: 后来看开了，就是上大学以后突然看开了，因为我发现人的美貌跟身高是不可能同时拥有的。
1: 你已经拥有了美貌是吧？
2: 算了，吹牛，自己的那个长相自洽了。
1: 好啊，这个也很符合我们以前讲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身上有没有以为你以前觉得是个小缺陷的一个点，比如说塌鼻子啊。身高你认为不够高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国字脸啊等等等等， 就一些长相上的你认为的小

0: 缺陷，对吧？
1: 嗯。
0: 大方想想了半天，你是觉得你没有是吧？他身高，他身高1.6米，是不是差不多？
1: 嗯
0: 嗯，1.6米很好了。我们那时候就觉得，长到1.6米就觉得
1: 女孩子长到1.6米就完全没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身高够用，
0: 1.5米也没问题，都没问题。
1: 1.3米呢？
0: 但是你要是1.5米150，他就有点
1: 问题了。
0: 他就是健康问题了，对吧？嗯，我以前就这么安慰我自己。就是你虽然现在165，但你不能长到160。
1: 你跟自己说的最后的底线是不能长到165，是吗？
0: 对，你不能身高跟体重同时拥有这个数字，对不对？
1: 但我现在很想我的身高和体重我同时拥有。
0: 哦，对哦。那你180就不一样了，天哪，180
1: 怎么180就一定要超200吗？
0: 我小时候就觉得180简直就是巨人般的身高
1: 哦，
0: 谁长到180他就注定是个帅哥，这个印象我是认识你之后才被打破的。
1: 你在这之前认识的180都是帅哥吗？
0: 基本上哎，
1: 台里面也有180的，
0: 台里面
1: 他们都是
0: 谁？你说谁？
1: 吴主任，
0: 吴主任他也是帅哥
1: 哦，
0: 他是那种。

0: 可爱的帅，可以吗？你现在也不可爱了呀。
1: 为什么？
0: 你现在已经不可爱了，你没感觉到吗？
1: 因为不够胖了是吗？
0: 你的什么赛道？你说吧，你把这个赛道命个名，我就承认你。你想想，放歌。你这什么赛道？你说
1: 我
0: 喂，吴主任，他家你不够帅。
1: 喂哎，小美啊，刚才陪你逛街的时候，我看到一块表，是我特别想要的那一块啊，你能不能给我买一块？
2: 多少钱啊？
1: 也不贵啦，就一万多啊。
2: 哎呀，手表嘛，长得都差不多，买个一两百块钱的一样用啊。
1: 那不一样，你看我的同事小虎哥买一块表两万多块钱，我这个可便宜多了。
2: 那小虎你能跟他比吗？
1: 为什么不能跟他比啊？
2: 那小虎他有你高吗？
1: 当然没我高了。
2: 他有你白吗？
1: 当然没我白了。
2: 那他有你帅吗？
1: 怎可能会有我帅啊。
2: 对呀，他出门啊，人家都得这么夸他。哎呦小虎你衣服真好看，哎呀小虎你这双鞋真洋气，哎呦小虎你这表挺贵的吧。因为找不到别的夸他的话呀。你要是出门，你看看你这个大高个子，又白又净又帅气。
1: 对，是挺帅的哈。
2: 所以呀，我觉得啊，你不能被那些身外之物挡住了你自身的光芒。
1: 对，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我也不需要用什么手表来装饰我自己的气质还是可以的。壮，我们不买了，回家吧。我是燕大胖。我就爱跟小美聊天，嘿嘿，你看我这么帅，对吧？走出去，哪个不夸我？
3: 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0: 想好你的赛道了吗？
1: 可爱。
0: 嗯，对。
1: 干什么？
0: 可爱，你在干什么之前就很可爱。
1: 可爱。你好。
0: 就是。
1: 我是可爱。
0: 就是你。你的老婆现在她形容过你用可爱这个词吗？
1: 没有。
0: 所以我说你有变化你不信，你看对不对？嗯，历任呢？有过。
1: 没有。
0: 好好好，言归正传啊，我们是个正经的节目。嗯，来聊一些这个资讯啊，我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首先是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嗯，一个好消息，明天江南已经超过35度了啊！
1: 这是什么好消息啊？
0: 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风吹的，着实的有点凉爽？如果你家有个穿堂风的话，上午根本不用开空调
1: 啊。下午呢？
0: 下午也还行。其实这两天因为它的最高温度一直在35度以下嘛。但是今天的这个晚间天气预报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4到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1号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就是从明天开始它可能会有一波高温啊出现。嗯，
1: 好，接下来呢有一些关于合肥这座城市的小提醒。
0: 嗯，
1: 记者昨天从合肥停车集团获悉，近年来呢合肥通过点亮桥下

0: 真难找啊。八月底，合肥市马鞍山路桥下的项目即将投入使用，届时呢将会再添大概100个左右的泊位。
1: 嗯，这好事，
0: 对吧？
1: 嗯，
0: 上半年姚海区3处桥下的空间停车场完工，释放了187个机动车的泊位，配套了400个非机动车的泊位。为什么我们讲高架桥底下的这个泊位它会比较方便呢？
1: 嗯，
0: 我目前所观测到的哈，回家的路上会观测到的金寨路高架桥，金寨路和祁门路交口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它的那个桥下就有一个泊位，
1: 嗯，
0: 是从辅道直接进入到停车场内的，
1: 嗯嗯，
0: 然后出来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同侧的这个辅道出停车场，
1: 嗯，
0: 很方便。并且在金寨路如果它的这个高度不够的情况下，金寨路和望江路不对，金寨路和宿松路的交叉口底下，它是把它改造成了非机动车的停车场。
1: 嗯，
0: 这样既解决了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面的乱停乱放占道的问题，
1: 嗯，
0: 也解决了非机动车他们难停车的问题，一举两得嘛。
1: 是是是，现在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做法了。
0: 之前是把高架桥底下做成运动场，
1: 嗯，
0: 啊，做成各种各样的公园，后来可能想明白了。
1: 谁想明白？高架桥想明白了，
0: 哥想明白了。
1: 嗯，
0: 我在路
1: 边，反正车
0: 我在路边打，不是我在路中间打这个篮球、打羽毛球没问题，但是他的汽车尾气是不是太重了一点？
1: 嗯。对，就这样，就是很合理的一个设计。
0: 那与其让大家这个空间一直放在那边浪费，
1: 嗯，
0: 不如把它改造成停车位。
1: 好，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啊，从这个7月31号开始，合肥将同步开通来往镇阳和怀宁的2条站点巴士的新的线路。家门口就近就可以上车，大家如果有赠养的、有怀宁的朋友，就是比较方便了。而且单程的优惠票价不到30块钱。每天早上6:20在学院大厦发车，好像好多车都在学院大厦发车。
0: 对。
1: 然后经过科大东区地铁站 D 出口、姚公庙地铁站 D 出口、马路斜对面、安医大二附院地铁站 D 出口、民主广场南、安徽审计学院等站，最终抵达镇阳国际大酒店公交站。
0: 镇阳，
1: 我就喜欢读这个词。
0: 镇阳呢？
1: 镇阳，然后那个去怀宁的呢，是早上7:10在学院大厦发车，也大致是经过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站点。
0: 为什么我们跟各位讲，还有一些站点它也经过呢？是方便你坐地铁，
1: 就你就近的就可以去搭这个车了。
0: 对，你坐地铁，你就到那边等车来就行了。
1: 一个去过镇阳，
0: 没；
1: 一个去过怀宁，
0: 没。
1: 那我们下一次要去的话，就可以用这种通勤方式，
0: 就跟着感觉走。

0: 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喂妈。
6: 哎儿子，还一个礼拜就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回家？
5: 妈，年前有点忙，我可能要过几天才能回家。
6: 哦，好吧。
5: 喂妈。
6: 儿子，哎妈就想问你哦，还有3天了就过年了，你怎么还不回来看我？
5: 哎妈，我这年前一堆事情，哎，除夕那天我一定到家。哎，你别催了啊。哎，就这样讲，过来过来过来。
6: 哎，
5: 我妈也真是的，以前巴不得呢我别回家，影响她打麻将，这几天又是怎么了，天天催我。哎，不对啊，我妈不正常啊，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哎，不行不行不行，我得问清楚啊。喂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啊？
6: 对，没别的什么事，就是妈想早点见到你。
5: 妈，儿子也想你了。
6: 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5: 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跟我说啊！
6: 哦，主要是你妈嘞报了春节了个三亚旅行团，7天6晚啊。那除夕早上我就出发了，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可就明年再见了。不过嘞，你不回来也好，省得我这2天啊买菜做饭了。
5: 哎，不是，哎，不是，你这个什么意思啊？哎，喂妈，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我妈妈的母子情深。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一个情绪的转变，就是从计较到不计较，从耿耿于怀到无所谓，有什么事情在你心目当中有这么一个变化，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这个双云他说，我没有啥耿耿于怀的事情，但我媳妇儿有。我结婚没给她买金镯子，当时结婚的时候金价500，我讲不合理，500价格她不如去抢，便宜了再给你买。没看到别人结婚或者金价涨价呢？每每看到别人结婚或者是金价涨价了，她就会说这个事儿。
0: 一条好，我们匿名吧哈。他说十几年前才入这行的时候，我看不惯很多事很多人，一心向善还善意的提醒他们，后来发现都是徒劳吧。最近5年彻底的不管了，如果有人吹牛自己会飞，我会提醒他注意安全。那你为什么同在这一行你能看出问题来，他们看不出问题来呢？
1: 没经历过啊。
0: 哦，
1: 对吧？你就像你现在，你一眼就可以

0: 想哈，那真是激情澎湃。我录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哦，你现在就说啊，你录的太棒了。
1: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专业能力就属于能听得出来有问题，但是呢，
0: 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1: 你说要把你纠正过来呢，可能也没这个能力。
0: 哇，我们现在都已经变成这样了，是吧？
1: 你可以纠正别人吗？
0: 不行。
1: 对啊，你自己。
0: 我们只有石伟老师有这样的能力。
1: 雨峰说，刚结婚那会儿呢，挺在乎我公婆对我还有对孩子的态度的，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对自己的孙子上心呢？别家的爷爷奶奶对孙子都是掏心掏肺，给钱给人，我公婆一年到头就过年给孩子包个1000块钱的红包
0: 不停，
1: 所以我一直心里都不舒服啊。现在年龄大了，也放过自己了，他们身体也不太好，也许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吧。哎，这个就怕比，对吧？原你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同事们、姐妹们，家里这个公公婆婆都掏心掏肺，又给钱又给人，然后你的公公婆婆一年到头就见1000块钱，你看大胖都说的挺好的吗？你是真的觉得挺好的是吧？
0: 这起码他给钱啊！
1: 你要看就是爷爷奶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收入，对吧？他要是
0: 两个人他一年他就种地，他可能一亩麦子或者是家里面全部地把它全部种完了以后，然后可能就卖个2-3千块钱，
1: 对，
0: 成本跑掉了，这可能就只有个2-3千块钱。
1: 如果他自己的收入很高，你说出点出少了，你就如果他自己收入一般般，所以你这东西你不能再放在一个平衡线上去比较，对吧？
0: 对、啊、嗯。安然说，那以前呢，我就是超级玻璃心，特别怕被别人误会，哪怕别人随口的一句闲话，
1: 我不是，我没有
0: 碎碎念，我都要纠结好半天，然后我还拼命想，我要怎么给他解释清楚呢？嗯、我要自证我的一些我的清白才行。现在不存在，主打一个佛系摆烂，你懂我的，我就根本不用解释；不懂我的呢，我管你哪个。
1: 哦，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以前别人，哎，你有没有在别人的嘴里听到过关于你的小道消息、啊？
0: 没有，你们也不愿意跟我说。
1: 或者关于你的就是一些评价，就如果说你在别人那里听过哦，人家也许是这样，他们竟然是这样看我的，可能你在年轻的时候真的会很在意，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嘛。你内心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那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在这之前、我在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小道消息啊？
1: 你在我们这边的形象一直很高大，
0: 真的。
1: 嗯，
0: 讲到我有点不太信了，
1: 一直很猥琐，信了吗？
0: 那我更不信了，哎呀。
1: 对呀，那不就行了？就是高大呀。
0: 我想听的是一些正面的一些，除了高大的这种，高大的这种，
1: 业务能力很强，
0: 不太适合我，我觉得。
1: 名气很大。
0: 名气大这个事情。
1: 业务能力很强，就是情感很专一。嗯，就是喜欢说一些牢骚，发些牢骚，但是他发了牢骚之后呢，活还照样干。
0: 好了，
1: 怎么样？够全面不？
0: 全面，
1: 是不是很切实际？
0: 确实，
1: 嗯。
0: 清茶说，以前，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其实就特别的拧巴，我主动给所有人点赞捧场，但是我自己发的动态呢，或者发朋友圈的时候呢，又没有人会。给我来点赞。
1: 哎，讲真的，就是我那天不是我们俩无意中不是翻到了以前的朋友圈吗？就以前我俩还不是很好的搭档的时候，你是会给我的朋友圈评价和点赞的。
0: 是吗？
1: 嗯。后来我俩熟了之后，你反而对我的朋友圈，特别是自拍照，不理不睬。
0: 那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有人都这样。
1: 我知道所有人都这样，那我跟所有人能一样吗？我俩可是合作了10年的搭档哎。你都不点赞我的朋友圈，你觉得这合理吗？
0: 我有时候不一定看得到你的朋友圈。
1: 那你看到了你也不点，合理吗？
0: 你最近发了什么？你就直说吧，你最近是发了什么吗？
1: 最近没有发。
0: 那你最近没发，你跟我讲。
1: 就是因为你这种对大家的朋友圈视若无睹的状态，不是以前就有的，以前你是会评价的。
0: 是这样的，张姐。你从6月29号开始一直到现在，你就没有发过一条关于自己本人就是生活类。
1: 我以前我跟你说，我看到
0: 你没有发过一条关于生活类的了。
1: 那次我去云南
0: 啊，
1: 然后拍了一些照片、
0: 嗯、
1: 然后你几乎每一个都评价了。那天我还看翻到了，就是你知道吧
0: 啊，
1: 什么想我去诈骗了呀什么的。

0: 这
1: 讲我的照片都是诈骗啊什么的。
0: 这个这是留言，我这么想了一下，确实很有可能是我的留言风格。
1: 自在说，以前啊，就是如果别人的观点跟我不一样，或者吐槽我喜欢的东西，我就很喜欢跟他争辩，就分个对错。然后这种毛病呢，也甚至已经延伸到了网上。但是现在呢，就觉得啊，你不要去强行的说服别人，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观点啊。那不行，那我就对对待，对吧？就是有人会这样，我认为我的方式方法，我的认可才是对的，才是好的，而你说的那些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喜欢用自己的框框去框别人的观点。
0: 小云说刚入职那会儿呢，其实我的心态还是会很崩的。而且当时的领导他只要语言犀利一点啊，严肃一点，随口说两句，我可能就会
1: 哭，
0: 不连夜复盘工作，然后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当中。
1: 我以为你会哭嘞，
0: 就是领导你他这么说，是不是我做的真的
1: 很不好？我真的有问题，
0: 我要真做不好的话，这个不好交代啊。现在呢，我心态稳如老狗，有错我改，没错没问题我就摆平心态，对吧？我打个工而已。
1: 啊，就是特别在意领导对你的评价。
0: 对，而且领导说的这些内容里面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0: 不管对错，我都会先找自己的错。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对领导的对你的批评也好，意见也好，你不能全盘，你不能全盘就照单全收，但你也不能视若罔闻，也不行。你得搞清楚哪些是真实的，就是或者是真实存在的。对吧？你对你自己也好，也有好处，你也没必要就啊，但没事，就听上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也不行。但你要说天天这样内耗，那你对你自己的身心健康也没啥好处，对不对？
0: 就如果你可以真的变得不再内耗，包括在工作当中不再内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并且对于你未来的工作来说的话呢，有助于你培养出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啊。
1: 你现在还内耗吗？
0: 内耗
1: 啊，你现在还内耗？
0: 对啊，因为张姐你不是经常说我，
1: 你别道德绑架我啊。
0: 张姐
1: 你什么时候对我的话有一点点上心过？
0: 哎，很上心。
1: 好了，我们的这个话题这个就跟大家先讨论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
0: 听会儿歌。听完歌以后再来跟你们说，来自风雪夜归人的张三的歌。

0: 我们的成长就是一个戒掉较真儿的过程，所以其实小时候的较真儿是你觉得好像是我的认真啊，是我的负责，非要事事圆满，那才叫好好生活。但是长大了就会发现，我们还是要松弛一点，清醒一点，不要瞎较劲，但也不要不较劲。金镯子该买。就像那句话一样，大家尽量不要内耗吧，啊，拥抱快乐就可以了。我们最后是不是要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的答案呢？
1: 他们有一些朋友没看到图片的朋友，他们很难知道这个题目是

0: 跟大家说一下，反正我们群里面认真做题的朋友，他们答对的我基本上都回复到了啊，也非常感谢你们这么认真的去思考这些问题。
1: 那我们这个环节要不要给他们准备一点什么小礼物，比如说什么小学冲刺的卷子呀，什么奥数卷子啊？
0: 那最后是给他们家小孩准备的，没必要给他们准备。我们其实有这个想法，
1: 爸爸妈妈凭自己的努力给他们赚来的嘛。
0: 有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动动脑子，不要一天晚上沉浸在短视频的世界里。
2: 玩的忙一天了，你还让我动这个脑子？下次小学生的题目可能给我直接上一加一等于几的这种。
0: 就没事动动脑子，就是延缓一下大脑的衰老，好不好？
1: 好，
0: 嗯。我们真的可以思考这个设计一个这样的环节啊！
1: 等着吧。
0: 好，
1: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
0: 明天下午再见吧。
1: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是与非。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
10: 是
9: 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有朋友说怎么打电话，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当然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直接点击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这样最快最方便。你也可以在公众号上直接搜索添加关注到平台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9: 好嘞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找我们啊，消费纠纷也可以。
10: 是。

0: 位记忆的朋友就说了，怎么打电话特别着急啊，建议点头像私信，
1: 备注加急，
0: 哎，特别急，备注加急，我们看到之后会尽早的联系您，帮您解决问题啊。再次说几个事儿，第一个，这个大家要排队要等的。第二个，我们是不收费的。第三个，如果耐心等不了，也欢迎各位备注一下加急，尽量把您的事说全一点，
1: 是
0: 我们会尽早的协助您处理您的问题。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版，参与到互动当中来，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这个亮一亮
1: 粉丝
0: 灯
1: 牌
0: 啊，这个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来吧各位，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找我们啊，几路联系方式还是依旧的为大家开通。来吧，这个晚点说吧。哎，我们本来啊，朋友们，以后我们准备新开一个环节，就专门为大家评估二手车。
1: 是，
0: 就大家想不想知道你的二手车还值多少钱啊，想不想找一个靠谱的地方卖，想不想找一个靠谱的地方买。那如果想的话，那么后续我们会开通一个专门的环节来帮大家评估，那不要钱，也是不要钱的啊，帮大家评估您的车还值多少钱。
1: 对，
0: 好不好？
1: 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来问。
0: 哎，也可以来问，也可以评论区问，我们开通之后可以评论区问。
1: 是，
0: 如果开通之前呢，大家可以发私信问。
1: 对
0: 啊，到时候给大家一个非常客观和公正的价格，让大家了解了解现在车贬值这么厉害，自己车现在到底还值多少钱。
1: 还值多少钱。
0: 哎，好嘞，不多说了啊，说今天第一个事儿，郭先生向我们反映在神州租车租了一辆坦克300，租完出事了啊，自己退车好几天之后回到家，收到了一份账单，这份账单的金额是6580.4元。
1: 嗯，
0: 那这个什么钱呢？他们说你在路过沙漠的时候发动机进沙子了，我们把发动机修掉了，花了6000多。那消费者说，第一你坏的时候没告诉我，
1: 是
0: 修的时候也没告诉我，你最后修完了你找我报销了，你得找我来了。那这事儿神州租车怎么讲？目前怎么说啊？神州租车
1: 目前说他们的流程不方便透露，但是现在确实因为他人为导致涉刹发动机故障，费用是这个需要车主支付。
0: 那你说是费用是100000，我也得支付吗？
1: 他说他们会提供维修报销的明细单，然后车主如果要看，不管他在哪儿，去就近的长城 4S 店都可以查看。
0: 啊，还得他去看？
1: 对。
0: 那你怎么证明这是我弄的呢？
1: 你去看好了，看到你就知道了。
0: 不是，看到也不是我弄的呀，你自己开坏的，你自己搞坏的，你现场不说。
1: 再问就不方便透露了。
0: 明白吗？对啊，好，了解了啊。神州租车啊，又不方便透露了，再次不方便透露。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神州租车有个13900啊？
1: 是。
0: 也是让消费者承担13900的费用，你不给，进屋几个彪形大汉。大家知道啊，我其实在最近几年的节目当中曾经多次表扬过神州租车，租车体验很好，但是总是会出现车辆发生故障了，车辆损坏了，或者车辆保险的问题，神州租车总是给一些奇怪的回复。那这事儿来吧，郭先生有没有联系你啊？还没接啊？神州租车在吗？神州租车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对，朋友们，大家觉得这合不合理？这车我都还了，当时没坏，还了之后好几天之后，你突然告诉我这车你给我开坏了，修要花6000多，你必须把这些钱给我。问你我怎么开坏的不知道，问你为什么修车之前你不问我，我也不知道啊，问你什么样的流程，你为什么让我拿这个钱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但是你得给钱啊，是这个逻辑。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能不能转过这个弯来。所以说上次我看一个视频，那毛子哥你知道吗？毛子哥在个面馆吃面，说这个老板娘啊，你就不应该开这个饭店，你就应该直接抢，你就应该直接抢。我点碗炸酱面没有酱，然后
1: 只有面。
0: 对，然后人家买了包子，说要个塑料袋把包子装走。你说塑料袋要收钱，你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抢，一样的道理啊。你做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1: 很直白，但确实是这样。
0: 对，一个大的服务企业和服务机构，服务也不是这么干的呀。是不是朋友们？大家觉着呢？对，后来那个面馆倒闭了，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笑坏了。对，还有一个人家说零钱5块钱10块钱，人家说我就5块钱零钱了，我给你5块钱，我再转你是5块钱。他不行，他不行，就要么你都付现金，要么
1: 你都转账，
0: 你这一半一半不行。来，那个神州租车来了没有？消费者来了没有？啊，来，郭先生在是吧？来，郭先生啊。
3: 你好，是。
0: 哎，最近有人联系过您吗？
3: 没有，昨天就是昨天没有联系过我。
0: 现在等于说他们的最终现在的结果依然是让你支付6580.4元。
3: 对。
0: 然后有。

0: 没有告诉你你是怎么把这车开坏的，怎么证明这辆车是你开坏的，也没有。
1: 没有。
0: 那如果你不给这个钱会怎么样呢？
1: 他就一直在那个就是我的神州 APP 里面，就是让我代支付。
0: 那你不提，你把神州卸载了呢？
1: 我卸载了，我不知道，估计会发信息吧，因为这个是实名认证过吗？
0: 他们有没有跟你讲过后果？就是
1: 没有。
0: 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们这个钱我们要怎么怎么地，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事儿？
1: 没有。
0: 啊，好嘞，现在等于说现在你什么也不知道，现在依然没有人联系你，你现在最终的进展依然停留在他要给你他让你支付6800多块钱，是吧？
1: 是内蒙古，之前我沟通过一回，就是好几天了，之前沟通过一回，因为内蒙古那个郝店长，我找，就是找他的时候，他说就最多可以优惠1000块钱，但是你优惠的1000块钱我不理解，是你为什么发动机坏了你为什么不提前联系我
0: 啊？对嘛，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你给我开坏了，比如说车我租给你的，你给我开坏了，我回去发现车坏了，我得给你打电话说，哎，那个什么先生，你对吧，你车给我开坏了，我们现在要去修，修大概要花多少钱，你认不认可？那你说我不认可啊，我不认可，不认可得协商，对不对？或者你认可之后，那你把钱付给我，那不是这么个过程吗？现在等于说前面过程都没有，最后要付钱了你付，
1: 对
0: 吧？行了，知道了啊，您稍等啊。对了，你这车没保险吗？忘问你了。
1: 我买了保险，买了保险，就是全车锁啥，轮胎啥都有。

0: 人烟都换了吧？来，有，
1: 转接吗？
0: 干啥呀？什么意思？他有说要转接吗？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神州。
2: 你好，先生。
0: 哎，神州租车您好啊，女士，工号。女士、
2: 啊、你好先生啊，您可以具体说一下相关的问题，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0: 你工号，你工号告诉我。
2: 9684。
0: 再念一遍，没听清。
2: 96944。
0: 啊，969844是吗？
2: 九
0: 六九八。哎呀。
2: 对的对的先生，然后。
0: 然后什么？
2: 啊，969844先生、
0: 哎。听着了啊，9698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你问好啊，969844号工作人员。昨天我们节目组有一位周女士给你们打过电话，你记得吗？你帮我看一眼。
2: 啊。啊，好的，先生，这边可以大概说一下相关的号码，这边帮您做一下相关记录。
0: 嗯，不知道，查不着。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你还记得我吗？
2: 啊，
0: 当年13900的事儿、你还记得吗？不记得，没关系啊，你可能都换人了。
2: 啊、
0: 那我问您个问题啊，女士，咱因为这个我们大家租车呀，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疑问。我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租了你们一辆车，在神州租车，租完我给开坏了，就算是我开坏的。我开坏了，你们不得去维修吗？那你维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跟我确认维修哪些地方，我怎么给开坏的，包括要赔多少钱呢？需要跟我确认吗？还是不需要跟我确认？你们觉得我开坏了就开坏了，然后回去修完之后，不管多少钱，让我给你报销。
2: 啊，好的好的，先生。
0: 什么好的呀？
2: 啊、你好，这边这边的作为服务部门，然后今对您所反馈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然后这边您方便提供一下相关的这边姓名，然后相关的联系方式吗？我这边马上反馈到相关的部门，给您进行相关的核实，先生。
0: 女士，您
2: 的处理。
0: 女士，您在说什么呀？我问您的问题跟您回答的是一个事儿吗、
2: 啊？
0: 我问你，我把你们车开坏了，你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你要告诉我。
2: 啊。
0: 我说的不清楚吗？
2: 先生，是这样的。
0: 啊，您说。
2: 啊，现在，嗯。
0: 您说、
2: 啊、了解了，了解了，是您说车开坏了，相关的处理流程。
0: 对呀、
2: 啊，然后因为我这边是相关的服务部门，然后您所反馈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这边需要相关的相应的专员给您妥善的进行处理回复处理。您这边可以方便留下一下相关的姓名及联系方式，我们这边给您反馈到相关的部门。
0: 女士，您说的我听到了，我两只耳朵都听到了，没有问题。等会儿会给您留姓名、留电话，我们是谁，找你什么事儿？
2: 嗯。
0: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回答的是，你们是神州租车的全国客服中心客服电话。刚才我说的问题是每一位在你们神州租车的消费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好，那遇到了问题，我们需要你们有个官方的公正答复。到底我们这样给你搞坏了，或者是我搞坏的，或者不是我搞坏的，搞坏之后你们再问我要钱之前，你们需要做点什么，还是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你们只需要要钱？
2: 啊，好的好的，
0: 好什么呀？
2: 这边已经给您做了，
0: 找他们几天了？
1: 今天是第三次。
2: 好的啊，
0: 你知道我找你们多长时间了吗，女士？我找你们72个小时了。
2: 啊，好的好的，
0: 就知道要钱。
2: 啊、了解了了解，这边
0: 了解什么呢？
2: 这边非常非常抱歉啊，然后这边我们这边是由对于相关的这边都是由我们公司的专门的公关部门来负责的，稍后我们的公关部门可以与你联系，你可以留下相应的联系方式吧。
0: 我不认可，我前天留过，昨天留过，今天让我再留一遍。你们的公关部门让我等他，怎么等啊？要昨天你们公关部门我也问他这个问题了，我们也跟他讲了，你们什么流程啊？前面没流程就要钱，你们就不如就抢啊！你怎么证明是我开坏的？这就算是我开坏的没关系，我开坏之前哪里坏的你不得告诉我一声吗？修多少钱你不得告诉我一声吗？你告诉我完之后你不得再问我要钱吗？啥也没有就要钱。那现在我来问你们，你们作为全国客服中心，你们有责任和义务解答消费者关于这方面的提问。我问你，你说你们公关部门会回答？好了，找了你们公关部门，公关部门来了说回答不了，
1: 不能说，
0: 不能说，你们干什么呀？
2: 好的好的先生、
0: 你把我当皮球踢，
2: 给你带来这些不好的体验、
0: 你别客气了，
2: 这边方便你留下一下相关的。
0: 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我很方便、但是我需要你现场回答我你们的整个的售后处理流程，或者你可以说你不知道也行，但是你不能知道不告诉我。您是否能明白，女士？女士，干啥去了？女士您在吗？女士不、

0: 没有挂断啊。
1: 真行。
0: 怎么不说话了？
1: 啊，神州租车可能忘了我当年怎么表扬他们的。我经常说我在神州租车反正体验挺好的，体验都不错的，那是因为没发生事故，车没坏。
0: 对。
1: 但是真正的服务兜底是什么？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你的服务质量跟服务品质跟服务流程跟得上，是吧？你现在跟得上吗？好的，好的的。
0: 怎么沉默了呢？
1: 他沉默了，跟我装断线，装卡。我是座机啊，朋友们，我再说一遍，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可能信号差，因为我座机。
0: 对，
1: 那不可能卡，我座机。你事情还在吗？96984号工作人员。你不会觉得你跑得了吧？神州做成这么大企业，这么天真吗？来，换个线再打，再打一个，这个不要挂啊！你换个线，把那郭先生挂了。
0: 哎，有声音
2: 啊！你好，先生，
1: 你干啥去了，女士？您去哪儿了？
2: 好的，先生，这边帮您做好相关记录，因为我这边是相关的客服，然后我这边帮您做好相关记录，稍后由我们的相关的公关部门联系。
1: 女士，
2: 联系您的先生。
1: 女士，您先解释解释您刚才去哪儿了，行吗？您去哪儿了？
2: 啊，好的，先生。这个事件我们已经帮您进行核实，稍后给您处理，先生。
1: 我问您，您刚才去哪儿了？
2: 刚
1: 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2: 这边稍后我们会。
1: 你就会，你说这一句话不行，你糊弄不过去。我问你刚才去哪儿了？为什么没声音了？你把我接出去之前，你不说话之前，你不用讲一声吗，女士？不需要。
2: 啊，你好，先生，刚可能是信号原因，先生。
1: 你给我装什么信号原因呢？我是座机，你也座机吧？咱俩座机，信号有问题。
2: 好的，先生，我们这边帮你做相关记录，稍后会有
1: 不行，
2: 公安部门人员
1: 不行
2: 的，先生
1: 不行，你这话说了100遍了，不行，你复读机啊。两件事儿，一个是刚才您去哪儿了，为什么给我们扔这儿了？那你用户也会，你扔我，你连我都会扔，你用户更加了，为什么这么多人看着呢？好，没关系，问你们个问题，反反复复在那反，反反复复说一句话，我们怎么怎么地，然后你们公关部门也不说。怎么搞了半天你们服务流程是保密的，你保密让我花6000多呀，凭什么呀？您干啥去了刚才？
2: 请您不要着急啊，请您不要着急，先生。
1: 哦，道德绑架我，我着急了。
2: 好，稍后。
1: 我破防了，你不回答我，你说我破防了。
2: 啊，好，先生，那边不要着急，我稍后给您做相关记录，稍后专员给
1: 您。
2: 你
1: 我又着急了，你看开始道德绑架了，你们神州租车真行啊，我不着急。我今天的1个小时节目我都可以跟你们聊，不着急的我。你们以为我告诉你，你别说你了，能绕的比你们能绕的多了。具体我就不举例了啊，比你们能绕的多了，比你们复读次数多的也多了，我见多了。你们这是能糊弄过去吗？你现在给我形成闭环了，找你，你说我帮你记录了，公关部门会答复，找了你让你公关部门答复了，问他是什么流程让我赔钱，说我们流程保密的。好，你保密让消费者花6000多，凭什么？我就问问你凭什么？或者正常的处理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你们告诉我，你们神州租车怎么的呀？女士，又不吱声了，干嘛？又信号不好？你又信号不好了？信号不好你能控制是吧？你发功了？
2: 啊，先生，我在听，先生，
1: 我在听你说话呀，在听。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你刚才干嘛去了？你为什么给我们接出去？
2: 先生，您说。哦，我这边帮您做好相关记录了，先生。
1: 然后呢？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做什么记录啊？谁让你记录了？
2: 啊，先生，我们作为服务部门，我们对客户所反馈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然后这边，请您再方便提供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可以，方便，非常可以，非常方便。但是我们看不到你们的重视。我今天找你们第3天了，是不是给你们点好脸色了？是不是跟你们好说话？好说好听不听啊？找你们3天，你们回答出什么东西啊？你们联系过消费者吗？你们问人家6000多块钱，你们有提供出依据吗？问你们怎么算出来的？你们说消费者自己去 4S 店看，你们这么服务消费者的？女士啊，今天找第3天，我第3天找你们客服中心，你在反反复复说什么？你们要不要自己听一下你在说什么呀？
2: 啊，我已经帮你做了相关记录，先生，您这边请你留下一下联系方式。
1: 我留过了。
2: 想通知公关部门。
1: 我留过了。 我留过了。
2: 啊，先生，啊，你这边方便再说一下吗？是。
1: 我很方便，但是我现在需要你回答我的问题，女士。
2: 啊，先生，因为我这边是服务部门，您。
1: 你服务部门不就是应该？
2: 相关的公关部门处理的。
1: 你们服务部门不就应该搞服务的吗？我问你，就是服务的事儿啊。你服务了吗，女士？
2: 但是。啊，这边是由我们相关的公安部门来协助您处理的，您这边方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1: 哎，几遍了？
2: 相关的公安部门与你。
1: 他的话说几遍了？
0: 我已经数不过来了。
1: 哎，直逼小米上回13.5遍。
0: 嗯。
1: 啊，打了神州客服变成复读机了，但是我不得不说，神州租车比原来有进步。女士，你们是有进步的。6年前你还记得，你还知道挂我电话呢？至少我6年之后再找你们，你们神州租车不挂电话了。当然你可以挂啊。我希望你们挂，我再看看你们怎么个事儿。真行啊，18遍了已经，真18遍了吗？对啊，你哎，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位网友问的问题，你是问问啊，你们服务部门主要服务哪些方面呢？请您告诉我。这样，我不为难你，您告诉完我这个事儿，我就马上让跟你再见，好不好？我不为难你了，你说吧。
2: 好的，
1: 说吧。
2: 我们这边热线客服，这主要解决相关的先生，就主要解决相关的。客户来电，他以及咨询这个我们相关的神州租车的这个车型，以及相应的这边系统处理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先生。
1: 嗯，那我是谁呀？我不就代表客户来的吗？我咨询的不就是这个事儿的相关的处理进展吗？那我干啥来了？当然没关系啊，女士，你们神州租车可以继续啊，你们可以继续这样，可以继续不理消费者，可以继续说你们的流程保密。虽然流程保密，但是你得出钱，你们可以继续这么干，没关系啊。对于我来说，我无所谓。我能做到的只是让更多消费者看看，在神州租车一旦车子发生故障，消费者到底多么弱势。让你们公关部门好好回答问题，好好聊，跟你们好说好商量，并不代表消费者好欺负。麻烦您把我的原话转达给你们的相关部门，好吧，女士，稍等电话不要挂啊。
2: 好的，
1: 感谢您。
2: 这边我帮你，好的，先生，我这边帮您做好相关记录。
1: 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
2: 公关部门与你协助处理。
1: 哎，对，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女士，感谢您啊。搞什么都不知道，就为什么朋友们是这样的啊？就如果说一切都不透明的话，消费者今天花的是6580.4元，
0: 嗯，
1: 明天就会变成65800.4元，大家能理解吗？为什么？因为这个金额他随便说的，
0: 嗯，
1: 是你弄坏的，不是你弄坏，他也随便说的，他可以不通知你，直到就一切过程都省略了，直到最后一步让你给钱。
0: 是，这次还算好的，我们前段时间。我数了一下，拢共接到3位的话，都是直接扣了你卡里的钱。
1: 对，直接在你卡里扣钱。
0: 如果你绑定了免密支付。
1: 对呀、啊。你就这样啊。我倒是没有问了个寂寞，他答了个寂寞。那没关系，没关系啊，朋友们。这个他非要复读，那我也不是，我不能钻过去，沿着线过去，我给嘴掰了，你别说，对吧？
0: 强制你不要复读。
1: 但是我只能告诉各位消费者，把最真实的情况展现给消费者。
0: 是，
1: 你在神州租车，你可能会怎么样？好，下一位啊，不多说了。喂，你好。喂，喂，断了是吧？没事啊。
0: 嗯，
1: 好了，朋友们，
0: 还有朋友说怎么连线的？直播间的朋友点头像直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3啊。
1: 然后呢，建议各位点头像私信我们啊。
0: 是的。
1: 还有，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出一个帮大家服务的，告诉大家。帮他评估二手车、
0: 嗯、
1: 如果大家有什么车想让我们想知道现在还卖多少钱的，
0: 是
1: 也希望评论区或者私信给我们啊。来，下一位车主，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3: 啊，免贵姓杨。
1: 姓杨，杨先生什么车？
3: 啊 ，INV Plus
1: 啊。
3: 可以。
1: 啊 ，INV Plus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23年10月份买的，
1: 你把免提关了。
3: 然后现在，啊，
1: 你把免提关了，杨先生。
3: 哦，我戴着。
1: 对，你把耳机拿掉，我听不清。
3: 好嘞。
1: 哎，23年买的车怎么了？您说说吧。
3: 车子走了19万公里。
1: 然后呢？
3: 喂。
1: 您说呀，然后呢？19万公里。
3: 就是夕阳。缩水非常严重，充电充不到原来的度数。
1: 嗯，续航缩水了。缩水多少啊？
3: 缩水大概有17度左右。
1: 缩水17度左右，原来多少度啊？这电池？
3: 电 电池67.9度。
1: 67.9度，然后呢？您这什么电池啊？什么品牌的电池？
3: 中创新航177384。
1: 啊，中创新航177，你这鼓包了吗？19万公里了？
3: 还没鼓包，就是目前正常可以走，但是气囊缩水非常严重，然后充电充的度数不够。
1: 啊，你原来是多少度电池？
3: 67.9度。
1: 原来是67.9度，现在缩水17度，只能充进50度电了，是吗？
3: 对。
1: 那埃安最近不是发了那个服务升级公告了吗？你不在范围之内是吧？
3: 我们他是 4S 店有来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
1: 那、啊、然后呢？
3: 之前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也在当地的 4S 店检查了，他就是检查说正常范围之内没事。
1: 然后呢？
3: 然后就让我们先开着呗。
1: 那你什么要求啊？
3: 我们就要求厂家召回吧。
1: 不是，你没鼓包，人召回什么呀？
3: 但是这是批量性的。
1: 不，批量性。
3: 现在开着一个不确定的隐患在车路上跑，我们天天心惊胆战的，担惊受怕的。
1: 就现在你是担心，对不对？现在他们那个什么搭载177的那个电池，他们有一个服务升级的公告，8年15万公里延长到8年30万公里，包括他们什么大数据监测这些内容，你符合吗？你可以延长不能，还是不能延长？
3: 我能延长，但是延长说实在的治标不治本。
1: 就你不认，就他们这个方案你不认可，你不认可的点在哪儿？你希望他们召回？
3: 当然了。
1: 那
3: 缺陷肯定是要召回的吧。
1: 那我明白您的想法，我完全能够清楚。等于说现在你对他们这个升级公告就不认可，虽然你在他这个范围之内，虽然你没鼓包也能延长质保，没鼓包他们也会给你提供这个维修或者更换的服务，对吧？那你现在这个电池的缩水量达到更换的标准了吗？能更换吗？
3: 我们去 4S 店点检测，但是他是说正常范围之内，是什么压差是0.03。
1: 这跟压差有什么关系啊？他这个健康度怎么样啊？90%几啊？
3: 90%好像是92还是多少？
1: 哼，
0: 92呢？
1: 明白，他这个电池健康度检查，但凡检查都是90多。
0: 嗯，
1: 你就算只剩20度电，他还是90多。
0: 嗯，
1: 他这个东西，他自己裁判，又是运动员，你知道吗？他得自己管。
3: 就是、
1: 嗯，
3: 但是我们的诉求现在就是说召回更换电池嘛。
1: 你们的诉求不止你自己。
3: 对呀、啊，我们因为我们身边都。朋友，因为这个朋友也是看朋友买车。
1: 嗯，行了，我知道了。
3: 行的，
1: 啊，您稍等啊，您稍等，我帮你们问问他，就再换电池呗。就他们把这个电池的标准，就更换的标准告诉你们，如果达到了，给你们换电池呗。当然，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你们希望把你们这批有问题的电池都进行相关的召回嘛，对不对？就这事儿，是不是？
3: 是。
1: 好嘞。
3: 我们的诉求很简单，我们就想换电池嘛。
1: 哎，行了，我知道了。其实我也有很多疑问。
0: 嗯。
1: 那个电池有磕碰，你电池有磕碰吗？
3: 没有。
1: 我更想问的是电池有磕碰能不能换？因为电池，你我电池磕不磕碰，你这个都有，你电池都有毛病啊。
0: 对，
1: 对不对？我磕碰你电池就有毛病，没毛病了，就变成好电池了，那不是吧？所以我也想问问埃安啊，我还想问问中创新航，中创新航给我连进来来，因为他们埃安一直讲是中创新航给的政策，电池厂家要需要有磕碰，大家还记得吗？我那个号发的一个小坑1万，
0: 是。
1: 磕一个坑1万，指甲盖怎么大？必须要把坑进行1万，花1万块钱修复，我才给你保修电池。
0: 最后那位车主是修的电池，
1: 哪个车主啊？
0: 就是那个姚先生，
1: 花1万块钱修了。
0: 嗯，他没有，他是给厂家来给他修了，修了。
1: 厂家修的，没要钱。
0: 对，
1: 就很奇怪啊！你正常保你的修，电池有磕碰，它没坏，没磕坏，你为什么让我修啊？我不修行不行啊？他不行。
0: 嗯，
1: 对吧？来，那个谁呀、啊？谁来了？埃安来了是吧？来，广汽埃安，还有那个中创新航给我连进来啊！来，广汽埃安，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4: 我工号是6005，我姓张。
1: 6005，张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张先生。我问一下，你们出了一个关于广汽埃安部分搭载177电池车辆质保服务升级的公告，这公告你们了解吗？7月18号发的，
4: 了解的，
1: 了解，您给我念一遍。
4: 了解的。你好，
1: 哎，
4: 就是关于只要是您的爱车搭载了中 中创新航的177的磷酸铁锂电池的车型，且车辆呢没有达到8年或30万公里的，以限到期者为准，都满足我们的活动条件。那这个呢，有包含了。

0: 们的除了 S 以外，还包括了 SP、SMS、YP 和还有 VP 和 YP 车型的都包括的。
1: 嗯，然后我问一下啊，就这个政策它包含的内容，就比如车型，对车型除了八年30万公里的这个要求之外，要不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要求必须要鼓包啊，就要不要就坏啊，还是不坏你们也这也行。
0: 只要我刚刚也说，只要是搭载我们177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都包含在内的。
1: 那没有问题。那我再问您个事儿啊，如果底盘有轻微刮擦呢，可以换吗？就可以进行像
0: 刮花是吧？
1: 对，有磕碰，这个我非常关心。
0: 好，稍等一下哈。
1: 嗯，帮我确认一下，如果底盘有磕碰有刮擦，那么你们是否还在你们这个服务条款当中？这一个，另外一个，你们这个服务，我您稍不着急啊，还有一个问题我问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现在啊，
3: 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角度，
4: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3: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马就解决了，跟你天气心里边了。
3: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1: 说如果电池出现故障可以免费进行维修或者更换，维修和更换的标准是什么？那你一直说我电池没问题你不给我换呢，那消费者就有这个想法呀，对吧？有这个疑虑呀，这两个问题您回答吧。
0: 好，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刮磕碰的问题啊。
1: 哎、
0: 就您好，我们电池外壳呢与本次公告的这个延保服务是不直接相关的。如果您的车辆呢符合我们本次公告的一个范围，可以享受本次的一个延保服务。
1: 就是，就算有刮擦、磕碰，也依然享受你们的延保服务，对吗？
0: 是的，如果是有外伤。
1: 哎
0: 磕碰或者是刮痕啊、凹陷或者划，这都包含在内的。
1: 那如果在不伤及，比如说它磕痕没那么大，没有伤及到电池本身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伤及到电池本身的情况下，需要消费者自费维修完之后，你们才给他进行保修吗？还是不需要？
0: 稍等。
1: 哎，您确认一下，挺好的，我觉得。
0: 好。
1: 嗯，您说。
0: 你好，如果说也是一样，就关于是已经搭载我们177的电池的这些车型的话，我们是不会收取这个177电池的相关的一个维修或者更换费用的，请您放心。
1: 那就等于说电池有刮擦是不强制要求它修复成原样之后再质保的，直接就可以质保，对吗？
0: 对，是
1: 特别好啊。
0: 177电池都是不会收任何费用的。
1: 很好啊，非常好。你们广汽埃安这个东西经过你们的就二次解答之后，你们这个事儿非常好啊。另外一个我问您个事儿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事儿，就第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维修或者更换的标准是什么？比如消费者这个67.9度的电池，现在只能充进去50度电，这种情况符合更换标准吗？可以换吗？
0: 嗯，就是说现在充电的这个度数是，和实际不一样是吧？
1: 当然了，差17度呢，你们一共才60多度，差17度，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更换或者能不能维修？现在你们需要明细你们的维修和更换标准，我想知道。
0: 嗯，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先确认一下。
1: 哎，您确认一下，你看安安不错啊，这回做的，挺好啊，挺好。但是我跟你讲啊，安安现在厂家跟他们的服务商，服务水平是脱节的。我进过几家安安的店，
7: 是。
1: 哎呦我天，话我就不讲的太难听了啊，毕竟厂家还是负责任的啊，所以你们店里你自己去盘一盘你们的店到底什么服务质量吧。动不动跟我们没关系啊，厂家要求的呀，我也没办法呀，对不对？你说什么？你说老这副状态，给你个嘴巴子就好，老实了。来，先生，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您说，
0: 你好，是这样子，如果刚刚像您所描述，如果说充电度数不一致的情况下，这个呢可以回到我们店，如果确认是我们电池的一个问题引起，我们也是免费维修或更换的。
1: 关键你们现在这个店呐，动不动讲人家正常啊。明明眼睛瞅着67度电只能充进去50度了，他电池健康度查出来还是90%92%，

0: 你这不是因为你没有标准，你知道吗？或者你标准不公布，或者这查的过程当中它不透明。你说九十二就九十二，你说九十就九十，你说八十就八十，嗯，那他永远换不了啊。所以你们这个明细现在没出也没事，你能不能出一个呀？什么情况下就能换了？
1: 嗯。这个我们这个需要在就说什么在什么是情况下可以更换是吧？
0: 对呀，你不然呢？你不得列几个指标嘛？比如说我列十条，达到六条就可以换，达到五条，达到八条就可以换，你不得这么来吗？是不是？
1: 嗯，我明白那意思。
0: 你就把要不然好换和不换都是你们店里检测，你们店里的这个说的算，那不是变成了消费者没处说理去了吗？你们厂家的政策是好政策。刚才我说了，第一很细致，第二基本上帮消费者都想全了，这很好。但是下面执行真正执行到什么情况，你不得对吧？落实到位吗？咱是不是这么聊啊？所以这样，你们回去整一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修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换的，对吧？跟第一个，根据数据怎么判断，根据实际情况用车怎么判断，比如续航缩水多少。你们可以测的嘛，对不对？你们根据实际跟数据分别从两条路走，看看那个电池到底有问题没问题，然后来判断是否维修和更换，这样消费者也会更信服了，对你们这件事的处理也会更有帮助。我这样说的是否明确，先生？
1: 嗯，明确的，
0: 明确的啊。好嘞，那行了，不跟您聊了啊，这事儿我转给您，消费者联系方式会给到你们，麻烦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下午给我回电话，告诉我你们维修和更换的标准，好吗？感谢您啊，小组电话不要挂。那个中上西洋算了，能通吗？他们达成协议了，不管怎么样都给换了，我就没什么问中上新航的了，也没接是吧？
2: 没接
0: 啊，对，现在中上新航找他们的人多，中上新航努力吧，好吗？努力吧，你生产这玩意儿吧，生产的吧，20万公里准时鼓包，
2: 嗯，
0: 你这不要命吗？那谁啊？那先生贵姓？杨先生啊？杨先生挂了，挂吧，没事，下一位。行了，朋友们，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
2: 还有朋友说我们这种没办法弄，
0: 什么没办法弄啊？
2: 就如果有额外的情况，您是要补充的，或者你实际情况跟他说的不一样的，
0: 你找我，
2: 头像私信过来，
0: 你找我，
2: 对，我们也了解一下。
0: 对，你找我，你头像私信我，找我，啊，没事啊，朋友们，没事的。我之前我就跟大家讲了，中创这个事儿，安安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大家讲了，大家给他点时间，他会去处理的。
2: 嗯，
0: 你确实处理了，而且现在我觉得处理的。

0: 进度还算不错。
1: 对，
0: 还算。哎，怎么没声音啊？一号线啊？哎，先生贵姓啊？
2: 喂，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2: 是，我是邢台维修的。
0: 你把那个免提关了。关了吗？
2: 关了。
0: 哎，好嘞，现在听清楚了啊。什么车呀？没听清刚才张先生。
2: 东风星海威九。
0: 东风行星海威九是吧？怎么了？长话短说。
2: 这个挡风玻璃它出厂就有划痕，他们现在不承认。
0: 谁？
2: 不是售后的问题，他说不是质量问题。
0: 那是挡风玻璃上有划痕啊。
2: 对。
0: 说有没有说是你是雨刮器划的呀？
2: 是雨刮器出厂就有问题的，雨刮器出厂它就是那个带铁片的，它滑下去的。
0: 等于说
2: 是他们自己整批换的，他们厂房应该都知道。
0: 你车买了多久了？
2: 买了快一年了，他们到现在都不处理。
0: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事儿的？买了就有。
2: 9月9号提的车，9月11号就发现了。跟他们说，
0: 然后他们说这个有问题，然后不是他们说没问题，跟他没关系，是你自己划的。
2: 他们没这么说，给我有关系换掉了，有关系换掉后面的挡风玻璃的事情后面再处理，这个到现在没下文就没处理。
0: 啊，等于雨刮器有问题，先把雨刮器给你换了，换完之后挡风玻璃给你刮花，他不管了。
2: 对。
0: 啊，什么要求说？
2: 那给个说法吧，就好了吧？
0: 不，你说
2: 什么问题呢？
0: 你要什么说法？你要什么说法？你是要换挡风玻璃还是要干嘛？您直接说，不客气啊。
2: 要不就挡风玻璃换掉了。现在下雨天小雨看不清楚。
0: 啊，这么严重啊？我看看啊，
2: 很花的。
0: 从外面看不出话，您稍等一下。
2: 对，你不是说单纯是玻璃的问题，它的玻璃有划痕之后，雨刮片它都受到影响，雨刮片划到地方它有凹痕了。是不是
0: 啊我知道，我
2: 单方面的影响的问题。
0: 懂啊，懂，您稍等啊，我这个视频你看不太清楚，还有视频。

0: 划批划到地方，它都有，它有凹痕了，是不是
1: 啊？我知道，我
0: 单方面的影响的问题。
1: 啊、懂啊，懂。您稍等啊、
0: 嗯，
1: 我这个视频你看不太清楚，还有视频吗？它自己雨刮片有问题给刮的吗？你总有个原因的嘛，因为你就两天就还好，你如果开了两个月、两年，你再发现这个事儿，真不好说了。比如他会说，
0: 不是说我这个问题，他们是这停在展厅里的展车都是有划痕的，
1: 啊，不能吧？
0: 停在展车里面，展车都有划痕的。
1: 您的意思是说，他是整叫这就整一批的玻璃都有问题啊？不能吧？
0: 对，他是整批的雨刮器的问题，他就在我开始不，他们都是不承认我，后来我把展车里的划痕给他找出来，他们才承认。
2: 那是雨刮太锋利还是玻璃太脆弱？
1: 不，
0: 雨刮片的它有个铁板，它以前是那种铁骨架带那个不那个橡胶的嘛。
1: 然后那橡胶刮掉了，剩铁片了。
0: 对，它的雨刮片这个估计都做的不够结实。
1: 行
0: 了，要倒了。
1: 然后我问您一下，给你换了雨刮片之后，你再刮这个划痕有没有加重的情况啊？还是就好了？
0: 那没有了。
1: 那就是雨刮的问题，就是雨刮的问题。那雨刮的问题也是他们的问题吗？雨刮也不是消费者自己产的。
2: 是。
1: 您稍等电话，别挂啊。东风行是吧？哪家店啊？
0: 杭州圆通是。
1: 知道了。来，东风行来。张先生有找过他们厂家吗？张先生。
3: 哎。
1: 有找过他们厂家吗？
3: 找过啊。
1: 他们怎么说？客服，
3: 后面说的，后面玻璃在处理，就是4S店，就是后面玻璃的问题，我们再解决，就后面下回。
1: 行嘞，知道了。来，东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你好，这边是东风行客服。
1: 哎，女士，工号。
4: 356。
1: 35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356号工作人员，张先生，帮我查一下，张先生有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
4: 抱歉，这边没有看到。
1: 没看着，没有是吧？
4: 嗯，
1: 你问我，稍等，我问一下张先生啊，你给他们客服中心打过电话吗？
0: 客服中心我是400打过的。
1: 你用这
0: 好几个，
1: 你尾号多少？
0: 我尾号啊，
1: 嗯，
0: 6770。
1: 这个电话查不到吗，女士？
4: 没有。
1: 女士，你有什么不开心吗？
4: 我这边查询是没有。
1: 没有你就说好好说没有，你两个字往外崩，你什么意思啊？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意思，我不懂啊，麻烦到你们了吗，女士？356号工作人员，
4: 我查询不到就回复您没有。
1: 你什么态度啊？你们有没有主管在啊，女士？有吗？
4: 你请说一下问题。
1: 我说不了，我要找你们主管。你东风行可以啊，东风行，给我挂了。女士，
4: 您好，正在接通当中的。
1: 啊，帮我转你们主管啊，356号工作人员，你们的态度有问题，你们整个通风行的服务体系有毛病，知道吗？你帮我找一下，我等你啊，女士。这态度真差呀，没说什么呀，向您问好了呀，你跟我问过好吗？这么长时间，
2: 我不懂，
1: 干嘛爱上来？惹你们了？谁惹你们了？
4: 这边是随机进线的，没有办法转接。
1: 不行，你给我转你们客服主管，还是你们没有主管？
4: 这边是随机进线的，非常抱歉了，没有办法转接的。
1: 那你刚才态度有没有问题啊，女士？没问题啊，行，我认为你没问题啊。到时候给网友们评价，你到底你们东风风行的服务怎么样，好不好？事儿能帮我记吗？还是不愿意帮我记？不愿意帮我记没关系的，我可以重打的，女士。
4: 如果您反馈问题，我们都会如实记录的。
1: 那不然呢？你觉得我是来找茬的吗？我不是来反馈问题的。不然呢？我是来干嘛的？你这每句话都带刺儿啊！你们这么对消费者习惯了是吧？觉得谁都好欺负，谁都能被你们阴阳几句，被你们给两句，刺儿两句没关系的，疯了。怎么的，女士？您说话呀，你不是很能说吗？
4: 主持人您好，确实我这边根据他说的这个手机尾号没有查询到客户的来电，我们也会跟客户再次沟通的。
1: 这应该是你们的标准服务话术，没错吧？你刚才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我告诉你，你对我这样子没关系。

0: 系的，我担心你对每一个消费者都这样。你们代表的不是你自己，女士，我也不是冲你，你现在代表整个东风风行，东风是国企啊，你代表东风风行厂家来接听消费者和媒体电话，你不可以用任何一句非你们官方话术进行回复。别人问你没有，你就说我经过查询之后，抱歉先生，没有。什么叫没有啊？给我两句，你说我两句，或者给我两句不客气的，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女士？356号没关系，你说没有办法转接也没事，再打一个东风风行，这事儿我给你发网上去。当然，我也接受，如果我态度不好，我给你们道歉，我给东风风行道歉，我也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跟评价。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你们东风风行客服中心变成什么样子了？上来还没怎么样的，一句问好没有，全是拧着说的，全是阴阳的，全是挑刺儿的。消费者怎么你们了？一块玻璃拖了一年，你给人刮花了，你不给人家修，你们有理了？觉得消费者找你们，媒体找你们是来找茬的？哎，如果你是来反馈问题的，不然呢？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消费者电话和我们电话留给您，356号，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您请讲。
1: 您说的情况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
0: 然后呢，
1: 我们稍后也会核实客户的来电情况的。
0: 啊，刚才没核实，现在重新核实，你刚才不是没有吗？
1: 我刚才根据客户提供的手机尾号确实没有查询到来电的记录，非常抱歉了。
0: 啊没有，你确实没查到是可以的，不用这么强调重音，我们确实没有。啊，可以啊，可以。你要不您心里不舒服，你骂我两句也行，女士。你需不需要啊？我可以的。稍等啊，外面给您留电话，消费者电话我们电话都会留给您，女士，好吗？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东风风行，星海真行，东风风行，再连一个东风风行进来，来，再连一个东风风行。那个不是，我要客服。
2: 客服对。
0: 我换一个客服。
2: 他客服都这样了吗？
0: 我看看他是不是都这样。你挂了会骂你的，没事，接受骂啊，朋友们，不是我敏感啊，就不服务流程有问题。
2: 嗯，
0: 为什么？我怕他对你们这样，我倒没事，我老遇到这种的，都怕他对你们这样，知道吗，朋友们？
2: 这样也不是突然这样，这是习惯了这样，所以
0: 他一定不是今天突然对我这样的，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2: 嗯，
0: 您知道吗？觉得消费者好欺负，给消费者两句也无所谓，阴阳怪气几句，消费者也无所谓的，消费者也不跟他这个计较，就消费者计较也没办法计较。对吧？谁知道今天碰上我了，
2: 一副你奈我何的感觉。
0: 对呀、啊，你能把我怎么着？啊？你怎么着？没有。你要是真是来反馈问题的，我们确实。他后面说的是他们的关那个正常话术、
2: 嗯，
0: 知道吗？来，我们整体检验一下东风风行怎么个事儿。
2: 但现在很多矛盾真的是起源于不会好好说话。
0: 对呀，起源就起源于这个。我告诉你，你客气，我比你还客气。
2: 是，
0: 但是你要不客气，那对不起，我没有那么客气的。干嘛呀？我舔狗是吧？我来追求你来了，我在这儿。来，东风行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3: 0326号
0: 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326号工作人员，问问您啊，为什么你是三位数的，刚才有一个是你是四位数的工号，刚才有一位是三位数的工号，什么原因啊？
3: 我是0326。
0: 对，你是四位数吗？刚才是356号，就是为什么会有三位有四位，我想了解一下原因。
3: 哦，他这边没有加零，我是加了零。
0: 那你们官方的正确正常的应该加零还是不应该加零？
3: 我一般的话都是说0326的，请问现在遇到什么情况？
0: 那我可以投诉你们客服吗？你们有这样的渠道吗？
3: 是哪一位客服？我们这边就是投诉电话的。
0: 你们这边就是投诉电话呀？我投诉刚才的0356号客服人员。
3: 是遇到什么问题？
0: 啊，因为遇到什么遇到？因为他态度差。在我们全国直播的过程当中给你们东风风行丢人了，然后我需要他转接当时的当班主管，我想投诉他，他不帮我转接，他说转接不了，都是随机的啊，态度异常冷漠，说话非常的阴阳啊，每句话都带刺儿。你们回去可以反听一下录音，可能啊就是然后看看他的对答有没有符合你们东风风行客服的官方话术标准。那女士，我问您一下啊，我向您问好，您需不需要向我问个好啊？
3: 嗯，主持人您好的，您好。

0: 需要的啊，对吧？那我向您问好，您也得向我问好，这最基本的你们客服的礼貌嘛，对，我也是表达我们对你们的礼貌嘛。但是他如果不问好，就随便说，随便聊，语气很冷淡，你们会怎么处理啊？我想知道。
1: 嗯，您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记录，稍后这边会反馈给相关的当班主管人员进行一个对接处理。
0: 啊，这样的啊，我要文字的处理方案，您懂我什么意思吗？你们东风风行有人认识我的，让他把文字的处理方案发给我，啊，不是说我要跟谁过不去，而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事，告诉每个厂家的事，客服要有最基本的专业度。他代表不是他个人，也不是你们客服中心，他代表是东风风行。大家对某一个品牌形象不好，可能就是他这个一句两句话，别人态度，别人印象就很差了。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我希望其他厂家不要有样学样学你们，你们的专业度有问题啊，你们客服流程有问题。等你电话好吗，先生女士，外边会给您留电话的啊，我需要。当然了，关于消费者的问题他记录了，你们自己去处理吧，我下午等你们电话，等你们处理结果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女士。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徐。
0: 徐先生什么车？
2: 东风猛士917。
0: 哎呦，又是东风，今天怎么了？东风大开会了，东风猛士917怎么了？
2: 这个事情是这样，我24年在这个东风猛士下单买了一台917，然后24年的大概是8月份，厂家 APP 推送的这个加装备胎架，拖车钩还有备胎，然后这个厂家通知我们去升级安装，安装完毕了以后呢，今年6月底吧，我去车管所过户，车管所说这个改装是涉嫌非法改装。
0: 等于说你稍等啊，等于说他厂家出来的官改涉嫌非法改装不让过户。
2: 对，
0: 真行。然后呢？
2: 然后我大概是6月底吧开始联系厂家，一直到现在反反复复，我打了大概有10几通电话，他们那边呢都有记录，永远给我的答复就是，我已记录，我会反馈，24小时之内给您答复。
0: 哎，行嘞。
2: 至今为止没有人主动联系。
0: 那您啥要求啊？您想知道他们这个官改是不是违法的，是不是非法改装？
2: 对啊。
0: 你还有别的要求没有啊？还是就想问这事儿啊？
2: 但是你也得给我处理啊！我现在你导致我过不了户，我的车辆已经交易不了了。
0: 那拆掉呢？
2: 也得处理。
0: 拆掉呢？
2: 拆掉，他要求恢复原厂出厂的这个样式。
0: 但是你恢复不了了是吗？
2: 我恢复不了了。我改装的时候拆下来的这些改原车的件呢，4S店都已经拿走了，我没有东西。
0: 你给他的还是自己拿走的？
2: 我当时去取车的时候，他们 4S店给我的答复是厂家要收走。
0: 你不是我大哥，那是我你买的呀，你两个东西都是你买的呀，他收他往哪收啊？
2: 但是我一开始不清楚这个情况，我第二次联系 4S店的时候 ，4S店说我已经给你了，这个东西就无从考证了已经。然后我再联系他们了，他们又给我的反馈是没有给你保管的义务，
0: 给你扔了。
2: 现在就无从考证
0: 啊！东风猛士这么横的啊！行了，我知道了。那不管怎么样，他非法改装这事他怎么解释啊？然后我知道了啊，就没有别的问题了，是不是？您现在需要过户，需要他们协助你把户过掉，是吗？
2: 对，而且你得给我个说法呀！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我能不能上路？政策法规允不允许？
0: 啊，对，你过不了户，说你非法改装嘛？那你万一上路说非法改装给你抓起来呢？是不是？
2: 对啊。
0: 行嘞，我知道了。你现在车什么样？我想看一看。有照片发给我吗？我想看看你什么样现在这车。
2: 有，可以，我现在发
0: 啊。你发一下我看看你现在车长什么样，看看那个非法改装的痕迹明不明显。你哪块是说你非法改装了？
2: 备胎架拖车钩。
0: 备胎架拖车钩很明显吗？不会呀。
2: 我发给您，您看一下。
0: 然后他什么时候推出的这个官改啊？什么时间？具体时间？
2: 24年6月。
0: 24年6月出了个官改是吧？
2: 对。
0: 好嘞，您稍等，我帮你问东风猛士啊。你发照片吧，我帮你问东风猛士。来，东风猛士来了啊，照片。就这俩东西啊？你就这俩东西？
2: 它原厂是一个那个塑料壳。
0: 啊，那现在厂家如果说让你把这东西把你拆掉，恢复成原样，让你过户行吗？这个？
2: 我现在是。

0: 已经自费买了这个配件了。
1: 你这是原厂的，现在呢？哎呦，
0: 现在是闹得我没办法，我要过户，我自费买了原厂的配件。
1: 然后呢？你
0: 一万两千多。
1: 那你现在什么要求啊？
0: 但是你厂家你得给我说法呀，你不能说我给你反馈了一个多月了，你一次连这个给我答复的情况都没有。
1: 好嘞，您稍等啊，您稍等。
0: 嗯。
1: 哎，北汽什么三菱没下文了，什么东西啊？您稍等一下啊。没关系，你后台我都忘了什么事儿，后台私信一下，不会没下文的，你放心啊，我们这儿每个都会有下文，无非这个下文我们没有通过视频方式告诉你、啊。来，北京什么？东方猛士是吧？来，东方猛士全国客服中心，来，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女士，你看东方猛士就正常了嘛。女士您好啊，工号告诉我一下。
2: 你好，我的工号是1056。
1: 105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问您个事儿啊，你们2024年这个8月份、6月份出了一个官改，就官方改装。现在呢消费者就花了钱了，在你们的官改改完了，现在说是涉嫌非法改装，车管所不让过户。所以消费者想知道你们的官改是不是涉嫌违法。你们能查到那次官改吗？
2: 理解您的意思了，主持人。那针对于您所说的这个相关情况，我们也会如实记录下来，去反馈到相应的部门来进行一个核实，再进行一个答复的。
1: 哎，可以的。今天第一天找你们，情况不知道也没事啊。两个事儿啊，一个就是消费者说你们这个官改，他改完了，现在去车管所想过户，人家说是涉嫌非法改装，这是一个事儿。我要知道你当时的官改合不合法，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当时消费者改完之后，旧件被你们整走了，那旧件是他的呀，你们给整走整哪儿去了？是吧？旧件是他买的，新件是他买的，他不能换了新件，旧件你们给收走啊？不能吧？应该。那现在消费者为了恢复原样要过户车辆，重新又把旧件买，又买了一批旧件，花10000多，这10000多谁承担啊？你花我花呀？那是不是？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应该没问题，就这俩事儿是吧？啊，没了，就这俩事儿啊，就这俩事儿。然后如果说涉嫌违法，那么你们怎么帮消费者协助解决这个问题？下午给我个答复，没答复明天我还会再找您的，可以吗，女士？
2: 嗯，好的，我们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下来，会把客户的问题转到我们对专业的服务部门来进行一个对接处理的，请您放心。
1: 哎，好嘞，感谢您啊，没消息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哼，你官改啊，你官改就尽量就少搞这种事情，法盲啊，你消费者不知道这么改能不能过户，你不知道吗？
3: 厂家专业的呀。
1: 对
3: 呀、
1: 啊，你改之前你不得告诉别人吗？如果他真的有可能过不了户，你不得把旧件帮他保管好吗？不保管，我怎么这感觉你像个草台班子呀你啊，对吧？当然，你们不管说当时你的官改合法还是不合法，现在他过不了户，说他非法改装，你怎么说？你不得有说法吗？没说法呀。还有一位吗？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快点说，时间来不及了。喂，你好。
4: 是我吗？
1: 就是你，贵姓先生？
4: 啊，我姓张。
1: 张先生什么
4: 车？乐道。
1: 乐道，乐道什么呀？乐道 L 几零？
4: L60。
1: 你把免提关了，快说什么问题，快讲。
4: 就是我买了这个，确实买了这个车嘛，买了之后，发现那个电池不能用，电池不能用呢，然后就拿着那个 4S 店去检修嘛，检修大概的意思嘛，就是说这个电池，放的时间太长了嘛，上一车主嘛，放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导致电芯坏了。
1: 你等一会儿，张先生，你买了个二手车，你买之前你不知道试一下吗？
4: 没。买的时候没电了、啊、没电呢我们以为没什么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去冲不进去，然后我们就弄到那个 4S 店里面去看。
1: 啊，对，但是在所有干这些之前你把钱都已经给掉了、你在哪儿买的二手车？
4: 这相当于是已经过朋友的车。
1: 你买朋友的车
4: 啊？
1: 买二手车尽量就不要找朋友，知道吗？然后给你私人那儿买的、
4: 对，
1: 那你现在朋友还理你吗？
4: 朋友现在就是没办法，现在没办法处理啊，他的车已经卖给我了，然后我车相当是已经过户了。
1: 对呀、
4: 啊、
1: 我就说现在你还把他还把你当朋友吗？你钱给完之后你有问题不得他负责解决吗？他不解决。
4: 他不解决。
1: 那不就是吗？还朋友买，我说过多少遍，但凡买二手车牵扯到二手车千万不要找朋友。有朋友水最深，你还敢买私人二手车。那现在怎么说啊，这个电池多少钱啊，修一下。
4: 买的8万块钱。
1: 这电池要8万啊，这电池。
4: 不，电池我们买车8万块钱，然后电池的话是这样的，那个这次检修之后呢，说这个电池坏了，
1: 然后呢，
4: 让我们去补8万块钱，就是我朋友停这个车，因为停的太久了嘛。
1: 漂亮，等于说
4: 电池损坏的损失，然后让我们来出。
1: 等于说你要出2.8万，买车8万，电池8万，一共16万。
4: 哎，然后再给我们这个租电用，是这个意思。
1: 然后这个电池，他这个电池是租的还是买断的？
4: 他电池是租的。
1: 他电池也是租的，他把租的电池搞坏了。
4: 对。
1: 对吧？搞坏了之后，现在你，哎呀，那你这跟朋友喝一顿吧，你俩。你俩怎么认识的？你俩这朋友？
4: 就普通。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锦绣二重唱，收录在他们的《我的 Super Life》专辑中。锦绣的登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新鲜、有趣、励志、温暖，不管怎么看他们都像是一股清新的风，像邻家女孩那样亲切自然。听他们的歌总会让你想起那个从小陪伴你长大，可以分享心事，也许长大之后已经各奔东西，却还在心底深处会为她留一个角落，留一个空间的好闺蜜、好姐妹，就是这种味道。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下一首歌，张宇。张宇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生活当中真的没有那么惨，都怪歌坛给我的定位，都怪太太写的词是那么的感伤。所以也许有经历，歌手才能够把一首歌写好唱好，但是不见得那个就是他们的全部。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像磁带的 AB 面，他们有自己的人生，唱歌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份工作罢了。但这首歌，我相信张宇是带着欢乐的情绪去唱的，因为记录他跟太太的好感情，也记录他美好的家庭生活。于是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新人拿来在婚礼现场播放，配合着成长的画面，的确非常的感人。这是张宇与一枝下专辑当中的《给你们》。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接下来要听到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1997年滚石唱片为辛晓琪推出的专辑，延续的是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要知道，在这首歌之前，辛晓琪的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口碑和卖点都足够。而且《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单从创作的出发点来讲，她的视角算是独特，但是依然逃不开大家在熟悉之后觉得缺乏新意的评判。来听这首歌，

下一首张国荣的《追》，这是他在1994年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在1995年得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同时，张国荣在自己的专辑中也单独收录了它。好的歌曲就是这样，当你把它当成一首独立的作品去听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听得到起承转合，听得到情感的投入。而当它作为一个命题作文出现在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或是一个广告当中，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对于作品所起到的添砖加瓦的作用。这也许是张国荣最好的作品，起码是他最经典的结合。来听张国荣的《追》。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的是郭峰和陈洁仪的歌，叫《心会跟爱一起走》。关于陈洁仪，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很熟悉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有着良好素养的歌手，他也是很出色的舞台剧的演员。我倒想多说两句郭峰。郭峰呢，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十几岁就已经考入专业院校来深造音乐，十八岁毕业留校任教，经历了十八年钢琴演奏的生涯。而且不到二十岁，他就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家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了，可见他的创作能力和经验。而对于内地歌坛来讲，他是最早倡议原创的人，在当年北京申奥的过程中，他也贡献了不少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更是带红了陈洁仪，让更多中国的听众知道他。这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买了门票一对，
1: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看到了一张图，2025年合肥房价的跌幅位列全国第一。我们办公室有个同事呢，最近在卖房，被买房的人气得要死，本来亏钱就已经非常的烦躁了，但一直被买房的人拿价格按在地上摩擦。他跟我们讲，最近你们都不要刺激我，我现在的这个状态特别容易爆炸。短短3-4年的时间，房价一落千丈，那么对于在高点市买房的人可能真的是受不了。像我这个同事，他那一套房已经亏了100多万了，这是普通老百姓可能要攒10年甚至更久才能够攒下的钱。房贷利率虽然降了，但是压不住房子本身的价格还是在不断的滑落，所以有人开始断臂求生，宁愿亏钱止损也要把房子卖掉。然而中国人一直以来以房为家，没有自己的房子，生活就好像漂浮不定，没有安全感。或许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对房子就不会有我们这样的执念了，他们会觉得一辈子租房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然而今天40岁以上的人还是会觉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就好像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似的，否则前半生就混得太惨了。在合肥的丁宁和他的先生最近卖掉了属于自己的唯一的房子，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凌晨四点，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看来今天晚上又是一夜无眠。我知道这种程度的熬夜，对于一个36岁的女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无论是脸上的黄褐斑，还是身体上的疲惫感，都在不断地向我发出危险的提醒信号。于是睡到中午就成为了我对这种致命伤害的唯一救赎。睡在次卧的老公，不知道是安慰还是欣慰，说你看，你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个懒觉了。他不知道，从7月25号搬家，到今天8月11号，我整晚整晚的失眠。睡得最早的一晚，是因为前一天6点多钟才睡，11点钟起床，所以第二天晚上10点多钟就困得不行了，总算是睡了个早觉。虽然以前没有睡懒觉，但是12点之前基本上都会睡着。我要感谢自己的坚持，把买家不要的床搬了过来，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入睡了。搬到装修了8个月的新房里的第4个月，也就是2024年的11月，我正在洗漱准备睡觉。老公站在我背后跟我闲聊天，开玩笑地说，每个月房贷10000块钱，哪天我撑不住了，咱这房就得卖掉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转头看向他，他疲惫的脸上挤出了一丝强撑着的微笑。哎呀，我开玩笑的，卖什么也不能够卖房。

我委屈痛苦地诉说着这些年自己的辛苦和不容易，一遍遍地告诉他这个房子对于我一个36岁已婚已育女人的意义，最后用一句房子卖了家就散而结束。而他也罕见地用无比坚定的语气告诉我，这房子必须得卖。此后的一段时间，我记不清在那个房子里的沙发上、主卧的床上、书房的椅子上哭了多少次，每一眼都是装修时候的憧憬和入住之后的幸福，只是没有想到幸福这么短暂，还长着翅膀会飞。一个明媚的午后，我站在窗前怔怔地发呆，试图劝解自己接受现实，可闭上眼睛之后就心痛得直不起腰，踉踉跄跄地走到沙发旁，一屁股跪坐在那儿，无力地拿起手机打给老公。老公，房子真的要卖吗？不卖不行吗？我不想离开这儿。痛苦哀求的话好像不是在问他，而是在问生活为什么要让我卖房子。没过多久，老公就回来了，走到我身边抱着我。我在他的肩膀上痛哭流涕，像找不到妈妈的小孩。他满眼愧疚和心疼，不断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亲手擦去我满脸的眼泪，扶我到沙发上坐着。我们两个人相顾无言地依偎在一块儿，好像在接受命运的审判。2014年底，我们赶上了最后一班房价腾飞的列车，贷款了50万，在合肥买了一套总价70万的小三房，月供2000。过完年之后，房价就是一天一个价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北京工作，月薪过万。2019年，我们带着8个月的宝宝回到合肥，工作顺利，生活美满。重要的是，我们的工资每个月加起来有3万。经济上行期的蓬勃和对生活没有规划的我们，一年多就决定卖房换房。2020年，我们185万卖掉了那套房子，手里的钱好像一下子多得花不完一样，对于大房子的幻想好像马上就要满足了一样。于是在看完了大三房、四房、洋房之后，我们选了一套360万左右的新盘洋房，月供1万，从此开始了我们租房还贷的日子。只是疫情的到来，让我们原本游刃有余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我居家工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老公慢慢地断了收入。于是我们开始争吵，开始用力地在生活的黑幕下喘息。2022年，我们想卖房，但意志不坚定，主要是我。我老公看出我不想卖，多半也随我开心。期间有位买家出到了465万，已经到了签字的最后一步，却因为一个电话取消了。这可能是天意吧，却不知道生活对我们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以现在的上帝视角来看，那个时候已经起风了，很多人也已经闻风而动。只是我们这样眼界狭窄、认知有限、不够果决的普通人，还以为这风一会儿就停了。于是我们总以遇不到合适投缘的买家和价格而草草结束了几次约见，固守在自己的世界，怎会嗅到一丝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呢？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的。2023年的夏天，老公的工作有所好转，我也急切地想开始全新的生活，就一致决定不卖房，装修搬家。当初这个决定有多豪迈，2年之后就有多凄惨。大半年的时间，我都围着装修和孩子转。对了，当时的我已经失业。那一年我们去香港迪士尼、去上海自驾游、去杭州、去黄山、去三亚，我的朋友圈除了装修的分享就是吃喝玩乐，每一张都像有一束斑斓的晚霞照在我们的身上。依旧是阳光炽热的夏天。第二年我们就退了租住近4年的房子，搬到了还没有收拾利落的新房里。10月份，孩子蹦蹦跳

跳跳地走进了小学校园，乔迁之喜盛大隆重，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庆祝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没错，折腾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个安稳的家了。只是世事瞬息万变，非能力所能更改，还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新房里的生活，却要卷铺盖儿说再见了。老公说都是他的错，没有给我和孩子稳定的生活，也没有能力保住我们的房子，更没有能力立刻买个新房。我知道他也是个普通人，跟我一样的普通人，他那么爱家爱我，努力工作，我怎么能够怪他呢？明明是我的虚荣心和自以为是的能力，以及他想满足我住新家的爱，才让这一切慢慢的跌落深渊的。只是我在面对现实和逃避责任里，选择了容易做的那件事情。我不断地怪他、怨他，甚至恨他，把一切都推到了他的头上，可却忽视了他因为债务危机、失眠而愁得发白的鬓角。他不顾我的争吵施压，不顾家人的误会指责，势必要买房。他说：“我必须在能够挽救的时候尽力解决这个问题。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更好的家。”我不想看到你每天省吃俭用，用廉价的护肤品买打折的衣服。我也不想你去你妈那儿，因为没钱而两手空空。我不想带孩子出门玩，连他喜欢的69块钱的玩具都买不了。这不是生活的意义，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因为房子而产生的支出太多了，就拿老公没用，负担不了现在的生活，我们退而求其次，既然在这个房子里吃不好睡不好，那不如换个地方好好的享受生活呀。直到搬家之后，我才开始细细想这个简单明了的道理。只是毕竟那是我精挑细选的房子，是我憧憬盼望了4年的房子，是我事无巨细自己装修的房子，是我以为会在那儿过到老的房子，是孩子有印象以来第一套关于家的房子。也许就是因为执着的太多，所以线上卖房签字的那一刻，我才会在黑暗的房间里爆哭到不能自已。时代掸落的一粒灰尘，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波及一辈子的狂风暴雨。怨天尤人或者是自怨自艾，都是在浪费宝贵的生命而已。搬家后失眠的夜，我经常回想起25岁到35岁这10年，多么美好的黄金10年啊！但我们没有海阔天空，没有潇洒恣意，没有享受人生，而是围着房子兜兜转转了那么久，一直想要安稳的家，结果还没了。这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学的一篇课文《项链》。100年前的莫泊桑已经用马蒂尔德的一辈子去偿还那一晚名贵项链带来的虚荣和满足，而后知后觉的我好像跟他一样，有超过能力范围之内的大 house 去弥补生活的不如意，向外界证明自己活得很好。而某种程度的感同身受，却让我希望他要是永远不知道那个项链是假的，该有多好啊。Asking in return me.

学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刚和你分享的是合肥的一个普通家庭在房价下行的浪潮当中挣扎的故事，丁宁的痛苦，撕心裂肺，精心挑选的洋房，事无巨细的装修，那个以为能够住到老的憧憬，那个孩子关于家的第一印象，所有的心血期盼，情感的寄托，在签字卖掉的那一刻轰然倒塌。他们夫妇的经历像一部浓缩的微型纪录片。2014年搭上了末班车，尝到了房价飞涨的甜头。2020年在经济上行期，信心满满的卖小换大，拥抱了更加高昂的月供和更加宏大的生活蓝图。那个时候未来似乎一片坦途，3万的月薪足以支撑10000块钱的房贷和对美好生活的所有想象。但你知道吗，生活最擅长的就是把我们最笃定的东西变成最不确定的。而最让人唏嘘的是那个465万的擦肩而过。22年买家已经出到了465万，临签字前却取消了。其实现在站在上帝视角来回看，那可能是命运给的最后一次相对体面的止损的机会。但人在信息的迷雾和情感的牵绊当中，很难看得清风向的转变。丁宁说的对，他们眼界狭窄，认知有限，不够果决，因为那点风一会儿都停了。而这种对于趋势的误判，对沉没成本的难以割舍，最终让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丈夫最后的坚持，与其说是经济上的止损，不如说是对生活本质的救赎，因为他看到了更可怕的东西。老婆只能够用廉价的护肤品买打折的衣服，回到娘家因为经济窘迫而尴尬，甚至没有办法满足孩子一个69块钱玩具的愿望。这一切都不是生活的意义，但房子这个家的象征反过来吞噬了家应该有的温暖、从容和基本的体面和快乐。它的存在意义究竟何在呢？其实不仅仅是合肥，全国的房价都在跌，房价的跌幅是冰冷的数字，而丁宁这一家的故事是数字之后滚烫的人生。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提醒，我们是否模糊了生活的本真呢？当房住不炒回归本质，当以房为家的执念在下一代身上逐渐淡化，我们或许真的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是一个家，怎样才能够定义一种值得过的生活的基石。是那四面墙壁，还是那墙内流动的爱、理解、责任和简单的快乐呢？我想祝福丁宁，希望他能够睡个好觉。毕竟一个安稳的睡眠，有的时候会比一个昂贵的房子更能抚慰人心。

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除了合肥的丁宁一家，杭州的大福和金华的曹梅也卖掉了属于自己的唯一的房子。卖房之后的半个月，大福也是每天都哭。当初精心挑选的家具挂在二手平台，有买家是同小区的业主，抱着捡漏的心态上门，背着手挑挑拣拣。哎，这是进口的吗？你家还有什么好东西啊？一把原价5000块的电子琴，对方只肯出500，这让他有一种自己的家被侵略的感觉。冰箱、沙发、电视机

预备作为婚房买下的，价格360万，是他名下的唯一住房。当时身边的人不是已经买了房，就是正打算买。在婚姻面前，房子是刚需，而横漂了7-8年的大富也曾经觉得，如果结婚没有房子，就好像你过得很苦，找的人也不行。当时丈夫是大厂的程序员，大福呢是在一家几千人的企业里做电商直播运营，月薪将近3万块。两个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同年，杭州的房价整体上涨，部分区域达到了历史高位。他们的经历是很多高位上车的买方人的缩影。23年，大福和丈夫搬到了新房，他把婚纱照挂在新房的客厅的墙，他把婚纱照挂在了新房的客厅的照片墙上。而不到一年，房子卖掉，婚纱照被撤下，钉子被拔掉的墙上留下了几个空洞，像大福心里的伤疤。浙江金华的曹梅也经历了类似的卖房阵痛。23年卖房的时候，曹梅一家在外地，她和买家在线上沟通，把房子从270多万降到了240万。这套刚刚入住半年的新房，他以亏损30多万的价格卖出。卖房之后的5天，他瘦了6斤。短短几年，曹梅亲身经历了楼市的天翻地覆。曹梅家里的第一套自住房买于2017年，那是一套68平方的老破小，当时是房东市场，他想签约的时候，房东说等一等，第二天就涨了2万块。2020年女儿出生，老房子实在是住着拥挤，她才考虑换房子。曹梅还记得当时自己一眼相中了新房带横厅、面积118平的户型，说这才是个家嘛。那一年金华的房价月度波动，但全年均价坚挺。她和丈夫置换的这套房首付80万，月供12000，选的是最贵的4顶层，楼栋也位于小区的中心位置。但是几年过去，2023年卖房子的时候，市场震荡，曹梅和丈夫签了独家委托，打扫卫生，杂物能藏则藏，就是为了提高房子的卖相。出价自降了30万，买房的人还让他再降几万，曹梅开始放平心态，差额不大的情况下，能成交就成交吧。如果不是及时脱手，死扛到今天，曹梅算过，他还要再亏60万。就像大福卖房的时候，中介跟他说的，现在卖，你应该庆幸。

到今天曹梅算过，他还要再亏60万。就像大夫卖房的时候，中介跟他说的：“现在卖，你应该庆幸没有期。”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阿蒂夫·麦恩在《房债》这本书当中指出，债务并没有帮助人们分担和房屋所有权相关的风险，而是把风险集中到社会上风险承担能力最低的人群身上。房价一旦缩水，就毁掉了负债购房者的净值，进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疫情之后，曹梅的丈夫所在的销售行业不景气。23年，曹梅患有肺癌的母亲病情恶化，要使用昂贵的靶向药。曹梅是独生女，母亲治病的费用需要靠她和丈夫一起承担，加上每个月12000的月供，家庭最基本的月支出也要30000打底。连续5-6个月，曹梅夫妇一睁眼就要盘算当天的支出，担心下个月的房贷没有着落。丈夫的笑容越来越少，每天都皱着眉头。这不是我们俩当初换房的时候想要看到的结果呀。曹梅也担心压抑的氛围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在决定卖房的时候，亲朋好友劝他们再守一守吧，住了半年的房子就卖，还要亏装修钱，还要亏利息。但丈夫说服了曹梅，房子不再像以前一样保值，它不是必需品，只是作为使用产品的时候就没有必要长期拿在手里，你何必把自己绑得这么牢。跟曹梅的果断不同，大夫把房子挂出去的时候还存着一丝侥幸，他乐观地预计房子的成交周期可能在半年以上，足以等来生活的转机。2024年1月，已经入职2年半的大福被老板告知公司业务亏损，没有办法养活团队。同年6月份，他接受单休降薪，入职了另外一家公司，又在转正前的8天公司再度毁约。情况比他想象的更难，几个月的时间里，大福在招聘软件上给400-500家公司投过简历，最终进入面试的只有20家。大福今年32岁，原本就有备孕打算的他，总是被 HR 问到：“你这2年有计划生孩子吗？”那个时候，丈夫工作日每天早上8点出门，晚上11点才回到家，星期六都会主动到公司加班，为了多挣一天的双倍工资。丈夫的同事替他叫屈说：“你这个老婆怎么什么都帮不了你啊？”即使她能够继续坚持，也不太可能有这个机会了，因为作为程序员的丈夫已经35岁，合同还有几个月到期，而早就张罗着纳新的公司基本上不会再和她续约了。房子挂出去之后，为了保证有来看房，中介告诉大夫得在2021年买入的基础上再降几十万，他想再加5万都不行，说如果那样连看的人都没有了。结果第二天就有买家来看房子，第4天房子以300万的价格卖出，一切快得让人来不及适应。大夫计算过，加上装修、增值税、中介费以及房贷还的利息，这个高位买房的家庭的总亏损超过了100万。阴霾其实并没有完全散去，但是大夫找到了新的出口，他经营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记录求职卖房之后的心路历程，向人们展示壮士断腕之后应该如何来生活。他账号的粉丝从最初的9000多一路涨到了6万。关注他的有过类似境遇的粉丝给他留言说：“一看到你就觉得生活并没有那么糟了。”然而卖房之后归属感的缺失和生活惯性的打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和重建。租的房子比原来的118平还大，他把那儿布置得像家一样，可总是觉得没有办法融入到那个房子里。他特别爱干净，每天都会拖地，做家务的时候脑子里会出现一个声音：这是别人的房子，我为什么要打扫得这么干净？女儿在墙上画了画，他就会担心交房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得重新刷一下漆啊。房东想卖房，他又开始头痛，一家人的生活用品还有一屋子的家电家具得费多少精力在搬家上。

0: 租房会不会亏欠孩子呢？曹梅想过这个问题，朋友也提醒他说孩子需要归属感，但是更多的是大人的想象。开车经过原来的小区的时候，女儿告诉他们，我们在这儿有一套房子，他管它叫以前的新房，而现在的这个才叫做家。不管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房子好或者是不好，小孩子其实能够感受到的是家的氛围。卸掉房贷的第一个月，一家人从深圳一路玩到了香港和澳门。过去的两三年里，他们连旅游这两个字都不曾提到过。丈夫说，那次旅游让他感到了久违的轻松，他变得爱笑了，也开始注重饮食和养生。旅游的时候有喜欢的黄金就拿下，两三千块钱一张的演唱会门票，现在想买就买。孩子喜欢的兴趣班，夫妻俩也会尽量的满足。他们说，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孩子现在更加的松弛，在更加平和的环境中长大。女儿的同学家长们都夸她性格好，特别开朗。然而曹梅依旧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女儿明年要读小学了，如果要上重点学校，必须得有房有户。她目标明确，即便要买也不加杠杆，不背房贷。但她还在观望，以前的五六十平的学区房单价能够卖到四五万，现在掉到了一万六七甚至更低。比起仍在观望的曹梅，大幅的重建更为彻底。她开始拆解那条曾经深信不疑的人生轨道，从湖北农村一路奋斗到杭州，自称是小镇做题家，曾经坚信升职加薪买房成家是正确且安全的路径。人怎么可能不上班？那不就废了吗？结婚怎么可能没有一套房子呢？但现在他做自媒体已经有一年多了，收入好的时候有两万，差的时候也有七八千。虽然没有以前挣得多，但是没有房贷足够生活，朋友们都非常羡慕。在职的喜欢他逃离职场的 PUA 和复杂人际的自由，已婚有娃的羡慕他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也不必被逼着奋斗。大福没有退出原来的业主群，有一次他看到小区又在张罗包粽子的活动，去年大福还是其中的一员，而今年参加的人变成了买家。什么时候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呢？这种念头偶尔会冒出来，但他足够的务实，一想到要背上几十年的债去买个房子，而万一他像上一套一样贬值呢？算了，租房也挺好的。大福的经历让他不再相信人生有一眼望到头的确定性。他记得失去工作的那天，他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他是被临时通知的，收拾工位都没有像样的纸箱，是保洁阿姨递给了他一个蓝色的大垃圾袋装他的私人物品。当无常变成了常态，反倒消解了他对于未来的过度焦虑，意外地打开了新的缝隙。经营这自媒体账号，最开始只为了糊口接点广告，渐渐的留言区涌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说你是怎么做的，他就试着卖课知识付费。再后来竟然有海外的华人看到了他账号的潜力，问是否能够代运营。他就想干着干着，万一能够搭个小团队做成 MCN 呢？新生活的课题是拥抱不确定。大福说，我就像是一粒种子，风给我吹到哪儿我就在哪儿扎根。命运的急流把他冲离了预设的轨道，却也让他飘向了未曾想象的开阔水域。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要跟你分享的故事。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

0: 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3: 一，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新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怎么，你以为放慢语速就能显得你沉稳一些吗？
0: 不，放慢语速我们拖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1: 有一些实话呀，也没有必要在节目里面说得这么实。
0: 这就是我曾经特别计较耿耿于怀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我却已经不在意了。
1: 今天的这个话题，对，就是说这个，就是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曾经特别计较，或者有点计较吧，这个特别这个词儿，这个显得我们
0: 心
1: 胸狭窄，
0: 心眼小啊。
1: 对对对，就是曾经挺计较的，
0: 我可不是心眼小，
1: 耿耿于怀的啊。现在呢基本上无所谓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时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0: 对，
1: 以前的自己可能是一个很较真儿的人啊，别人的一句话呀，一次区别对待呀，一次吃小亏呀，一次被冷落呀，都能在心里复盘800遍。
0: 嗯，
1: 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憋屈，就是非常内耗嘛，没事找罪受的那种。那现在呢，等到我们

0: 有什么事情你曾经特别计较耿耿于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无所谓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还有一些本地的资讯和各位来分享哦。
0: 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参与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然后呢会收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之后呢添加一下大鹏的微信，他就会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了。
2: 哦，那你们抓紧吧。
3: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4: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5: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3: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6: 等等，你看隔壁桌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好漂亮啊？
2: 哎，旺旺，哎，好像还可以啊。
6: 哎，我跟你讲，他一个人在喝奶茶，狗子是单身侠姑娘啊！我去搭个讪，说不定今天晚上我就脱单了。
2: 我去哪？管你去，我给你加油。
6: 那个小大子啊，你一个人来的？
7: 谁是你大姐啊？我看起来很老吗？
6: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小妹啊。
7: 谁是你小妹啊？你讲话注意点啊。
6: 哦，不是，那个美女，你好啊，美女。
7: 嗯，有事儿麻烦你让开，我不接受任何推销。

0: 比如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曾经大家对于称呼这件事情，还是就在你30岁左右第一次被叫阿姨和叔叔的时候，是有一点在意的，对吧？
1: 那你现在呢？
0: 然后到了过了那个年龄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叫你阿姨叫什么？他叫你小姐姐，对不对？
1: 那叫小大姐也行啊。
0: 所以说这个话题其实非常的广泛，因为你可以在意的是一件小事，也可以在意的是一些行为，或者是在意的是一些场合等等等等，都可以说啊。就是这件事儿，或者这个事情，让你觉得心里不是能过，不太能过得去，有点憋屈，每每想起来午夜梦回都睡不着觉。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呢，哎，你就没那么在意了啊。一起来聊一聊吧。来，你给我开拓一下思维，我真的想不起来。
1: 就是除了年龄这一块以外，
0: 年龄我也一直也不是。

0: 有没有其他的呢？
1: 啊，你现在还没有到我这样的一个境界是吗？
0: 不是，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是你所能左右的呀，是吧？那你再说说点就是思想上的、情绪上的，没有吗？
1: 思想上还有情绪
0: 上，比如说你喜欢跟别人争个高低啊，比如说你觉得就是有些事情就是你对啊，就是要讲清楚啊。比如说你
1: 今天的攻击性好强啊，
0: 比如说你很讨厌别人说就是那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的女朋友说你不如别人呢、啊、你现在在意吗？
1: 我的亲戚还有我的女朋友他们不会说我不如别人。
0: 那你还可以，那你遇到了不错的朋友。
1: 怎么大哥会说你不如别人？
0: 没有，我们群里面都有朋友说啊，就是你从小没有遇到过你的爱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爸爸妈妈拿你比跟别人比较吗？
1: 从来没有。哎，
0: 哦，你爸妈真好。
1: 我爸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说你要，他们只会说你要向谁谁谁学习，
0: 那不就是比较吗？
1: 他只是让你学习呀、啊，榜样的力量有什么了？
0: 那就证明他比你厉害啊！
1: 比你厉害的人，你还不能学他了吗？
0: 所以你不在意？啊，不，我不是，就是你自己想，我只是给你拓宽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本来这个话题就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没办法按照一样的思路下去，因为我想到的第一反应就是别人的评价，
1: 啊。
0: 你想想你的，按照你的思路来。
1: 以前碰到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在微信上面啊。
0: 嗯。
1: 他们发了很多信息给我的时候，我都会认真回复。
0: 嗯。
1: 后来发现，随着年龄慢慢变大，开始变得意念回复。
0: 回不回微信这个事儿，就是一开始会比较认真的对待每一个给你发微信的人，
1: 对
0: 吧？
1: 现在
0: 看到微信就烦，又来找我。
1: 现在不管是谁，然后看了就知道了，就大概知道了这种状态。
0: 其实这是说明我们现在想隐身，就是不想
1: 染事儿，
0: 因为事情一多，就是到了这个年纪，事情一多就会嫌烦，就内心就会变得烦躁，就是最好。每每隐身是吧？家庭当中也是这样吗？
1: 家庭不是，家庭里面你就找一个人可以说的不就行了吗？但爸爸妈妈有时候会给我发的那些图片啊或者是内容啊，有时候也不怎么在意。
0: 再不吃这个宝物你就怎么样了，这种吗？
1: 没有，爸爸妈妈暂时不会发这种内容，他们发的就是中午吃饭的菜品啊这些。但有时候他们发完以后，我也不会在群里面做一些评价了，
0: 因为这是一个惯性的互动了。就是因为大胖家的家庭群每天都会互相发一些他们吃了什么，大胖会发他吃了什么，然后他爸爸妈妈也会跟他说发了这个吃了什么，他就是好像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他不一定非要评价，因为你已经词穷了是吧？
1: 我是真没有太多的内容。
0: 没什么要跟他们说的。
1: 爸爸妈妈他们跟我说的这些内容，每天我只会说的是，哦，今天的这个菜不错哦，这个太好了，你们的很下饭哦。那你的呢？
0: 后来连敷衍都不愿意敷衍了是吧？
1: 你们的很下饭啊。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你要不要说你的？
0: 我刚说了，就是我虽然不是很在意就是无关紧要的人对我的评价，但我从小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在意爸爸妈妈就有没有给爸爸妈妈长脸这件事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小有没有这个负担，因为从小就是当他们在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同事或朋友之间其实是会比小孩的，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比较，但是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提到，对吧？因为我从小呢在这个就是学习方面呢就没，就是小时候还行，后来就是一些重要的考试，当中考啊高考当中没有让他们长脸，我就觉得我当时的我是非常愧疚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同龄人的小孩跟我基本上是同步的，比如说中考啊或者高考啊，虽然不算最差的，但是也不算最好的，就属于中等水平，在家族当中呢也算是一个比较中等的水平，甚至是比较差的水平。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表哥，他跟我同步的进行中考啊高考，他每次考都比我好很多。

0: 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呢，就是很在意，就是我爸爸妈妈跟别人提到自己的小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谈资可说，而这种谈资其实就是你的优秀履历嘛，对吧？你考了什么学校，你干了什么活，你有什么工作，你在单位表现怎么样，其实他们每一个阶段真的都会聊。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无意中跟我爸聊天，他说我上次跟你张叔叔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什么，我说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还会聊，他说我们这个年纪
1: 除了聊这个还能聊什么，
0: 除了聊小孩还聊什么呢，聊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儿，就是这些。所以我一段时间有点在意，就是哎呦，那我没给我爸长脸，那他那个那些朋友的小孩都是更无缘啊，这个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在哪里考上什么什么学校，在哪在北京在上海，这哪就是你挺在意这个，嗯，但是现在也是因为第一呢，就是离爸爸妈妈的朋友圈已经比较远了，就是他们真实的朋友圈子啊，跟那些叔叔阿姨也很少见面了，然后可能这个心态上会好一些，就在这方面不太在意了，还是活出自己的该有的节奏啊，就是我因为他们爸爸妈妈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呢，也开始比较那个他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了，就是他们都哎。你是血压什么什么，哎，你血糖什么什么，他可能已经不再在意这些，就是不会再比较这个孩子，因为他相对于就是大家的孩子都变得平庸了起来嘛，是吧，都进入了一个中青年的状态，所以就慢慢的就是陷入了家庭变得平庸，所以他们的这个话头啊可能也变了，所以我的在意点也降低了啊，我想到了这个，好，其他的再慢慢想。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很宽泛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没有你之前挺在意的耿耿于怀的事儿，现在呢你是说看开了也好，或者时间抚平了一切也好，现在不那么在意了，甚至有点无所谓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有一位朋友特意给你发了一个信息过来说，称呼这个事怎么讲呢，我都30多岁快40岁的人了，当我被人叫小帅瓜的时候，我就怪不舒服的。
0: 哦，
1: 像一个人叫你，哎，小美女，就大概，
0: 我觉得会是一种调戏。
1: 但人家叫哎小帅瓜，这个东西真不能讲价哎，就类似于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就
0: 有人叫我美女，但没有人叫我小美女了吧？没有了，但真的有人叫我美女，发自内心的。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你知道吗？
1: 你看着我的眼睛，把你刚才的话再重新说一遍。
0: 我想想看，我最近一次被叫美女是什么时候？
1: 卖水果的大姨吗？
0: 你别讲大姨，要真正的我们这个年纪所谓的大姨啊，嗯，
1: 他们就是我们的妈妈，比我们妈妈年纪稍微小一
0: 点。喊我们还喊小丫头啊？对。我爸上一次讲我那快递驿站的小丫头，然后我想快递驿站的小丫头啊，是不是暑假工还是什么，后来我去看了一眼，比我岁数还大。所以其实啊，这个称呼确实不用在意，因为称呼你的人跟你的年岁啊什么各方面，对吧，那都不一样，是吧，嗯，
1: 那你的意思，我们今天兄弟，我们是问的是以前很在意，但现在不是特别在意的。
0: 对，
1: 你是现在还是很在意被
0: 人
1: 家叫
0: 小帅
1: 哥
0: 是吧？你想别人叫你大帅哥是不是啊？
1: 叫小帅哥也不行吗？
0: 他40了，叫小帅哥确实有点。
1: 直接叫帅哥就行，但不要加个小。
0: 你到底有多年轻？你能不能发个照片？
1: 能不能发张照片让我们看一
0: 下？你成功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对，你就私发给我，或者是发到微信平台上面。
0: 对，
1: 好吧。
0: 对你到底有多帅？
1: 只有我们自己看到。
0: 哎，不是说帅，就叫你小帅哥，可能是一种年轻的表现。年轻不一定帅，就是我们就想欣赏一下。如果你方便的话，好吗？
1: 啊。小苹果说，以前碰到个同事抠门都抠出花来了，吃个麻辣烫，得数清楚粉条有没有少给。
0: 哦哦哦哦，
1: 只要跟钱沾边，算的比计算器还快，半分都不让。但他现在呢？
0: 就是他的意思说，像这样就是抠门的同事，他比较在意，嗯，抠门的朋友是吧？就你身边有个就斤斤计较的人，然后呢你又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可能在这上面你就可能会吃点亏，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
0: 人家说那粉条他怎么算呢？ 他万一人家他吓化了呢？
1: 吓化了，
0: 我数一数我的粉条几根，我拿了三根，现在他给我只给我两根是吗？
1: 啊，他按这个，
0: 他就是这个意思吗？粉条要数我拿了几根，他给了我几根。
1: 我们是讲以前在意，现在他不在意了。兄弟，你要跟我们讲的是他现在是不是就不在意这些事儿了，
0: 变得大方了，因为他中了500万，是不是
1: 啊？那这个世界上的中奖的朋友这么多，为什么
0: 就不能多
1: 我一个呢？啊，阿弟说我心态不好，一旦耿耿于怀我就很难无所谓。你只在问他，那你可能细讲一下，
0: 你到底什么事情让你
1: 会耿耿于怀呢？
0: 因为我是一个情绪过得特别快的人，所以我就不能理解，就为什么有些人会记得几十年前的一点委屈，或者是小摩擦，或者小矛盾，就是为什么还能记得？因为我之前，以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居然能够记得，就是他小时候邻居的那个哪个小孩怎么样，他一下，然后他就后来就连就是还手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这么小的事情，还能记得这么长时间？倒不是说心胸的问题，因为人的记忆点不是由你掌控的，你就会很奇怪，有一些片段你能记得，有些片段记不得。我们有些群里的朋友说，每次抽咖啡都是不中的，以前是很在意的，现在已经
1: 无所
0: 谓了。
1: 啊，今天又抽咖啡了吧？
0: 对，现在今天周三，就是是因为你们觉得在意也没用是吧？
1: 那也不是，今天有一位朋友他已经中过很多次了。他表示今天的咖啡他就不中了，就
0: 不要
1: 了，怎么办呢？
0: 送给
1: 别人，送给谁呢？送给我。我说那我也不太好。
0: 其实你是想要的，对吧？
1: 也没有。那我就说，那今天现在所有在群里面的朋友啊，第一个扣一的打到群里面的，没有中过奖的，第一个扣一的，我们就直接送给他不就行了吗？对吧？快速便捷，中了给人了，挺好。
0: 这要是一块金条呢？
1: 谢谢老板送给我。匆匆是这么说的，以前特别在意那些以前特别在意为什么那些相亲的姑娘都看不上我，现在嘛，爱谁谁，偶尔听说他们过得不好，甚至还有点小开心呢。对不起，我不应该念你名字。
0: 就是相亲对象过得不好是吧？
1: 你怎么知道相亲对象？
0: 不是相亲对象，你现在那个还留了吗？
1: 对呀。或者是你又听谁哦？可能是听家里面的人说，就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谁怎么怎么样了，对吧？
0: 我
1: 那兄弟，你现在是男生女生？我看一下，
0: 男生啊，
1: 他只
0: 相亲的
1: 姑娘
0: 啊。
1: 对不起，那兄弟，你现在是结婚了吗？还是你
0: 依然
1: 单身？
0: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心态，对吧？
1: 应该吧，
0: 很微妙。因为有的时候，如果说你那些相亲的，然后彼此没看上，或者对方没看上你的人，然后到最后他找了一个，他就找了这样的人，就你内心会这样想啊，他不如我啊，对吧？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比较？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是出自于所谓的爱情，它就是一种自我认知嘛，就凭什么我哪里不如他，对吧？比较，
1: 凭什么？
0: 我有的时候在回老家的时候，还能见到以前我一个相亲对象的爸爸妈妈。
1: 哦，因为你讲见到，你不是讲你没相亲过吗？
0: 我相亲过，我相亲过，当然相亲过。
1: 你什么时候相亲过？
0: 相亲是相亲过，但是就没有。
1: 我怎么不知道你相亲过？
0: 我在相亲市场上摸爬滚打。
1: 你当年在摸爬滚打那么多年吗？
0: 有啊，但是
1: 没有吧？
0: 有，但是我是肯定是相亲过的，但是就是没有。长时间的接触的那种，就是不造就不造了，你知道？你可明白？然后那个对象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妈跟我爸爸妈妈认识，然后他妈妈跟我妈妈说我听说你家女儿现在也单身，我家儿子现在也单身，他俩从小都认识，那你要不要试试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然后就见了一次面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那个男孩子跟他妈妈说他不喜欢我。
1: 我以为那个男生跟那个妈妈讲，我感觉他能一拳把我捅死。
0: 其实那个男生长得蛮帅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
0: 1米8嘞。
1: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珍惜？来自林志炫的花房姑娘，他错过了你这个花房姑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老胖，到办公室来一趟。
5: 老板怎么了？
4: 最近很多同事跟我反映啊，讲你作为前台工作态度又不好，整天板着个脸耷拉着眼，一进公司看到你啊，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字啊，那是丧的就不行啊。哎，公司前台代表的是我们的形象，哎，形象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要调整调整状态啊？我跟你说啊，我要再收到一份投诉，那我就是带不动你了。
2: 第二天，
5: 你好，这位女士，请问今天是几位来办事呢？
2: 我一位啊，怎么了？
5: 好的，我来看一下预约信息。后台后台，9点1位，9点1位，找 Kitty 老师谈业务。女士你好，由于我们这边的会客区已经满了，您可以移步到我们的会议室等待，可以吗？
2: 当然可以啊。
5: 女士您坐一会，我们这边有咖啡、奶茶、凉白开，还有大麦茶，请问您需要什么呢？
2: 咖啡就好。
5: 好的，女士，这是您的咖啡。我们这边的洗手间在会议室出门左转的第三间。

0: 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可以自行使用。考虑到您等会做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为您贴心准备了公仔靠垫。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喊我，我叫燕大胖。
1: 哎，对了，你们这有数据线吗？我手机快没电了。
0: 没问题。Kitty 老师 ，Kitty 老师，您的客户需要数据线一根啊，来会议室的时候请你带上。这位女士，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公司办事，我已经为您打包了我们几份公司的资料，您可以带回去慢慢的翻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先回前台了。如果有事记得喊我，我叫燕大胖。
1: 好的好的，你先忙。你们公司的服务真的是太到位了，太热情了。今天这个单子啊，就跟你们家签了。
0: 好的，我是燕大胖，这样的工作态度你们喜欢吗？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什么事情是你原来特别计较耿耿于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无所谓了啊，爱咋咋地了。有可能是你自己成长了，眼界变了，也有可能是时间太久远了，你都忘记了。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我们在半年前我们问了一下那个
0: 看相亲对象，
1: 看相亲对象觉得过得不好的那位朋友，问他有没有结婚，他说结了，现在有两个孩子了。两个孩子吗？而且还是两儿子。好，兄弟，恭喜你哦。两儿子哦，儿子哦，两个儿子，天天在你旁边都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的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的爸爸爸爸爸爸，我饿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不，那儿子不会这么喊爸爸的。
1: 爸爸那儿子一般怎么喊爸爸？
0: 只会喊妈妈。
1: 老头。
0: 那还没有喊，
1: 还没有到喊老头的时候。
0: 十几岁之后才会老头啊。然后无聊的人说以前对存钱比较计较，不舍得这不舍得那，现在感觉呢还是得花，不能想得太远。他应该是本身就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啊，能看得出来。随风说之前减肥失败的时候啊，中间这不敢吃那不敢碰，连别人的一个眼神表情语气都能在心里琢磨半天，反正呢就是有点紧绷。现在呢基本上中午是想吃啥吃啥，偶尔放纵几天，过两天体重自己就掉下来了。就是不要紧盯着别人的目光，不要再去跟卡路里较劲，身体和心情都轻松了。我有时候觉得随风给我们的回复特别像 AI。
1: 我一度觉得他是把我们的
0: 话
1: 题发
0: 给
1: 了 AI、
0: 真的真的有点像。
1: 你把我们的话题发给 AI， 然后让 AI 来告诉你怎么答。
0: 但他确实是减肥成功了，因为他这个工作，他对外形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对吧？就是如果你是个帅哥，你可能
1: 手下有女主播，他不用上，他是
0: 他自己不也要直播吗？
1: 他不用，他只要出声音就行了。
0: 他不出啊、主持那些。女孩子的直播是这意思吗？这样子，
1: 就是他手底下有一波女就是女主播。
0: 我知道。
1: 然后女主播们做那个直播，
0: 他是主持人。哦，这样。
1: 对，
0: 但是他也要搞气氛吧，应该有点费点嗓子吧。
1: 应该要，
0: 就像我们俩这样死气沉沉的应该不行吧。
1: 我们两个这个也不叫死气沉沉吧。
0: 我们要跟喊起来这种吗？学都学不会。这种活我们俩能不能干？
1: 行吧，
0: 茉莉，
1: 问他能不能给我们先
0: 有没有中老年？
1: 不是，这不行，给我们推一个，然后我们来那个试一下，
0: 我来试一下，我们看到底是这活怎么干的。茉莉说以前学习不好，特别耿耿于怀，现在无所谓了，现在身边朋友都是学习好的，说明我跟他们也差不多学习一样好嘛。你这个是？难道不是因为身边都是学习好的，就是衬托你学习更不好的吗？我一般都是这么想的。有时候在跟一帮，今天有一个我们的闺蜜群里面，然后有一个闺蜜发了一道题，是小学四年级升五年级的数学题，然后发到群里之后呢，因为我们这个群里面全是文科生，只有一个理科生，然后大家都沉默了，然后那个理科生一秒钟之内解出了答案，也不是一秒嘛，反正十秒钟以内解出了答案。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就是这种学习和解题能力的确是让我，因为我看那个题我就已经就是脑子已经在打架了，你知道吧，就已经很烦躁了。
1: 能不能把那个题目发给我们的群友，让他们来试一下？
0: 群友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应该都会。
1: 你这样你把那个题目，
0: 可以，
1: 你先告诉我那个题目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场我们来那个
0: 给
1: 各位出个题，
0: 因为我也发给了我的儿子。
1: 你这个我都不太好表达呀。
0: 这个不好表达，这是个除法算式
1: 啊，
0: 但是除法算式里面的数字是用汉字表达
1: 的。
0: 对，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提示不能看，这个提示要看了就容易了，不看提示就自己
1: 就
0: 是
1: 问你，请问每一个汉字分别代表什么样的数字，它所有的文字呢 就几个，喝上好茶，请喝上好，请上，请喝就啊好。
0: 上好茶除以喝
1: 啊，
0: 等于喝茶
1: 啊，
0: 懂吗？
1: 啊，
0: 所以这每个字代表每个字代表什么数字，就是这个意思。
1: 然后喝和喝除了以后呢，变成了请喝。
0: 不，你就看这个，你就看这个，你能推导出哪一个字？
1: 完全推不出来啊！查查查。上茶上茶，
0: 那你所以你
1: 上茶上茶等于好。
0: 我跟你讲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我们都是文科生，他这种有一点点逻辑思维的。
1: 发现在就发，
0: 发
1: 完了以后发给我老婆看她能不能做。
0: 那有一点逻辑思维，然后同时这个其实简单，只要
1: 这还简单。
0: 嗯，你不要学生朋友，保证马上就做出来了。
1: 学生朋友说啊，这个问题我不会。
0: 就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没有做过这种类似的题了，你没有这个思维模式。一旦你有这个思维模式，就好一点，就不会那么难。好，待会儿正好在45左右放歌的时候，大家来做做这个题，好不好？这只是四年级的普通练习题，因为我还问他，我说
1: 四年级，
0: 我说这是不是拔高题？他说不是，就是普通练习题。宝贝们，
1: 四年级嘛，
0: 开始吧。
1: 我能设 XY 吗？什么类似于的，然后就什么谁加谁等于什么的。
0: 你看随风说他的回答确实是参与了 AI 总结了一下。
1: 你搞这创意啊，搞这个真烦。
0: 哎，好了好了，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需要 AI 总结一下的话题呢，就是有什么事情你曾经特别计较，耿耿于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无所谓了。当然无所谓就是从这个心理层面的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啊，有的是因为时间过去了，时间太长了。第二个呢是你的自己的眼界看开了。第三个呢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就是我过得很好，他过得不好。对比之下我就开心了，是吧？
1: 所以
0: 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这首歌就特别适合你们现在的状态，如果你以前有，现在放开了啊。迪克牛仔的解脱。
0: 好，放歌的时候去解题啊，不是解脱。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有人问，这是不是大二的题目？对不起，这是四年级的题目。
3: 对不起，这个题目我也这有朋友问，那个喝是不是一？
2: 喝
3: 哦，
2: 不是一。
3: 好，兄弟，喝不是一啊！
2: 哎，对，
3: 给你们说一下，喝不是一。
2: 嗯，你要不会，你看一下右上角的那个提示，他一看提示你就会了。
3: 那我要是不看提示呢？
2: 不看提示就是，稍稍有一点复杂，反正但是这个逻辑，哎，反正你搞清楚除法的逻辑，就这样反推一下就能推得出来。现在已经我们群里面啊，我们拢共五个群，已经有三位朋友答出来了。
3: 你们好厉害，我都不知道。
2: 哦，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很棒啊。好，可以继续解题啊。我觉得能，就
3: 我跟你说了吧，就我们的节目里面，你不要搞什么其他的那些内容，你就搞我们的这种解题。

0: 小学写小小学
1: 就写小学题目，他们
2: 每天晚上写一个题，
1: 他们可开心了，他们每天就为了这个题目就啊，你们搞的这个小学题目，我看一下有多难，他们可开心了。
2: 好好好，其实所以说数学确实是有魅力的，就是你解出来你是觉得
1: 数学确实有魅力吧，
2: 对，就解出来会很开心啊，很有成就感不是吗？好好好，大家先解着啊，我们接下来说资讯啊。这个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接到的一些骚扰电话呀，就是前面接到的人其实已经标注了他是骚扰电话或者他是营销电话，对吧？但是好像呢我们还是能接到，并没有因为被标注了就接不到了。有一些消费者反映说，现在 AI 外呼营销电话是明显增多了。近年来呢，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了这个外呼领域，宣称能够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有业内人士表示呢，消费者看到 AI 营销来电呢经过了伪装，如果向运营商投诉，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这个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也就无法成立了。这是央视新闻今天的一个记者采访。这个行业内部啊，就是还普遍配备了一个去标记的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另外呢， AI 外呼电话是无差别攻击，通过 AI 自动生成 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地毯式营销，所以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来没有注册过任何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1: 你这个是随机命中的是电话，那线下的呢，那就更多了，花样就更多了。
2: 他命中了什么？
1: 在广东的东莞，据一家羊奶公司的前员工阿宁爆料说，他去年在一家羊奶店啊工作了半年的时间，因为不忍心忽悠老人高消费大量囤羊奶，业绩太差被公司针对，经常遭到店长的语言霸凌，还被解雇。这个爆料人阿宁说呢，门店通过送鸡蛋、办讲座、聚餐来维系感情等方式引流，逐步筛选出具有退休金或者房租收入的老人作为目标客户，再以客户说服客户的方式，让老人在活动当中上台分享疗效，营造产品功效的假象。有一个77岁的老人呢，囤了120多盒货。
2: 哎呦天，这退休金完全打水漂了。
1: 面对质疑，这家我直接讲名字啊，他叫畅培优，叫通畅的畅，培训的培，优秀的优，畅培优东莞分公司的负责人说，爆料人他是恶意举报啊，他讲我们就是一家卖羊奶的公司，买货卖货这方面就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呀，我们也没有强买强卖呀，对不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啊，我们能怎么让他就一定把他带回去了吗？啊，但话又说回来，是你是没有强买强卖，但是你的这种营销方式是不是真的合法，
2: 是
1: 或者是真的合理啊？你通过送鸡蛋、办讲座、聚餐维系感情的这种方式，这个没问题，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办讲座我们还得看一下你讲座人的这个身份是什么样，
2: 对，
1: 你有没有违规使用一些术语，
2: 你办讲座是不能卖东西的。
1: 哎，你送鸡蛋啊，我都能够理解，你讲那个只要到我们这边店里面来，今天就可以领一盒鸡蛋，没问题，老年人他们爱领鸡蛋没有问题，对吧？最终他们买不买是老人的这个选择。我觉得吧，这种事情呢，你别说一家卖羊奶的公司了，他可能今天是卖羊奶，明天可能卖牛奶，后天卖骆驼奶，大后天卖各种什么马奶，各种各样的，今天是羊奶，后天可能就换一种奶，只要他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只要他的这种手段一直存在，家里的老人一直相信，那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如果真想从根上解决问题，除了家人的多陪伴以及家人的多科普，还有家人的多提醒以外，再就是需要市场监管部门。

0: 以及我们的政府部门，针对这样的所谓的送鸡蛋、办讲座啊，然后用各种营销的方式给老年人洗脑啊，去盯着他们的退休金啊，一直不放，加大处罚力度，加大巡查力度，加大打击力度，这样才有可能从根上把这个欺骗老年人啊，购买各种各样的什么保健品呀、囤的一些没用的东西啊的这种风给杀住了。
1: 就是你身边的某一个人，就是对老年人来说啊，就是你身边的人，你一个小区住着的人，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人，跟你有同样痛苦的人，他用了这个有效了，
0: 你就会觉得真有效。
1: 这件事情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就是
0: 你别说老年人，就你自己。你听到有一个朋友跟你说，我跟你讲，我打死美格鲁肽，我血糖下来了，关键我瘦了。
1: 对，每个人都在找你，
0: 你心不心动？每个人都会再问你一遍，你打的这个是怎么打的，然后这个大概多少钱，然后你就跟他讲，我跟你讲，我现在这里有个渠道啊，现在可以怎么打。
1: 因为病痛是真的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而有些病痛呢，可能他是慢性疾病或者老年病，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治好或者解除他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某一个宣称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的，他真的会试一试，因为他想着我宁愿去拿钱买我的这个健康，或者是我的痛苦能够解除。因为很多慢性病其实它不致命，但是它确实也很痛苦。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上一次就是让我妈去买床的那个阿姨，就是我们同小区的，跟我妈妈年龄差不多大，她也跟她讲，我身上也疼，哎，我后背也疼，哎，我睡那个床就睡好了。我妈当时真的很心动，
0: 她
1: 要不是我及时回家，我跟你说，说不定就给了。
0: 她给那个阿姨是不是，叫什么来着？
1: 她就是一开始让你
0: 开了一点止疼药，
1: 让你体验嘛，体验、啊。因为那个阿姨比我妈年轻，而且她的就是同样的疼痛，她的源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
1: 她有可能是她自己长好了，对吧？就好嘞，睡床睡好了，一万多两万块钱。
0: 老年人的时间是最多的，为什么他们一定会或者说他们大概率会被洗脑呢？米优跟我们讲的是，你如果每天听几个小时的课程，你不被洗脑才怪呢。他们需要过去听几个小时的课程，可以领六个鸡蛋，对吧？
1: 就是首先是用鸡蛋来吸引你去听课，然后在听课，其实听课过程就是洗脑的
0: 过程，就给你洗脑，提供这些情绪价值。那这又讲到另外一个社会的一个这个要解决的方案当中可以提供的，如何丰富老年人的退休生活。那还是没孙子，要有孙子带孙子说，那也不能这么讲。
1: 我带孙子，我身体都这样了，我还带孙子，那你要更要给我钱去买保健品了。
0: 上午起来锻炼，不是锻炼的时间他也有，但是呢，你不能说我一天24小时都在锻炼吧？
1: 好，这个东西就是要在他陷进去之前，儿女提前介入才有效。
0: 没用的，我外婆已经进去了。
1: 而且就是说，儿女
0: 陷进去了。
1: 而且，儿女提前介入这件事情，还是基于你们有良好的亲子沟通。
0: 嗯。
1: 就其实跟育儿是一个道理，
0: 是的。
1: 好，最后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现在是夏天，而且是在三伏天啊，这个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运动爱好者呢，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仍然在坚持运动。其实坚持运动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夏天如果你有突击运动的话，小心一个问题，就叫横纹肌溶解的问题
0: 啊。这个每年夏天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社会新闻。
1: 福建一名21岁的小伙子，他现在呢在进行大量的负重深蹲、硬拉，然后呢在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他那天肌肉酸痛，他就觉得练到位了。
0: 不是练到位了。
1: 但是接着接下来他的疼痛加剧，尿液异常，被诊断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医生提醒啊，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身体没事，高温天运动一下没什么，但是呢容易忽视起初的肌肉酸痛，但是一旦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来，就有可能已经造成了肾损伤。所以如果你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气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很容易引发运动型的横纹肌溶解。也就是说，运动这个东西当然是好的，但是要循序渐进。
0: 没错，
1: 你本来想了一头搞一下，我今天要练到位。
0: 没错，
1: 然后躺一个月，然后再我要练到位。
0: 没错，
1: 就是不要这个样子，好，一阵一阵的不行啊。
0: 来自蔡依林的《天空》。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合肥这两天的天空和云美得有点不像话，无论是8点钟上班时的清浅的蓝和朦胧的白，还是5点钟下班时的纯净的蓝和耀眼的白，都无限接近秋天。秋天，尤其是北方的秋天，蓝是最重要的关键词。夏天的潮和闷渐渐散场，爽朗澄澈的蓝天把城市也映得像海洋，随手一拍，不用调色，不用滤镜，秋天就是纯天然的饱和度战士。我们会在冬天想念春天，在夏天想念秋天，而大自然又给我们这种单纯的想念很多色彩的点缀。那今天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秋的歌单，我称它为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蔡琴，我爱夜，我爱夜，更爱皓月高挂的秋夜。蔡琴低回醇厚的声音加上爵士风的编曲，让这首奶奶辈儿的老歌秋夜变得非常的 city。 秋夜、秋月、秋风，这一系列微凉的意象串起了跨越几十年时光的一个又一个的秋夜。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费翔的这首很古早的恼人的秋风。

这是来自费翔的《恼人的秋风》。1987年有一盘磁带叫做《跨越四海的歌声》。如果那个时候有直播间的话，根本不用主播喊宝宝，所有的存货都会被秒光。这位歌手叫费翔，除了《恼人的秋风》之外，这盘磁带里面还收录了我们熟知的《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歌曲。有趣的是，这几首被费翔唱红的歌，全部都是翻唱其他歌手的作品。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送上小柯的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

很多人都觉得北京的四季里面秋天最美，而秋天的一天里面又最喜欢黄昏。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看似是在写秋天和黄昏，但其实全程都在写你。很多歌都是这样，看云的看的不是云，而是有你在身边的心情；听海的听的不是海，而是被你带走的那份爱。歌里说，在这北京的秋天的黄昏，你冷吗？说的就是他们都在意你美不美，而我更关心你冷不冷。那些歌儿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张雨生的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首前奏超级长的歌。

如今很多朋友听歌只听十多秒的高潮，看剧呢也只看几分钟一集的短剧。而在30多年前，我们听过一首长达6分多钟的歌，光是前奏就有2分多钟，在前奏里面钢琴一次次的敲击，像一片片树叶簌簌飘落，然后张雨生高亢清亮的歌声响起，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心不在远处。这样的词很像一首诗，而不是为了强行押韵罗列出的华丽词藻。而第一人称以树的视角来写秋天，是怎样的才情和纯真才能够让人迸发出这样的灵感呢？今天的那些歌儿邀您来听的歌单，是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谭校长谭咏麟的《爱在深秋》。很多歌只是看歌名的话，会让你完全曲解这首歌真实的内容。谭咏麟的这首《爱在深秋》就是这样一首歌，本以为唱的会是深秋时节的你浓我浓，仔细听完你会发现他骗了你，他隐瞒了哀伤。按照主题内容来看，更名为分在深秋或者是别在深秋会更合适，因为这首歌首先它直接写分手的情景，再想象分手以后的情景，最后再回忆今日分手的情景。可是分开也是爱情的 N 种结局的一种，在爱情里面有分有合，有合久必分，有分久必合，天长地久厮守是爱，青涩懵懂爱过错过也是爱呀。接下来就来分享《爱在深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和深情。那在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老歌，来自伍思凯，这首歌叫做秋天别来。

一年四季都有自己喜欢的季节，那喜欢秋天的大有人在。很多人在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太理解，会觉得秋天不挺好吗？干嘛要秋天别来？仔细看看歌词才发现其中的玄机。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秋天别来，我还没有忘了你。原来秋天只是借口，我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说，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但是马上又发现我根本做不到，于是呢，只能一边拖延工期，一边念叨：秋天别来，秋天别来，秋天啊，它到底牵受了多少人的爱与哀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很经典，叶倩文《秋去秋来》。

秋会来，秋会去，就像有些人骤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陪你走了一程，然后呢，又以渐弱的方式消失在人海里，没有确切的日期，也没有正式的再见。和秋天的到来离去一样，你没法说出具体哪一天开始是秋天，也没有办法辨别哪天开始就不是秋天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永远》。

也选了一首含糖量超高的歌，这是陈歌星先生写给妻子金娇丽的情书，也是我听过播过最甜蜜的情歌之一。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热恋的时候，再多的情话，再多的爱称都不为过，但是等到风景都看透，还能继续一起看细水长流，并称对方为心上的人儿，这份恩爱最值得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 The Brothers Four 带来的 Try to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这是60年代的古早民谣，应该算是全世界范围内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之一了，也是我最爱歌单里面永不缺席的不老歌。特别简单，特别淳朴的词句，就让歌里的九月瞬间有了色彩和芬芳。追忆那醉人的九月，时光和生活都慢慢悠悠。追忆那醉人的九月，草儿青青，稻麦金黄。唱歌的人叫四兄弟，在几十个九月奔涌而过之后，他们可能已经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四大爷。没有人永远青春，但是音乐替我们刻录了最茂盛的青春。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在盛夏的骄阳下想念秋的高爽与深情。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对应一下开头我提到的天气，我们来听潘越云的天天天蓝。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试一个。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

另外要避免高温环境，在夏日户外活动时尽量选择早晨和傍晚时段，避免在中午到下午时段暴露在高温环境当中。要适当的穿着，穿着轻便透气舒适的衣服可以帮助身体散热，比如说棉质衣服或者是运动衫，同时戴上太阳帽和太阳镜，以避免阳光直射眼睛。要避免剧烈运动，在高温环境下要避免剧烈运动，特别是在中午到下午时段，可以选择在室内或者是户外阴凉处进行低强度的运动。要注意饮食，建议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不宜过食高热量的食物，如油腻辛辣之类。此外呢，多用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比如说西瓜、苹果、橙子、柠檬、黄瓜、番茄等，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要充分休息，在高温环境下要给自己充足的休息时间，避免长时间连续工作或户外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休息片刻。出现中暑了，如何紧急救治呢？首先要立刻停止工作或者是运动，撤离高温的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静卧，脱去身上多余或过紧的衣物，进行物理降温，快速散热，可用电风扇或是向患者的皮肤喷洒冷水降温，也可以将湿冷的毛巾放在患者的头部和躯干部或冰袋置于患者的腋下、颈侧和腹股沟处降温，或者将患者头部外的全身直接进入冷水中降温。热射病的患者啊，肌肉会出现抽搐，这个时候呢，不要在患者的口中放任何的物质，也不要刻意的制止患者的抽搐，建议将软物垫在患者身下，以防他受伤，应该将患者的头部偏向一侧，以防止误吸呕吐物而导致窒息。如果患者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特别提醒啊，中暑之后的半小时称为黄金半小时，患者如果能在半小时内得到快速降温，将有助于减少伤害，降低病死率。那么皮肤晒伤了该怎么办呢？可以用冰水浸湿毛巾，湿敷晒伤的皮肤，外擦保湿霜或者是炉甘石洗剂。如果疼痛明显，可以口服布洛芬缓解疼痛。如果晒后皮肤表面出现水泡了，不能够自行挑破，否则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皮肤出现蜕皮，也不要用手去撕，可以把已经脱落但是还连在皮肤上的脱皮剪掉。通常情况下，晒伤的皮肤在几天内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在这段时间内要注意防晒，避免再次晒伤。预防中暑啊，需要注意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饮食、睡眠、运动等等，特别要尽量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环境中，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定期休息。如果感觉身体出现异常，应该立刻停止活动，及时就医。好，我们刚刚说的是气温过热，在闭塞的湿热的环境中人容易产生中暑，以及中暑的几个阶段和急救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完热中暑啊，再来说说冷中暑。小李呢是一名公司白领，由于近来天气炎热，他上班之后呢就一直躲在办公室里，并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有一天下午，小李外出办理业务，可是出门后刚走不远，他就感到头晕、恶心、乏力，双腿站不直，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一位热心的路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诊断他得了冷中暑。那为什么会发生冷中暑呢？众所周知，热会导致中暑，为什么冷也会呢？其实和热中暑类似，冷中暑的发生也和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失灵有关。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冷中暑呢？人体长时间处于低温的环境时，由于无需利用排汗等方式散热，体温调节中枢会出现宕机的现象。如果这个时候人体突然进入高温环境中，体温调节系统可能会无法及时对高温刺激做出反应。

0: 应，导致不能有效的散热，从而引发头晕、恶心、乏力等一系列症状。看起来人体似乎变得不耐热了，这就是冷中暑。除了这些情况，人体从长时间所处的高温环境进入低温环境时，也会发生冷中暑。比如夏季户外运动之后，立刻大汗淋漓地进入空调房间，或持续大量地摄入冷饮。这个时候，低温刺激会使皮肤血管快速收缩，皮肤血流量减少，汗腺分泌量降低，导致体温调节系统无法及时地发挥作用，热量在人体内积蓄，易引发头晕、恶心、腹泻等中暑症状。那么，如何预防冷中暑呢？炎热夏季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室内的温度应该保持在26度以上，和外界温差呢不要超过5度，而且要避免冷风直接的吹向身体，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空调房间。使用空调2到3个小时，要开窗通风或者是适当的外出走动。从室外进入空调房间要做一些休息调整，而从室内到室外的时候呢，要提前关闭空调并且开窗通风，避免骤冷和骤热。浑身大汗的时候呢，不要用冷水洗澡。绿豆汤等解暑的饮品呢，不能缓解冷中暑，甚至可能会加重病情，应该避免饮用。生姜红糖水和姜汤对冷中暑呢，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应对暑热呢，人们除了会吹空调，还会喝冷饮、吃冷食。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物，会导致血管的急剧收缩，血压升高。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就很容易诱发脑出血。对于儿童来说，如果大量的摄入冷物，消化系统受到刺激，会导致食欲缺乏，或者是引发积食、厌食，也会导致营养物质吸收障碍和缺乏。长此以往啊，会导致儿童体质下降，容易发生感冒，并且引发多种慢性病，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咳嗽等等，甚至影响生长发育。所以在夏天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贪凉，以防形成冷中暑。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在开车、看电视、看电脑的时候，建议每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要抬头活动颈椎，放松一会儿颈部肌肉。如果可能的话，伸个懒腰，走动走动，活动一下脖子和腰部，让肌肉放松。已经有颈椎、腰椎不适的小伙伴们，不妨在手机上定个闹钟，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活动一下。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8: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8: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 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很常见的食物，虽然它的脂肪含量不低，却常常出现在各种健康饮食的推荐里，它就是花生。外表平平无奇，其实暗藏着丰富的营养和健康密码。那么吃花生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花生呢，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更是一个营养宝库。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的数据，每100克花生仁的营养成分啊，含量非常高。花生是植物性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它的蛋白质含量可与豆类媲美。每100克花生约含25克的蛋白质，在坚果当中名列前茅。花生的蛋白含有人体所需要的8种必需的氨基酸，虽然氨基酸的组成和动物的蛋白略有差异，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和谷物等其他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的互补作用，提高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对于素食者或者是希望增加植物蛋白摄入的人群来说，花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花生当中的脂肪含量较高，每100克的花生仁当中含有44.3克的脂肪，但是它的脂肪结构啊，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脂肪含量虽高，但是好脂肪占比较大。这些好脂肪呢，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保持甚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从而有益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高脂肪的花生对心血管有好处。在现代饮食当中，精米白面是许多人的主食，然而在加工过程中，谷物当中的一些重要营养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会大量流失。花生仁富含维生素 B1、烟酸还有胆碱等 B 族维生素，比如说每100克的花生仁当中含有0.72毫克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参与能量代谢，维持神经系统和心脏的正常功能。再比如每100克的花生仁含有17.9毫克的烟酸，这含量在天然食物当中名列前茅，有助于维护皮肤黏膜和神经系统的健康。花生含有多种具有强大抗氧化能力的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说白藜芦醇、尖香豆酸、类黄酮等等，这些天然抗氧化剂能够帮助身体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在延缓衰老、预防慢性疾病方面发挥作用，这也是花生被称为长寿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花生因为富含营养，而且具有多重的健康益处，自古呢就有长寿果的美称。那么现代医学研究更是不断的提示，这种看似普通的食物在抗氧化、心血管健康乃至血糖调节方面都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潜力。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中风》上的大型研究跟踪了日本约7.4万名中老年人，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花生的人群，中风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降低，尤其是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它对血糖也很友好，花生属于低血糖指数，那么其中血糖指数仅为14，这意味着食用之后血糖上升速度和幅度都相对的缓慢，属于血糖友好型食物。花生的营养虽好啊，但是食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吃法的啊。只有科学合理的食用，才能够发挥它的健康价值。在食用花生的时候，应该要注意警惕霉变花生，这是健康食用的底线。花生发生霉变之后会产生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对肝脏损害严重。 还要注意摄入量，适量为宜。花生的营养丰富，但是热量和脂肪含量也是比较高。

0: 的，每100克花生仁约含580大卡的热量，相当于一斤大米饭的热量。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每天大豆及坚果类摄入建议25到35克。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吃大豆和豆制品，也没有吃其他坚果，一天吃25克到35克的花生仁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吃了大豆或者是豆制品，但是呢没有吃其他坚果，那花生仁呢每天15到20克就可以了。吃法也是有讲究的哈。那么不同的烹调方法，花生仁的营养也是有比较大的区别。我们建议呢，花生吃生的花生仁和水煮的花生啊。那么如果你吃的是油炸的或者是煎烤的放了油的做熟的花生呢，那么油脂的摄入量就多了哈，就等于说是抵消了花生的对人体的降脂控糖的效果。还有花生过敏者一定不要吃花生。另外呢，以及肥胖人群呢要严格控制摄入量，还有5岁以下的儿童要选择安全的吃法。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吞咽功能还没有完善，建议吃花生仁的时候呢不要大哭大笑，以免花生堵塞气道，发生气道阻塞的风险。建议给小宝宝吃花生的时候做成花生酱或者是花生碎，减少窒息的风险。还有呢，其他代谢性疾病患者要谨慎选择，比如说高脂血症的患者，消化功能不佳的人。说了这么多呢，知道了吃花生仁有很多好处吧，会吃善吃，将花生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既能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又有助于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很多癌症康复期的患者心中呢，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癌症患者到底能不能运动，运动会不会太累了，会不会影响恢复，是不是应该多躺着多休息呢？这或许是无数的患者在康复期都会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属啊反复纠结的焦点。这个争议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科学界的答案。2025年6月，全球医学顶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了一项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这个研究持续近15年，覆盖了889名结肠癌的患者，最终得出了明确结论：运动不仅可以延缓癌症的复发，还可能会延长生命。没错，不是或许有效、可能有帮助，而是实打实的降低复发率，提高生存率。这意味着科学运动正在从生活建议升级为癌后治疗的一部分。这项研究关注的是已经完成手术和化疗的结肠癌的患者，主要是3期或高危2期，他们原本是医生眼中复发风险最高的一群人。研究将

们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人开始参与为期三年的结构化运动计划，包括有氧锻炼，比如说快走、骑车，加专业教练指导，加心理支持。另一组人则接受常规随访和健康宣教材料，没有特别的运动干预。经过7.9年的长期随访，结果令人惊喜，5年内不复发的比例，运动组为80.3%，对照组为73.9%；8年总生存率，运动组为90.3%，对照组为83.2%。这意味着仅仅通过合理的运动就能够多活几年，少复发一次。如果说以往的运动建议是锦上添花，那么这一次它更像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治疗方案了。当然也不是说毫无副作用，运动组出现一些肌肉酸痛、关节不适的比例为18.5%，略高于对照组的11.5%，但整体看这些不适大多是可控的，并不妨碍运动作为干预手段进行康复流程。一句话总结就是，坚持运动不但不会拖累身体，反而是你和癌症拉开距离的最好方式之一。那么运动是怎么对癌症产生影响的呢？可能有人心里还是会疑问，运动又不是药，也不是手术，为什么会对癌症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一篇分析了多项基础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的综述指出，运动从外在到内在都在悄悄地重塑你的身体环境，让细胞变得不好活。一方面，它在代谢层面做了大量的文章，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够降低胰岛素和胰岛素生长因子的水平，而这两个指标呢，恰恰是癌细胞赖以生存和繁殖的燃料，当它们被压制，癌细胞也就饿得难受了。另一方面，运动还能够抑制慢性炎症。我们都知道慢性炎症是很多癌症的温床，尤其是结直肠癌，坚持运动能够显著减少体内的炎症因子，进而改善肿瘤的微环境。更厉害的是啊，运动还能够直接调动你体内的抗癌部队，激活自然杀伤细胞，增强 T 细胞的功能，提升免疫系统清除残余癌细胞的能力。除此之外啊，运动还能够抑制肿瘤新生血管，阻断癌细胞偷吃偷喝的血液通道，激活抗氧化系统，清除体内自由基，阻止 DNA 被破坏，上调 P53 等肿瘤抑制基因，让癌细胞主动走向自杀程序。这就是为什么科研界认为运动是一种作用于多靶点的非药物治疗。你在快走时流下的汗，实际上是你身体在悄悄地修正和抵抗。你每一次坚持的锻炼，可能就是癌细胞在体内活不下去的转折点。运动起来呢，不只是有助于癌症的康复，更是所有人的预防方案。很多人以为啊，这些研究只是和癌症康复者有关，但是真相是，无论你是病人、术后恢复期的人，还是完全健康的人，运动都是你不得不重视的一件事儿。一项发表于《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志物与预防》的荟萃分析显示，即便是在被诊断为癌症之前，保持适量运动，也能够让未来得结直肠癌的风险降低约27%。也就是说，运动不仅治胃病，更能够防出病。而对于已经确诊的人群，如果能够将每周的运动总量提高到约等于每周快走4到5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能够下降30%以上。但是可惜的是啊，现代人另一种可怕的生活方式正在悄悄地吃掉你的健康，那就是久坐。每天坐超过10个小时的人，即使在有锻炼，也难以完全抵消久坐带来的风险。这类人群的结直肠癌的死亡率显著上升。久坐呢，就像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它的危害远比我们以为的要严重的多。所以呢，不管你是不是癌症患者，多动和少坐这两个动作，才是这个时代最值得投资的健康习惯。癌症不是终点，运动起来才是新的开始。那这一项权威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明确，运动不是
只让你看起来更健康，心情更好那么简单，而是在癌症治疗之后真正有可能影响你生死走向的关键的变量。它便宜、安全、有效，却又最容易被忽视。我们常常想去寻找那些养生秘方和诀窍，常常忽视了早睡一点、多走几步这种司空见惯的习惯。但现实是啊，这些看起来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习惯，才是你最容易掌控、最值得坚持的治疗方式。当然了，运动也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刚经历癌症治疗的人，应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最好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制定个性化的运动计划，哪怕是一开始只是每天在阳台散步10分钟，也已经比完全不动好很多了。记住一句话，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可能是在与癌症拉开距离。

0: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三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两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不少朋友都在努力减肥，可是大家减肥的成果呢却不尽相同。有的人天天运动，饭量也严格控制，却总不见瘦，而有的人锻炼强度不算大，饭量也没有明显的骤降，体重呢和维度呢却是肉眼可见的改善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帮助了那些看起来轻松减肥成功的人，让他们事半功倍。今天呢就给您准备一些减肥的小技巧，看准了别踩坑。第一呢是适当的多吃点肉，别以为减重期吃点肉就犯了大忌。仔细观察身边体型和气色都好的人，通常都有长期锻炼的习惯，吃的也是荤素均衡，不会过于素了。肉类呢，能够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 等植物性食物当中含量较少的，或者是吸收利用率低的营养物质。人体消化蛋白质所消耗的能量，要比消化等量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消耗能量分别高出15%到25%，以及15%到30%。而且肉类的消化时间长，能够带给我们更长时间的饱腹感，稳定食欲，不至于刚吃完又想吃，导致热量超标。更重要的是啊，蛋白质是肌肉组织的主要成分，长期的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就会造成肌肉流失。一旦肌肉量下降，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逐步下降。这意味着无论是躺着坐着不动时，还是同样运动量的时候呢，你消耗的能量都比别人更少。这种热量初步敷入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更严苛的控制饮食啊，减肥效果自然不好，甚至稍微恢复食量，体重还会迅速反弹。通常呢，基础代谢燃烧的热量占我们每日总热量消耗的60%到80%。在减重期间，适当保持高蛋白质的饮食，可以减少肌肉流失，提升减重效果。研究发现，高蛋白质饮食可以使研究对象每日热量消耗增加将近1000千卡。如果能够增加阻力锻炼来增进肌肉的合成，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提升基础代谢率，增加能量消耗了。那么这样做呢，也是有一些要点要坚持的，就是白肉和红肉搭配着来，以脂肪含量相对更低的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虾、鸡肉等等。还有就是必须要选择清淡、加工程度低的肉类，如水煮的、清蒸的、凉拌的肉类，避免因为重油重盐增加脂肪和热量的摄入。要配合蔬菜水果杂粮一起吃，那么一方面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植物化学物质，一方面避免吃太多肉导致热量超标。那么第二个能够在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减肥的小习惯呢，就是嘴馋的时候呢吃点零食。嘴馋爱吃零食并不一定是坏习惯，吃对了反而会让减重更轻松，效果更好。吃完正餐后一段时间，随着血糖下降，我们会感到有些小饿，这个时候可以吃点零食。其实补充一点零食不仅能够提供能量，让工作学习有高效，还能够稳定血糖和食欲，占据一部分胃的空间，否则直接就饿到了下一餐，可能会狼吞虎咽，一不小心吃太多了。选择健康的零食并在恰当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增肥，还能够帮助减重，调节血糖和血脂。有研究发现，常吃高质量健康零食的人啊，甚至比完全不吃零食的人 BMI 数值和内脏脂肪的含量更健康，心血管疾病风险更低。那么什么样的零食属于高质量的健康零食呢？健康零食的特点包括加工程度低，保留食物的完整结构，膳食纤维、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或抗氧化物等营养成分的含量高，还有就是糖油盐的含量比较低。
那么具体来说呢，你的零食可以这样选择：新鲜的水果蔬菜，小份无糖的粗杂粮，特别适合两餐之间加餐，既能让我们解馋，还非常有饱腹感，能够帮助降低下一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餐前吃苹果能够使研究对象当餐和下一餐的摄食量显著减少，综合两餐的总能量减少摄入18%。另一项研究发现啊，餐前半小时吃苹果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低糖无糖的奶制品，像酸奶、天然奶酪，也是优质的零食。它们不仅富含蛋白质和钙，消化慢，还可能会含有益生菌，促进肠道健康。以及低盐低油的鸡肉、牛肉干也不错的，补充优质蛋白，吃完很有满足感，特别有利于控制食欲。油脂类坚果也是健康零食的推荐选项。坚果的油脂含量虽然偏高，但是多为不饱和脂肪酸，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不低，吃了不仅抗饿，还能够通过补充不饱和脂肪酸多酚类的抗氧化物来改善身体的低烈度炎症，缓解胰岛素抵抗，达到调节血脂、降低坏胆固醇和减重的目的。那么吃零食也要注意啊，零食和正餐统筹规划，别把零食不当热量。还有就是餐前半小时吃，餐后少吃或者是不吃。另外要控制量，选好类啊，多吃我们刚刚推荐的一些啊低脂的比较清新的小零食。那么第三个能够长期坚持帮助减肥的好习惯呢，就是不严格断碳。有的朋友一提减重就严格断碳了，任何主食和碳水化合物都不吃，可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呢，就疯狂的渴望吃碳水化合物了，这个时候就容易选择糕点、点心等高糖的高油的食物，导致减重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也不要严格的断碳，要粗细粮的搭配啊，按照一定比例。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类，其中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以及50到100克的薯类。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可以和全谷物和杂豆啊，占主食的1/3至2/2，薯类替代1/5到1/4左右原来的精细主食。要选择加工程度低的，能够更好保留的全谷物、杂豆啊，它们所含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呢，损耗不是很多。同时，我们也多吃这些全谷物和杂豆呢，可以避免摄入太多的糖、油、盐。比如说，蒸红薯的加工程度远远低于拔丝红薯，煮玉米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爆米花，煮鹰嘴豆的加工程度远低于盐炒鹰嘴豆。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碳水的选择。第四个帮助减肥的小习惯呢，就是爱喝点茶或者是低卡的咖啡。2023年的一项大型的人群研究发现，血浆当中较高的咖啡因浓度可能会降低肥胖的风险，并且降低二型糖尿病的患病率。还有研究发现，喝咖啡能够提高代谢消耗，增加热量支出。虽然这部分热量很小，但是总归呢不是坏事儿。不少研究还证实啊，咖啡因能够提高运动表现，让人运动得更轻松、更持久，消耗更多的能量。对于部分人来说呢，餐前摄入咖啡因还能够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效果呢是因人而异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那么要注意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呢，别加糖和蜂蜜等，调味呢用水果和奶，尽量选择原味的，不加糖、蜂蜜、奶油的茶和纯咖啡。还有就是选择好时机，不要影响睡眠，最好在餐前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喝，不要在睡前喝大量的茶和咖啡，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还要根据肠胃的状况，不舒服就少喝和不喝。第五个帮助减重的好习惯呢，就是睡睡懒觉。爱睡觉这种看似和减肥背道而驰的行为呢，有的时候反而能够提升减重的效果。睡眠不足是公认的肥胖危险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调节食欲的激素，令人容易暴饮暴食。所以呢，充足的睡眠可以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分泌，从而促进肌肉生长，
维持较高的基础代谢，同时能够让我们的肌肉紧实有型，视觉显瘦。那么我们在保持充足睡眠的时候要注意规律加时长，两者都重要，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八小时以上，也要将自己的睡眠规律固定下来，不要前一天熬大夜，第二天补觉到下午，这样并不利于激素调节和减重。在一项研究当中，将研究对象的睡眠时间拉长到 8.5 个小时，取得了不错的躺瘦效果，大家可以参考。还有就是醒后你吃什么要慎选，睡醒之后入口的食物应该是清淡的，低糖低盐低脂的粗杂粮的主食，鸡蛋豆浆牛奶原味坚果和蔬果为主。第六个长期坚持能够帮助你减重的好习惯，就是练完马上吃。练完就吃听起来似乎是让练的效果白费了，其实呢这种做法优点很多。一方面，练完之后尽快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能够避免因为能量补充不及时带来的蛋白质流失，能够维持肌肉量和基础代谢率。另一方面，运动后立刻吃点东西能够稳定食欲和血糖。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训练之后吃的食物可以选择低糖无糖且低脂的面包饼干，也可以选择低盐清淡的鸡胸肉虾肉或者是煮鸡蛋酸奶等。那么以免肠胃不适和血糖上升过快呢，运动之后的进食一定要适量为主。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5: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4: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将会有中雨。

0: 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至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预计7月31号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6度。预计31号的天气是晴天到多云。
0: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1: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多措并举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
0: 安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稳居全国第六；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C919高原型首架机完成试飞。
1: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内马尔官宣国家队退役。
0: 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携程被罚51.79亿元，市场总局重拳整治平台经济垄断乱象和纠治内卷式竞争。
1: 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牢记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
0: 暑热难耐，突发呼吸性碱中毒的病例增多，那哪些人群需要警惕呢？
1: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明星投顾信长征，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0: 好的，早上的7点06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针对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
1: 为防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1: 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承担违约责任。
0: 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1: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予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正式实施。

0: 四川省应急电气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号正式实施。至8月1号，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29号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吉林省汪清县29号的14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29号的13点采取五停管控措施，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和停运。
0: 截止当地时间29号，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遇难人数升到14人，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据报道，伊朗高级官

0: 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大。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0: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0: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安徽省坚持把好房子作为好日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措并举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宜居空间。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我现在是在位于合肥高新区迅飞小镇城改云卢府的项目现场。作为合肥市首批开工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啊，眼下这里楼栋主体、外立面全部完工，室内精装安装，室外景观绿化全速推进。项目全程对标高品质住宅建设标准，以全流程精细化的建造，为科创人才、工薪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生活空间。
2: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相对于租赁型保障房而言的一种新形式，由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作为入选全国首批保障性住房好房子样板工程的项目，城改云卢府规划建设14栋住宅，
3: 以76至11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为主，每平方米仅8000多元，同时采用装配式建造、绿色建材严控成本，把更多资金投入提升居住体验。我们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全环节落实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达到楼栋保温防水、小到厨房降噪，每处细节都严格验收，就是要让刚需群体花亲民价格
4: 住上品质过硬的好房子。
5: 城改云卢府小区还配置了健身房、儿童娱乐区等多元社交空间，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2: 能摇到这个房子呢，心里特别踏实。
5: 月供和现在的租金呢也差不多，小区的环境也好，对于我们这些在合肥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呢，真的是安了家，定了心。
2: 在探索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同时，安徽还围绕产业园区、科创平台等产城融合区域布局，通过新建、改建、转化等多种模式，持续加大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的筹集力度，让新市民、青年人的就业与安居实现无缝衔接。 在位于阜阳市临泉县的巍阁临泉长三角创新产业园，一排排精装修的人才公寓与标准厂房、办公楼宇错落有致。园区在规划之初就将人才公寓纳入整体布局，配套用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今年来到当地就业的潘婷婷在这里住得很舒心。
6: 之前啊，每个月除了要交房租，还会遇到搬家的麻烦。没想到公司告诉我们可以申请人才公寓，由我们公司提前租好，我们免费入住，生活设施比较齐全，环境也是比较好。这个人才公寓里，独立卫浴、空调、 WiFi
2: 一应俱全，楼下就是便利店和健身房，足不出园就能满足日常所需。
7: 目前，公寓已为园内60多家企业、近100名工作人员提供了住房保障。
8: 我们建设产业，聚集到哪里，住房保障就跟进到哪里的理念，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和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完善商业、文体休闲等设施，让来园区创新创业的年轻人住得安心、干得舒心。
2: 好房子承载着百姓对家的期盼，安徽正以实实在在的举措 多渠道拓宽保障性住房供应路径，把好房子的标准融入每一间保障房的设计中，让更多居民在好房子里开启好日子。
9: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上半年全省自然资源工作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及区域的前列，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5.61万亩，超出新增建设用地2.84万亩，12个城市实现了盘活大于新增。一张图地理底图建设水平和进度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全省用地用林联动审批提速超过40%，审批的平均时长比全国联动审批少了5.2天。全省耕地面积达到8427.22万亩，提升到全国的第八位，连续26年实现占卜平衡。
0: 上半年，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0: 受存储芯片、光模块等重点领域带动，今年以来，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爆发式增长。
0: 上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6%，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46.8%，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4.5%，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0.1%，三项指标稳居全省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再创历史新高。
4: 50%以上的增长贡献率极具标志性，意味着全省工业增量超过一半由电子信息制造业创造，充分说明这个产业作为安徽工业第一增长引擎，它的动能更加强劲，成为了稳定全省工业大盘、驱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核心支柱。
0: 从主要产品看，上半年全省累计生产芯片69.2亿块，同比增长近30%，集成电路制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约3倍，生产液晶显示屏5.1亿套，同比增长12%，笔记本电脑产量接近1200万台，彩色电视机产量接近240万台，双双位列全国第5。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国产 DRAM 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成为 A 股市值最大上市公司。
9: 再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合肥的经济运行情况。那么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的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合肥市地区的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达到7073亿元，按照不变价格来计算的话，同比增长6.8%。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的增加值118.8亿元，增长2.2%；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是2552.4亿元，增长10.3%；第三产业的增加值4401.8亿元，增长5%。
5: 7月29号上午，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程为期4天，自7月28号持续到31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创业者将在此展开激烈角逐。

0: 经过公众推荐、专家评议和社会公示，助人为乐的滴滴雷锋爱心车队队长、合肥市磊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汪本军，以赤诚热血赴生命之约的90后烧烤摊主、宿州蓝天救援队队员邵三虎等18组21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
1: 记者7月29号从安徽省科技厅了解到，根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增加到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加到44家，均位居全国第六位。
0: 现在啊，正是暑假期间，那同时呢，也是校舍维修改造的好日子。那么连日来呢，贵池区42所学校抢抓暑期的黄金期，有序开展校舍维修、设施改造以及运动场升级施工，利用假期集中解决校园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持续完善校园的硬件设施，打造安全舒心的育人环境，也为新学期开学做好准备。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暑假，贵池区百合小学全面启动校园硬件维修改造工程，重点实施四项核心改造项目：教学楼门窗改造、教学楼卫生间整体改造、运动场全面翻新以及室外停车场地面改造，多维度补齐校园设施短板。目前，整体工期已经过半，各项施工工作正稳步有序推进。贵池区百合小学校长扎爱玉：
3: 改造完成后，所有老旧设施问题均得到妥善解决，全新更换的门窗可显著优化教室保温节能性能，安全隐患全面消除，卫生间、运动场设施焕然一新。
2: 2026年，贵池区教体局向上争取各类资金2813.8万元，对42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实施校舍维修改造，建设内容涵盖教室门窗改造、食堂升级、运动场翻新、卫生间改造、停车场建设及教室内外墙体除旧除新等。所有项目均于八月底前全面完工并验收合格，九月开学时，各校基础设施将焕然一新。贵池区教体局计材科工作人员纪云：
4: 我们贵池区教体局采取一校一车精准实施，利用暑期错峰施工，最大限度减少对日常教学的影响，建立项目负责制、质量监理制、进度督办制、盗牌攻击画图之战，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与安全巡查，针对夏季高温动态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措施，保障施工安全与效率。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最近呢，在浙江省嘉兴市举行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及交流展示活动，正式发布了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典型项目，由团桐城市委、桐城市少工委联合安徽中国桐城文化博物馆、桐城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打造的六尺童声红领巾讲解员项目成功入选。好的，早上的7:29，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假如你有机会给10年前打一个1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4: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哎，老哥，
5: 爸，我是10年后的大炮，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4: 啊，你啊啊，你
5: 爸，你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4: 我爸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辆车。
5: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4: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5: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啊。
4: 你别跟我瞎扯啊，赶回来吃饭。
5: 爸，我是10年后的大炮，打电话回来的是穿越电话。你要是不信呢，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的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6: 哎，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2: 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6: 什么？
4: 大皮卡？
6: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车。
4: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江淮汉途 PHEV。
6: 帅爆了！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 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4: 你知道的怪多的。
6: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4: 我跟你讲，就这款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6: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是不是10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4: 什么富二代？不过我跟你讲，十年前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我跟你讲，这个车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6: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7: 眼保健操开始，闭眼。
8: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声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 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9: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方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我们首先呢，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有关于物流方面的一组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的公布数据，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2: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3: 中国人民银行7月29号对外发布消息说，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那么，通知明确支持科技信息使用机构规范运用科技公共数据，鼓励地方向科技型企业提供授权开放信息渠道，推广信息查询、联合建模等模式，开展科技金融可信数据空间创新发展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强企业收支流水数据开放利用，搭建行业研究信息交流平台，支持市场化征信机构建设科技型企业的数据库，来丰富征信产品和服务供给。
0: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4: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5: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实物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3: 再来关注关于邮政业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的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的数量达到110个等目标。
0: 为了落实总体要求，如期实现各项目标，规划立足行业发展实际，部署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深化拓展快递服务场景，加快建设现代化寄递物流网络等十方面主要内容。
3: 7月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飞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这也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来听相关报道。
4: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6: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4: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6: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4: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3: 好的，早上的7点44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克聊体育，那么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其他重要新闻。近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 因为检测列车撞人导致11死2伤，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为该起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负有全部责任， 已被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处以罚款300万元的行政处罚。 在2025年11月27号， 云南省昆明市成贡区洛阳街道辖区内，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55537次检测列车行驶到洛阳镇站内时， 与昆明南公务段施工作业人员相撞， 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1452万元。 经过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为施工过程中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现场未建立有效安全防护体系，企业日常安全管理不严不实，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造成的重大铁路交通责任事故。
1: 再来关注汽车的小蓝灯事件。 最近呢，有消息说， 因为小蓝灯不符合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的要求，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将

0: 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那么另外呢，也有车企内部人士呢确认，从2026年的7月27号开始，国家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不过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截至到目前为止，工信部等有关部门还没有就此事进行公开的明确表态。那目前的信息主要来源呢，是源于这个网络曝光以及车企内部人士的间接确认。
1: 7月27号，记者从四川九寨沟景区了解到，30号起景区全域将恢复开放。自全域开放日起，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的限量恢复到每天41000人次，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门票190元每人，观光车票是90元每人。之前也就是7月26号下午的15:50，九寨沟的景区局部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了泥石流灾害，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滞留游客现在是全部安全撤离，没有人员伤亡。20多台机具以及1500多人进行了救援，同步开展道路抢修工作。经过安全评估确认没有风险以后，27号景区的部分区域已经先行免费开放。
0: 这段时间呢，有一条消息是刷屏了网络，那就是中国的两位数学家荣获菲尔兹奖。7月23号啊，这个数学家王宏呢，他就荣获了这个菲尔兹奖。广西日报随后发布特稿《王的猜想》，刷屏了网络，被网友称赞是好标题、好文章。标题当中的一个“王”字，既是王宏的姓氏，更是数学之王的加冕。那不少网友啊，在这个社交平台就发帖求购这一期的《王的猜想》纸质版的报纸，引发了关注。那么在二手平台上，有卖家呢就加价出售报纸，部分的报纸售价甚至在60块钱以上。网友调侃啊，这是当代版的洛阳纸贵啊，现在叫这个广西纸贵。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内方面的全部信息，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今天呢，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内马尔官宣国家队退役。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世界杯结束之后，各大洲赛事烽烟再起，南美洲附加赛尘埃落定，巴西球星内马尔回到了俱乐部，代表桑托斯出战赛事，球队总比分8-3大胜委内瑞拉中央大学，顺利晋级。比赛之后，内马尔接受了采访，他亲口表态自己的巴西国家队征程画上了句号，不会再身披桑巴黄衫为国征战。一代巴西足坛招牌球星也正式告别了国际赛场。谈及国家队的最终选择，内马尔言语间满是感慨与释然，眼中甚至还有着泪水。他坦言，属于自己的巴西国家队时光已然落幕，多年身披国家队战袍，他早已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国家队履历，一路历经欢笑、遗憾、伤病与拼搏，把大量的青春与精力奉献给了巴西国家队。过往每一次征召，他都会全力以赴奔赴赛场，拼尽全力守护国家队荣誉。如今心态已经彻底转变，主动做出不再入选国家队的决定，告别长期为国奔波的日子。内马尔年少成名，早早地扛起巴西进攻大旗，常年作为球队绝对核心，征战世界杯、美洲杯等顶级大赛，终结了巴西多年洲际大赛无冠的尴尬。然而不够自律的他，巅峰期比较短暂，远没有达到外界所期望的。巴西国家队也如内马尔的状态，成绩起伏不定。美加墨世界杯，内马尔的状态其实并不足以支撑他入选，但安切洛蒂还是力排众议让他入选了，但结果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仍然碌碌无为。联赛方面，内马尔辗转沙特，重回桑托斯，赛场重心也慢慢回归本土联赛。如今回归巴西国内踢球，他更希望把精力全部留给俱乐部赛事、日常生活和家人，不用再长途飞行奔波来应对国家队的集训、洲际选拔赛，不再背负国家队核心的重压，不必为大赛成绩焦虑，拥有更多自由安排时间的权利。纵观巴西足坛的传承，内马尔可以说是接过了罗纳尔迪尼奥、卡卡等前辈的接力棒， 称起

巴西锋线长达十余年。那随着他的退出国家队，巴西足坛也正式走完了内马尔时代，球队需要新一代球员扛起进攻大旗。那目前来看，巴西咖位最大的也当属维尼修斯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王明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个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